0: 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4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那是啊，
0: 你看咱们就说这文艺界吧，
1: 哦，
0: 招来不少迷。
1: 是吗？
0: 听歌的
1: 啊，
0: 有歌迷。
1: 对呀，
0: 听书的，
1: 嗯，
0: 有书迷。
1: 可不吗？
0: 咱们就说这京剧吧。
1: 京剧
0: 有愿意听的，
1: 对，
0: 有愿意唱的，
1: 那当然了。
0: 哎，愿意听各种派，
1: 嗯，
0: 什么洋派、马派啊，着了迷了，
1: 着了迷了。
0: 哎，我们那街坊有一二哥，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愿意唱，
1: 愿意唱，
0: 愿意学那裘盛戎裘派。
1: 好啊，
0: 他一唱的时候啊，
1: 嗯，
0: 别人家把窗户都关上。
1: 唱得好，
0: 不是，
1: 嗯，
0: 整个一噪音呢，
1: 哈哈。
0: 哎呀，这邻居把窗户都关上
1: 啊啊，
0: 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媳妇儿进屋了。
1: 嗯，
0: 哎呀，我说孩子他爹呀，
1: 嗯，
0: 你别唱了好不好啊？
1: 就是别唱了，
0: 怎么的
1: 啊？
0: 怎么的
1: 啊？
0: 哎呀，唱他就关窗户。
1: 是啊，
0: 哎，这回俺关窗户，你让他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吧。
1: 你看，
0: 哎，把窗户关上了。
1: 哦，
0: 他在屋还唱，
1: 还唱。
0: 媳妇儿又进屋了，
1: 又进屋了。
0: 孩子他爹，
1: 嗯，
0: 别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你看咱这屋这热哟，
1: 嗯，
0: 你细看看咱们家那苍蝇，
1: 怎么
0: 都顺那窗户窟窿往外钻？
1: 好，
0: 我一进外屋地呀，
1: 啊，
0: 嗖嗖干出六个耗子去，
1: 都唱跑了。
0: 直打你学这京剧呀，
1: 嗯，
0: 这邻居搬多少啊？
1: 哦，
0: 纷纷逃走啊，
1: 纷纷逃走啊。
0: 后院的老王头都说了，
1: 说什么呢？
0: 你要再唱，他都跳井自杀，
1: 要自杀了。
0: 是打你学这京剧呀、啊？
1: 嗯，
0: 咱们家后院那豆房那驴都不落墨了，
1: 像话吗？
0: 要唱你别在家唱，
1: 上哪儿唱去？
0: 上外头去唱去。
1: 上外头唱。
0: 哎，家里不让他唱了，
1: 不让唱，
0: 他上那票房去唱去了。
1: 哦，
0: 哎，票房就等于现在这活动室。
1: 哦，
0: 哎，活动中心，
1: 活动中心，
0: 一堆票友啊，
1: 啊、哦，
0: 在那唱，
1: 嗯，
0: 你一句他一句的，
1: 嗯，
0: 我这二哥进屋了，哎呀，我说拉弦的师傅，
1: 哎，
0: 求求您了，
1: 你看看，
0: 你给俺拉一段怎么样啊？
1: 还挺客气，
0: 拉弦知道他唱的不好啊，
1: 是吗？
0: 那不人动静啊，
1: 那
0: 就跟我这二哥说，
1: 说什么呢？
0: 我跟你说呀，
1: 啊，
0: 二哥呀，我们大伙刚热闹热闹，
1: 嗯，
0: 你要一唱啊，
1: 哦，
0: 大伙都得走，
1: 是吗？
0: 没人听你的，要有一个人听你的
1: 啊，
0: 那就怪了。
1: 没人听
0: 这句话，我二哥急了，
1: 急了，
0: 回家了，
1: 嗯，
0: 把菜刀磨起来，
1: 没有磨菜刀要自杀
0: 啊？不是自杀，
1: 干嘛呀？
0: 他把菜刀磨完之后，别了菜刀，
1: 哦，
0: 跑到城外那树林里去了。
1: 上树林唱去了，
0: 在那儿等着，
1: 等着呀、啊。
0: 不大一刻，前边来个人，
1: 嗯，
0: 是个年轻小伙儿。
1: 嘿，
0: 我二哥一看呢，疼、
1: 嗯，干嘛？
0: 窜出去了，啊得，刀一横，
1: 嗯，
0: 把那小伙吓一跳。哎呦喂，哎呀，我大爷呀，我大爷，您千万别杀我！我跟你说，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哎，不是劫道的，
1: 那干嘛呢？
0: 哎，是唱戏的。
1: 啊、哦，唱戏的。
0: 啊，我说你站起来，
1: 嗯，
0: 啊。俺给你唱上一段，
1: 你好事儿啊！
0: 你听俺唱的怎么样？
1: 嗯嗯，
0: 俺就不杀你，
1: 不杀他。
0: 哎，我跟你说，
1: 嗯嗯，
0: 他们说啊、没有一个人听俺唱戏，
1: 嗯嗯，
0: 俺非得要你听听不可。
1: 让他听听，
0: 俺这动情的歌喉，
1: 好嘛，
0: 俺这优美的声音。
1: 是啊，
0: 哎，我就不信你不听俺的。
1: 啊啊，
0: 这小伙一听啊，整了半天不是街道，
1: 嗯嗯，
0: 是让他听戏，
1: 多好啊！
0: 哎呀，这高兴啊！
1: 嗯嗯，
0: 赶我这二哥呀。扯开这嗓子就喊了一句啊，
1: 喊什么了？
0: 就那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1: 这句好啊，
0: 人家裘盛戎唱的好啊。
1: 对呀、
0: 啊，赶我二哥这一句唱完了之后啊，
1: 啊，
0: 就看这小伙子哭喽，
1: 感动的，
0: 咕咚就跪下了，
1: 是吗？
0: 大爷呀、
1: 啊，
0: 啊哈哈哈哈哈哈，您可千万别唱了。我实在实在受不了了，
1: 哦，
0: 我求求你老人家吧，
1: 嗯，
0: 你一刀把我杀了算了，
1: 还不如死了呢。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上得明河道远，听说这老头光会谢不会安，那心中是一阵的狂跳啊。
2: 前辈，那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容我好好想一想啊。当年呐，我学这招的时候是照一本书学的，后来
2: 那这本书在哪儿啊？
1: 这本书啊，好像我借给谁了，好像我借给卖豆腐脑那老王头。
2: 那老王头他在？
1: 老王头早死了。

0: 他儿子在不在都势在两可呀。这本书整哪儿去了呢？无量天尊，上帝名何道远想，这惨哦，我这倒霉哟。你说我们两个不能这么生活一辈子，这光会谢不会安咋这么坑人呢啊。别着急别着急，我呀找一找，你们两个千万别着急。老人家，你到哪儿去找那本书啊？
1: 我回老家。
0: 你老家在哪里？
1: 老家离这儿不远，就是在关东。
0: 关东，哎呀，那来回一走还不得半年呢。老人家，您不要开玩笑了，请露出您庐山真面目。
1: 没啥真面目，等着我啊，我去找书去，好好的躺着，三年二载我准回来。
0: 三年二载回来呀，哎呦，上帝名何道远呐，心凉了半截。就看老头一转身挑帘笼就走了，这屋里啊就剩下上帝名何道远瘫软在椅子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两个人心里琢磨呀，闯的江湖一辈子，经验阅历十足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雁，让雁给牵眼了。这个老头究竟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手脚都动不了，整个两个废人，真要是过去当年闯的江湖有仇人出现，借此时机来大报冤仇，我们两个还能活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怕什么他来什么，不想见到什么他出现什么。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条，由外边走进一胖大魁伟的和尚，高大凶猛，手持戒刀。南无弥陀佛。上帝名何道远，还认识我吗？上帝名何道远定睛观瞧，哎呀，大事不好！面前站这和尚，法号叫雷春。三年前在华山五岳台，这雷春跟上帝名何道远两个人比武，结果上帝名是问心一掌打在雷春的身上。这个雷春呢，回到家中是潜心研究武学，练了三年的武功，此番二马投堂来到江西卧虎山龙虎玄天观，就是找这上帝名何道远来报仇来了。这上帝名何道远坐在凳子上，互相对视了一下，心中暗想，完了，我二人命已该绝，今日无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这雷春这刀来回这么一挥舞，弥陀佛，上帝名何道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三年的苦练，今天我要尔等向上直头。你们二位站起来。上帝名心中暗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等待事情的转机。无量天尊，雷春，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哎，雷春仔细看了看上帝名何道远，没想到啊，三年没见，你们两个还长个头了。嗯，上帝名何道远心里琢磨，这是我们愿意长的吗？这是别人帮助我们两个长的，今天我们两个倒霉就倒霉在这个长个上。听这个雷春的话语，上帝名何道远明白了，现在雷春还不知道咱们两个动不了，既然这样就有一线的生机。无量天尊，雷春，有胆量的你过来。南无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你过来，弥陀佛，你们两个，我过去就过去。雷春这个腿呀都迈出去了，他又撤回来了。他心里也在琢磨呀，这上帝名何道远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就凭我雷春进来，两个人在椅子上连站都没站起来，另外这两个人这个头还长了，莫非

0: 说功夫比原来还高了。这两下互相较劲，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叫麻杆打狼，两头害怕。最后这雷春呢，炸着胆子围着这上德明和道远转了三圈，他怕这上德明和道远设什么诡计，因为他感觉到叫号这么半天的两个老道动都不动。可他突然发现这个上德明和道远双臂下垂，两腿瘫软，只能嘴动眼睛动，别的地方好像一点都动不了。雷春琢磨，莫非说上德明和道远中什么病了？我试探他一下。这雷春呢，手举了钢刀，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擒踪，小心翼翼的来到上德明的跟前，离这上德明就两尺远了。随后他把这刀就举起来了。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上德明何道远把这眼睛闭上了，完了，非死不可了。可上德明何道远一闭上眼睛，这雷春不知道这俩老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怎么不还手呢？还闭眼睛等死，一定有诡计。他噌又撤回来了。弥陀佛，你们两个怎么不睁开眼睛啊？为什么不还手啊？无量天尊，贫道现在练的是闭眼功。闭眼功？什么叫做闭眼功？也叫等死功。等上德明心里琢磨呀，我们这就是等死啊，身上一点动不了啊，不等死又怎样？雷春刀往手中这么一挽，挽了个刀花，好，那我就送你一死。噌往前近身，这个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要往下落，门外之声呢，等一等，等一会儿。就这一声把雷春吓一跳，噌往后这么一退。什么人？弥陀佛，连龙一挑，外边那老者进来了。上德明和道远一睁眼睛，哎呀，你可回来了。可转念一想，心又凉了半截，也许是这老头和这个雷春两个人设下了这么一个陷阱，让自己动不了，雷春好报仇。就见老头喘着粗气来到上德明和道远的切近，
1: 等着急了吧？这书找到了，现在我就开始修理你们两个，一定把你们修理好喽，修理成正常人。这边上的雷春他看得清清楚楚，是恍然大悟，现在上德明和道远已经动不了了。那么既然他动不了，我此时不下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六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0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

0: 是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6: 有关于河南登封少林寺的传说故事很多，其中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流传甚广。在少林寺白衣殿内的壁画便记载了这一传奇故事。这段十三棍僧救唐王的传说经过电影人的演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中国人的群体记忆。而在这13人中，仅有一名僧人因此事名扬天下，他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谭宗大将军谭宗方丈。那么电影背后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呢？佛家禁地少林寺怎样卷入了隋末战争中的呢？作为一名僧人的谭宗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7: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
6: 少林寺原本是佛门净土，僧人习武也仅仅是为了健体强身，直到隋朝末年，这一切都改变了。隋炀帝时，由于连年的战争加上荒旱，农民起义纷争，拥有百顷良田的少林寺成了农民起义军进攻的对象。大业末，农民军一举攻入少林寺，把寺院烧得只剩下一座孤塔。在此情况下，寺僧为了保护少林寺，于是开始组织武僧与农民起义军对抗。在与农民军进行的战争中，四僧拒之仅仅是带有僧兵性质的武装组织出现了端倪。此后由于战争的扩大，少林寺被迫大规模组织僧兵武装来保护少林寺及庞大的田产，以避免重蹈寺院被焚的覆辙。唐武德2年，元隋大将军王世充废越王杨桐，拥兵东都洛阳，自立为皇帝，国号为郑。王世充占据松洛一带后，用其侄王仁泽为将，率重兵驻守少林寺西北50里的白骨屋。这里原是隋文帝赐封少林寺百顷良田的所在地。王仁泽到后，不仅侵占了少林寺的封地，

0: 而且在那里建了一座军事重镇，名叫袁州城，并想乘其地险对抗李唐王朝。唐德武三年七月，高祖李渊发诏书，命其子秦王李世民总统诸路军马东征王世充。武德四年四月，李世民与王仁泽在松洛一带激战正酣。在这关键时刻，驻守少林寺白骨庄护卫封地的武僧四超、惠阳、谭宗等因不满王仁泽霸占其封地，于四月二十七日率领以十三武僧为主的少林僧兵乘夜间攻入王仁泽大营，一举生擒王仁泽，并将其献于李世民。少林武僧的举动给唐军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不久，李世民乘势击败王世充，平定了中原最大的割据势力。在以谭宗等十三武僧为首的僧兵将王仁泽献于李世民后，李即于四月三十日发布了告白骨屋少林寺上座书，对少林僧兵的功劳大加赞誉。李世民还对少林僧兵赏物千段，同时还要给参战武僧封官加爵，但四僧只愿出家不取官位。其后李世民又对少林寺贫将洗书宣慰，赐第四十顷，水碾一具。参战有功的十三武僧虽不受官，但均受封赐，谭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少林僧兵助李世民的举动不仅使少林寺遗无永闻，而且使少林僧兵从此名扬于天下。不过在后人不停的演绎中，这一史实被传为了十三棍僧救唐王，使故事更加传奇。而在少林寺历代的石碑中，虽然碑文并没有显示李世民曾被少林寺僧人解救过，同样也没有可信的资料显示此战中少林寺僧人施展了武术，但是策反敌军部下活捉其首领却真实可信。不论是救唐王还是捉首领，十三棍僧中的谭宗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出家之前，谭宗家境不错，他怎么会出家当和尚呢？又为何要救唐王呢？或者活捉王仁泽呢？这还得回到隋朝末年。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隋代大业年间，由于隋炀帝杨广暴虐无道，群雄并起，从金友城里反出了魏王李密，晋阳城反出了唐王李渊，襄州反出了白玉王高谭胜，洛阳反出了郑王王世充，山后反出了定阳王刘武周。此后还有沈法兴、李子通、王溥、徐元朗、孟海公、杜伏威、张善相、薛举、雷大鹏等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纷纷高树反旗，称王称霸。就在这乱离之年，一天，少林寺道玉和尚的三世徒孙上座大和尚善护禅师正行走在洛阳街头，忽然瞧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儿，生得身材魁梧，面带一股杀气，便定睛细看。只见他身着青缎舞服，二目炯炯有神，眉宇紧锁，必有要事待办。只是见他孤身无援，于是心中顿生慈悲，便想点化与他。于是跨步向前，向少年何时施礼，阿弥陀佛一声问道：贫僧见你少年英豪，血气方刚，有些臂力，十分敬佩。然而见你面带杀气，又孤身无援，恐你定惹杀身之祸，也不知英雄能不能原谅贫僧多此一举啊。那少年一听话，顿时色变，便向善护和尚深深一揖说道： 喝上

0: 讲得甚是，和尚讲得甚是，还不知和尚能否赏脸到寒舍一叙。善护和尚闻听此言，点头答道，若这样说时，贫僧就打扰了。那少年便让禅师进了家中，吃茶中间，善护禅师便问，少年英雄尊姓大名，怎么不见尊父尊母二位高堂出来相见呢？善护禅师万万想不到，这句问话竟是那少年眼圈一红，好半天才开口说道，师父在上，弟子姓徐，名唤云儿，几个月前父母先后都已不在人世，故而不能出来同师父相见。话还未完就已哽咽住了。善护禅师一听此话，从一系列迹象中已看到少年有血海深仇在身，连忙一语点破地问，莫不是少年英雄有什么杀父仇害母恨在身吗？云儿闻听此言，连忙双膝跪倒说道，师父言之正着，弟子正为此事着急。师父在大街上一眼就看出弟子的心腹之事，可见师父遭刑高深，请师父把弟子收在身边为徒好吗？善护禅师一见此情，忙上前一把搀住了，说，老衲还没有问明你的心腹原因，怎好收你为徒啊？云儿听罢，便站起身来说，请问师父为何寺长老，怎么看出弟子有杀父仇害母恨呢？善护禅师听罢，何时笑道，老衲乃嵩山少林寺僧人，只因你脸色灰暗，双眉倒竖，眼神中喷薄着杀气，表露出了一心报仇的怒容，还带有一股不惜粉身碎骨的英雄豪气，贫僧为了指点你免吃大亏，才向你发出了问讯，请你把满腹仇恨的来龙去脉讲给老衲听听。徐云儿一听禅师问起杀父仇害母恨来，怎么也忍不住双眼泪流，好半天才开口细细讲了起来。原来这个徐云儿的父亲名叫徐泽贤，当年曾在周武皇帝驾前奉君，官拜翰林院大学士之职，其母甄氏也是一名诰命夫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就在徐泽贤告老还乡之时，圣上赐给他白玉狮子一双，那本是高丽国当年的贡物，却是一对珍宝。此宝雕刻得极为精细，四只眼中嵌进了四颗红色珍珠，闪闪发光，以作为传家之宝。洛阳城里有不少人知道此事。自从王世充占据洛阳之后，自称郑王，一天到晚策动他的侄子王仁泽带领丁壮四处抢劫，十分猖獗。不知怎么，徐家有这对珍宝的消息也传进了这个郑王王世充的耳朵里，便要徐翰林送进宫去。徐泽贤觉得这是当年先皇恩赐之宝，如今你王世充一是索取，于理有备，好在自己也算是告老还乡的翰林院学士，岂是庶民百姓，于是便对王世充所求压根儿来了个不予理睬。谁知竟然惹恼了这个郑王，便着侄儿大将王仁泽带领一支人马冲进徐家，抓起徐泽贤就走，不问缘由便押进了南监，又让太监传谕甄氏诰命必须献出白玉狮子才能将其丈夫放还。也由于甄氏夫人救夫心切，便同元儿商量说，咱家的一对珍宝一雌一雄，雌的为你定亲奢家以作聘礼，言明当你长大成亲之时媳妇儿再带回府，到那时

0: 人成双，狮成对。如今为救你父，你就将所存雄狮献给郑上，救出你父不在南间受罪算了。云儿也觉有理，于是便取出雄狮，由云儿趁着三六九日郑人登殿这时进宫献宝。这天，徐云儿手擎白玉雄狮来到午门，王世充传宣他带宝进殿，跪奏道：“臣民徐云儿特来献宝，望万岁早日恩准我父还家。”王世充闻听此言，早已心花怒放，高兴地吩咐：“你若早日献来，朕何必在劳神居系翰林？”徐云儿便把宝狮献给了郑王。郑王一见此宝形象逼真，价值连城，当殿传旨让大理卿速将徐翰林放出南监，让他们父子一同还家。谁知竟在郑王话音未落之时，御驾东边文臣班中一位姓王名进的谏议大夫出班跪倒奏道：“臣启万岁，释放徐翰林暂请慢来，请圣上将这一顽童所献珍宝让臣一辨真假，再放徐翰林不迟。”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王世充把那只白玉狮子转与王进看事，王进看过奏说：“当年周武皇帝赐给徐翰林的珍宝乃高丽国贡品，本是成双成对，今日仅拿来一只雄狮，却把另一只雌狮藏匿了起来，怎能就此放了徐翰林？”王世充闻听此言，便哈哈笑说：“这个顽童，只要你回去再将那只雌狮献来，就好放出你父，你就下殿去吧。”徐云儿出了皇宫，又气又恼，急急跑回家中，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言叫声不好，说道：“那奸刁成性的王世充，既然要我儿回来取此雌狮，身后必然会再派人前来勒索。为了此宝，咱一家人受害也就算了，不能让姻亲奢家也跟着受此荼毒。既到如今，也只有宁死说仅有此一只算了。”母子商量未毕，忽听门外人声喧嚷，那王仁泽已带着羽林军进了家门。徐云儿同母亲一口咬定，当初周武帝所赐只此一只，那王仁泽哪里肯听，便前前后后翻箱倒柜，几乎把全部家产洗劫一空，将云儿吊在当院一棵桂树上用皮鞭抽打，还将其母甄氏告命拉到里间百般凌辱。那甄氏因不忍受辱，当场便一头撞死到了南墙上。王仁泽带人一阵掳掠走后，逃跑在外的家人回到家中，才将云儿放了下来。云儿一被放下，见母亲惨死里间，不顾浑身鞭伤，伏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起来，后被家人劝住，找来棺木刚把母亲承殓起后，父亲已被打死南监，尸体被送到了大门之外。那云儿对着这杀父仇害母恨，便在父母灵前立誓，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云儿将父母草草埋葬后，就请来当地做过周武帝镇殿将军的陈景泰老英雄教他习武，一连半年苦学苦练，也算学得几路拳脚，并已演练纯熟。只因陈老将军因病回归，徐云儿便凭仗着已到手的本领，就每天到大街上只等王世充御驾到来，准备以死相拼，报此大仇。
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听罢徐云儿苦诉之后，善护禅师合十一声阿弥陀佛之后说：“罪过罪过，老僧如今倒想看看你的武艺如何。”也是云儿拜师心切，便在庭前拉开架势，一出一进，一缩一纵，狠命地演练了一番。善护禅师看罢，不由得哈哈哈放声一阵畅笑后说道：“也是你冤深似海，又报仇心切，可是你只顾其一，不知其二。别说你今日武艺不成，尽是一些花而不实的花架子，就是你有真功在身，也不敢在御街报仇。像王世充敢称正王，他若到御街来，必然身边武士甚多。即使你出其不意，像你那样一点功夫，也实难接近王贼之身。到头来行刺未成，反招致杀身之祸，为什么要办那样的蠢事呢？”徐云儿听罢，紧锁眉头问道：“若以师父之见，我这深仇大恨应如何才能报得了呢？”善护和尚接着伸出两个指头说：“你要报此大仇，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武功得成，第二，机遇得时，待机而动。常言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岂能在此一时一刻？当然，你要拜贫僧为师，老衲也就收你做徒，但是你必须跟随贫僧上初，出家少林，练就一身惊人武艺，到了一城时再寻机为你父母报此大仇，如何？”徐云儿一听此话，高兴万分，就扑地跪倒，磕了三个响头，站起身来，喊来家郎老奴，将家中一切托付他们照管，自己是以绝技上山了。第二天一早，善护禅师就带领云儿离开洛阳，一直正东，来到当年隋文帝杨坚赐给少林寺的白骨庄园，把云儿交给了在白骨庄负责屯田练武的大弟子智操，让他直接教他禅学和武功，还亲领云儿回寺参佛，行了剃度礼，并为徐云儿取法名谭宗。从此谭宗沙弥便跟随师父善护禅师和大师兄智操比丘，白日参学，黑夜习武，加上谭宗沙弥一直带着为父母报大仇之气前来从学，不久文武功课就与日俱进，内家功外家功均都演练纯熟，三年不到，18般武艺渐渐都高人一筹，这些都为他后来救唐王、治捕王仁泽、活捉单雄信、生擒窦建德、劫走王世充、大报父母仇奠定了基础。而也就是从此之后，谭宗成为了大将军，做了少林寺的方丈，他的故事也被不断的演绎流传至今。放下颠倒梦
1: 想，放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有些情绪刚好藏在歌词里，有些心情需要旋律来解释。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欢迎锁定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这里是风从东方来。在累并快乐着的日常，有歌懂你，何尝不是一种惬意。新世界是萧煌奇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向往，强烈地宣扬人类的爱与和平，融合了不同风格的音乐元素，诠释出了一幅充满梦幻气息的人类新生活的画卷。从舒缓的前奏到高亢的副歌，音乐节奏极富张力，感染力十足。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这首《你若是风》诞生于胡彦斌对爱情的感悟，词曲中藏满深情。他的唱腔富有层次，从低音浅唱到情感迸发，把爱而不得的遗憾诠释得淋漓尽致。闭上眼，就让思绪随旋律飘荡，满心皆是缱绻温柔。

0: 黑屋乐队的《所以遇见你》告诉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遇见都是珍贵的缘分，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理想、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思考，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1: 茫茫大海。

首温柔细腻触动人心的歌曲，郭顶演唱的《我们俩》。你在左边，我紧靠右。偶然翻出的照片中，青涩的我们俩却是我已丢失的美好。

0: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1: 一首南拳妈妈演唱的《东山再起》分享给大家。这首歌词充满了对梦想、坚持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让人听了感到振奋和鼓舞。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风从东方来，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6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17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剪字木兰花，立春这首词是苏轼被贬海南时所作，是一首咏春词。作者以欢快的笔触描写海南绚丽的春光，寄托了他随遇而安的旷达人生观。接下来我们深度解读苏轼的剪字木兰花立春及其背后的故事，一起来听听吧。
5: 苏轼是一位旷世奇才，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词都非常的棒，而且咱们之前提到过，词到苏轼为一大变。在苏轼之前，词是缠绵的，是婉约的，到了苏轼这里，以诗为词，把诗的意境带到了词里，开拓了词的表现功能，提升了词的内涵。咱们一提到苏轼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或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首我讲过，这些词都耳熟能详。有些我们不了解的词也写得非常棒。在他被贬海南时，有一年的立春就写下了下面这首词，剪字木兰花立春。宋代苏轼。春牛春帐，无限春风来海上，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帆春盛，一阵春风吹酒醒。

0: 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他写的是立春的民俗和一些海南的景色。宋朝的海南跟现在可不一样，现在是度假胜地，过去是流放之地，物质精神两头蛮荒，生活环境很恶劣，文化也很贫瘠。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苏轼也保持了非常好的心态。春牛是立春仪式上用的泥牛，春杖是立春那天耕夫拿着犁杖鞭打泥牛，这个行为也叫打春，以此来祈求五谷丰登。对照着讲一讲春帆春盛。春帆是一种小旗子，或挂在树梢，或做成小个的簪在头发上，表示迎春。春盛一方面是指古代有剪纸迎春的习俗，另一方面呢，是古代妇女在立春的时候戴的一种头饰。春牛春杖春帆春盛这八个字写的是立春的习俗。上阙无限春风来海上，下阙一阵春风吹酒醒，春风拂面了，遍盖春宫染得桃红似肉红。人们祈求春暖大地，万物复苏，求来的春天呢，把桃花染得非常的艳，桃红似肉红，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以海南的气候是看不到雪花的，但是苏轼说此时的海南不像位于天涯海角。为什么呢？因为春风吹拂，卷起的杨花就像雪花一样。一首词下来，完全感觉不到苏轼被贬到了一个蛮荒之地，反而如沐春风，很自在。这种达观的心态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苏轼的一生啊，其实很坎坷，做官之后经历了两轮在朝外任贬居，这个过程很折磨人的。现在从河南到湖北也好，到海南也好，坐动车坐飞机就去了，过去哪有啊，也就坐个马车牛车或者十一路腿着去，大家想一想得走多长时间，而且被贬路上可能吃好喝好吗？但是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苏轼也没有说特别沮丧，而是到了一个地方就好好干一个地方的事儿。大家可以去查，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的时候都是有功绩的，他不光是一个可爱的文人，也是一个好官。这么一看是不是更喜欢他了？哥哥值得入股不亏。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双向奔赴的爱情更令人回味和称赞，最好的爱情是木棉和橡树一般，同甘共苦，冷暖相依。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本期分享的是舒婷的诗歌《致橡树》，一起来听听吧。
4: 《致橡树》不仅是舒婷的名篇，也是这本书的名字。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诗人，舒婷将女性对爱情、对生命、对生活的独特情绪体验化为细腻的饱含情感的文字，深深触动了一代人的心。在代表作《致橡树》中，他写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年轻时，我和身边的朋友们都曾不止一次地读这首诗，从第一句开始，从我如果爱你开始。诗中描绘的势均力敌的爱情实在令人羡慕，甚至成

为我们对理想爱情的最初印象。在那些斗志昂扬与落魄挫败混杂的岁月里，正是因为想要成为一棵木棉，和爱人并肩而立，所以才能在彷徨、懈怠、低落的时候坚持下来。在年长一些的时候，年轻人之间开始流行读张爱玲。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这句话成为了日记中的常客，似乎能否为对方低到尘埃里变成了真爱与否的判断标准。人到中年，那些天真的、轻狂的、沉重的都已经经历过，才发现低到尘埃开出的花太脆弱，迎风生长的木棉才有着盎然的生命力。真正持久的爱情是这样静静地平视彼此，而不是谁是谁的低姿态。在我看来，橡树和木棉，苍翠欲滴的两棵树，一直高大直入云霄，一样深深扎根脚下的土地，一起成长，互不厌烦。你并不比我高很多，也不比我粗壮很多，我和你站在一起，但并不缠绕，适当保持距离，却又终身相依。我虽爱你，却不会失去自我。风雨来的时候，我们坚实地站在一起，共同面对，不离不弃。阳光来的时候，我们共同呼吸自由的空气，共享灿烂的喜悦。当我们看向对方，那种默契是别人都读不懂的言语，这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亲密关系啊！其实，在文学作品中，以树描绘爱情的尝试已不止一次。在小说《山楂树之恋》里，甚至在电视剧《蓝色生死恋》里，女主角都提到，下辈子只想做一棵树，静静地守在那里，表面隐秘，实则炽烈。不过，你知道吗？木棉树和橡树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在一次诗歌研讨会，舒婷自己说，因为南方和北方的自然环境差异，木棉树和橡树在一起是不可能的，所以非常抱歉，很多人把这个志向树作为能够并肩站在一起的象征，实际上是永远不可能的，当时写的时候也知道这一点。于是同行的杨炼教授问道，这两棵树永远不可能在一起，完全是一个虚构，完全是一个编造，但是这个编造让大家相信了好几十年。舒婷接着说，是理想，不能说编造。即使如此，在那个文革刚结束的年代，这首诗所表达的独立意识都值得我们赞赏。当时人们想象的爱情很大程度上受封建思想牵绊，认为女子必须是依附于男子而生存，更别提平等一说。这首诗通过隐晦的意象，用短短200多个字就勾勒出了女性在爱情中的理想模样，实在是难得。虽然《志向树》是这本书中传播最广的一首诗，但我个人却最喜欢另一首《神女峰》。当时舒婷坐在船上，溯流而上，进入烟波浩渺的长江三峡，看到一座冲天而起的山峰矗立于长江北岸，人们叫它神女峰。她本来也和众人一样向神女峰挥舞帕子，可是当她凝视着神女峰时，却感受到了神女的悲伤，于是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是啊，在悬崖上展览千年，被路过的人们挥手帕致敬，哪里比得上在爱人的肩头痛哭，将千年来的思念和委屈一一诉说，哪怕只有一晚也好。有人说，这首诗说的是在封建社会中，女性被要求绝对的贞洁，即使失去了丈夫，也不能追求自己的幸福，只能在孤独的痛楚中挣扎，成为一个毫无价值的展品。

0: 有人说，这首诗探讨的也不是贞洁，而是更高层次的生命意义，呼吁的是女性生命应该自由蓬勃地舒展，像生命本身应有的样子。而读完这首诗，我脑中久久挥散不去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在她们成为神女之前，她们首先是女人，她们可以跟随自己的心去生活。
1: 对于社交和独处，作家周国平是这样说的：相比于社交，独处绝对是一种能力。的确，能够习惯孤独并享受孤独的人，一定是一个活通透的人，也是一个灵魂境界很高的人。接下来主播陪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2: 今天要分享的文章来自周国平，相比于社交，独处绝对是一种能力。独处是一种能力，并非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具备的。具备这种能力并不意味着不再感到寂寞，而在于安于寂寞并使之具有生产力。人在寂寞中有三种状态：一是惶惶不安，茫无头绪，百事无心，一心逃出寂寞；二是渐渐习惯于寂寞，安下心来，建立起生活的条理，用读书、写作或别的事物来驱逐寂寞；三是寂寞本身成为一片诗意的土壤，一种创造的契机，诱发出关于存在、生命、自我的深邃思考和体验。有的人只习惯于与别人共处，和别人说话，自己对自己无话可说，一旦独处就难受得要命，这样的人终究是肤浅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自己的心声，自己与自己交流，这样才能逐渐形成一个较有深度的内心世界。我身上有两个自我，一个好动，什么都要尝试，什么都想经历；另一个喜静，对一切加以审视和消化。这另一个自我仿佛是他把我派遣到人世间活动，同时又始终关切地把我置于他的视野之内，随时准备把我召回他的身边。其实我在世上遭受最悲惨的灾难和失败，只要识得返回他的途径，我就不会全军覆没。他是我的守护神，为我守护着一个永远的家园，使我不至无家可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除了外在的自我以外，都还有着一个内在的精神性的自我。可惜的是，许多人的这个内在自我始终是昏睡着的，甚至是发育不良的。为了使内在自我能够健康生长，你必须给他以充足的营养。如果你经常读好书、沉思、欣赏艺术，拥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你就一定会感觉到，在你身上确实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这个自我是你的人生路上的坚贞不渝的精神密友。人在世上都离不开朋友，但是最忠实的朋友还是自己，就看你是否善于做自己的朋友了。要能够做自己的朋友，你就必须比那个外在的自己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从而能够从人生的全景出发，给他以提醒、鼓励和指导。记住回家的路，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人活在世上，总要到社会上去做事的。如果说这是一种走出家门，那么回家便是回到每个人的自我，回到个人的内心生活。一个人倘若只有外在生活，没有内心生活，他最多只是活得热闹或者忙碌罢了，绝不可能活得充实。其二，如果把人生看作一次旅行，那么只要活着，我们就总是在旅途上。

0: 人在旅途，怎能没有乡愁呢？乡愁使我们追思世界的本源，人生的终极，灵魂的永恒故乡。总括起来，记住回家的路就是，记住从社会回到自我的路，记住从世界回到上帝的路。人当然不能不活在社会上和世界中，但是时时记起回家的路，便可以保持清醒，不在社会的纷争和世界的喧嚣中沉沦。真正成为自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世上有许多人，你可以说他是随便什么东西，例如是一种职业，一种身份，一种角色，唯独不是他自己。如果一个人总是按照别人的意见生活，没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总是为外在的事物忙碌，没有自己的内心生活，那么说他不是他自己，就一点也没有冤枉他。因为确确实实，从他的头脑到他的心灵，你在其中已经找不到丝毫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了，他只是别人的一个影子和事物的一架机器罢了。做自己的一个冷眼旁观者和批评者，这是一种修养，它可以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避免落入自命不凡或者顾影自怜的可笑复可悲的境地。人们常常误认为那些热心于社交的人是一些慷慨之士，泰戈尔说得好，他们只是在挥霍，不是在奉献，而挥霍者往往缺乏真正的慷慨。
1: 往里走，安顿自己是90岁史学家许卓云写给年轻人的人生哲学，给无数正处于迷茫中的年轻人带来了精神启迪。即使他人纵说纷纭，我心自有定见。一起来听听吧。
2: 今天我们来读许卓云的《往里走，安顿自己》。史学大家许卓云曾先后被聘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南京大学讲座教授，还曾获得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终身成就奖。他的作品还被清华校长送给每一位2019级新生。但我们今天要读的并不是他的历史学研究之作，而是他回顾90多年的人生后给到年轻人的一些建议。如果你总感觉活得很累，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那就翻开这本书，从今天开始安顿好自己的心。在书中，徐老写道，我生而残疾，8岁以前不能走路，8岁以后我坐在竹凳上，但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做任何事。我看一堆蚂蚁从窝里出来，每只蚂蚁从大叶子上采一块扛在背上，排成一队走单线回到窝里。如此情景，我看了1个小时，像看一场很有趣的戏剧，也能由此发现蚂蚁的智慧。这种方式叫自我排遣，自己寻找安顿的地方。后来，小时候的自我排遣，经过岁月的打磨，变成了这本书的书名，往里走，安顿自己。往里走，其实是往自己的内心去探索。我们活在天地宇宙间，难免会被层层复杂的关系紧紧包裹，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感受到的，很可能只是最外面的那一层，亦或许是我们的面具和虚幻。在徐老看来，我们真正的自己是不存在的，是虚空的。我们之所以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困扰，是因为我们常常以为外界比自己更重要。确实，当我们为自己设立目标的时候，总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作为里程碑，却很少有人把认识自己作为一项重要课题。而且在我们的心里、眼里，只有工作、家庭。

庭、家人、朋友，唯独没有我自己的位置。可越是物质贫瘠，越是大环境动荡，我们越要关注自己心底的声音。就像徐老说的，我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天生残缺，到老了已经病了几十年。如果不往里走，我不可能活到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打造好自己的内心，不再追求短暂的高兴的快，不再追求短暂的虚荣的乐，我们的行为情感就能通达天地和灵魂。用更潮流一点的话来说，往里走可以减少我们的精神内耗。我们得先搞明白精神内耗是怎么产生的。徐老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大灾难以后，人类的世界观会发生改变。比如说，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后，爆发的传染病还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随后，历史进入两晋南北朝，人们因经历过前面所说的战乱、疫情，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转而更为注重人的内心生活，于是出现了竹林七贤、陶渊明等文人，思想观念与汉朝人已经大不一样。他们清谈回归山野，摒弃外物，与自然山水为伴，并开始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越是在世界观重塑的时期，人们就越容易胡思乱想，甚至误入歧途，产生精神内耗。如今的社会状况又与这段历史有某些相似。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扑面而来，局部战争不断，疫情反反复复，这些都让人产生一种失控感。对于未来掌控感的缺失，迷茫和恐惧就随之而来。既然如此，我们该怎么办呢？颜渊虽然生活贫穷，但他内心很丰富。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为后人所称道。而无论是被朝堂一贬再贬的苏东坡，还是在官场上常常不得志的陶渊明，他们都通过往里走的方式，保持着一种豁达的心境和内心的安定，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尊严。这一点并不随时代更迭而变化。在徐老看来，成为你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责任和修为。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中恕之道，便是先修己，再安人。修己就是先安自己的心。一个人要能将心比心，有恻隐和廉耻之心。只要你做某事是对他人有益无害，自己是安心的，也是尽了心。不然，谈何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别在门外徘徊了。拨开物质的欲望，往里走，我们生命的内容才会更丰富。我们会看到自己原来有一颗包容心、慈悲心，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原谅别人，拥有更多的超越。我们内心的虚空将容纳天地万物，即使他人纵说纷纭，我心自有定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2: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民族东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成长是什么？成长就是有

一天你突然发现，那些曾经让你哭的歌，现在可以笑着哼唱。感谢那个没有放弃的自己吧，咬着牙走了那么远，曾经的那些艰难，如今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看过电影《人潮汹涌》？接下来这首由刘德华、肖央演唱的电影主题曲《新的一年送给你》，整首歌曲风跳跃，将两位演唱者各自的代表作品巧妙地融合，各种感觉交织在一起。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生活的喧嚣中，我们都渴望一处宁静的港湾。菲菲的象牙塔便是这样的存在，它像一座温暖的心灵象牙塔，用舒缓的旋律和真挚的歌声为疲惫的灵魂提供慰藉。

这首圈粉无数的《月亮照山川》现场版更具感染力。王鹤野与王铮亮用独特声线诠释着词曲里的质朴与深情，既有坚韧与沧桑，又有温暖和希望。此刻，让旋律带我们感受月光洒满山川的模样。

蔚蓝的街灯晚餐这首歌表达了爱情中的情感和理想，也提醒我们在追求爱情的同时不要忘记生活的本质和道理。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让人听后回味无穷。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揭示着生活的无奈和无力，唤醒了人们的真实情感。

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
1: 周深演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从开篇的音符起，轻快的节奏便如同冬日暖阳下跳跃的光斑，活泼而不失柔和。主歌部分的旋律线条上扬下抑，如同起伏的山峦，带着听众的情绪在生活的场景中穿梭。

0: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4: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3: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乌审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响沙湾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胡彦斌与张碧晨合唱的《江南》是一首极具江南文化韵味与情感深度的作品，通过精妙的歌词、旋律与演唱，将江南的自然美景与人文精神娓娓道来。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极高的音乐天赋，惊为天人的嗓音和独特唱腔，让金海心通过首张专辑把耳朵叫醒，一跃成为国内一线歌手。之后的《那么骄傲》和《独立日》两张专辑也异彩纷呈。十几年过去，这些歌曲依然百听不腻，唤起一些碎金时光，就像你手机里独一无二的菲林滤镜。下面请欣赏他的歌曲《飞走了》。

前世情人是周杰伦的一首经典作品，歌曲中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爱情的向往，歌词中的一些句子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杨千玺凭借出色的演唱实力，将《手一扇心窗》中那份对青少年成长的深切关怀与守护的决心演绎得入木三分。细腻且充满诗意的歌词搭配上悠扬动人的旋律，每一个音符都在诉说着，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会有人始终为你守护，伴你成长。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Do You Know 是香港歌手林奕匡的一首广受欢迎的暖心作品，以其轻快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许

接下来带来是朴树演唱的《再希望的田野上》，整首歌曲旋律优美，节奏欢快，让人感到轻松愉悦。朴树就这样唱着唱唱，那些歌声都像从我的心中飘出来，把心情里最朦胧最纯美的那片风景清晰地勾勒了出来。

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2: 大师
1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

0: 侧耳倾听，在旧日时光里浅谈轻唱老歌回忆录。
1: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首歌当中， Beyond 用他们的歌声表达出了一往无前的勇气。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 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啊，非常非常的美，但是呢戏份非常的少。如果你喜欢 Beyond， 如果你也曾经有过理想，如果你怀念家居，如果你怀念那已经过往的青春，如果你刚刚走进社会，如果你对未来还很迷茫，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电影，记得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在今天的音乐小主题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那一些或者你熟悉或者你不熟悉的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电影《心恋》当中的这一首徐小凤《心恋》。

你聊电影当中的那些主题曲，刚刚听到这首《心恋》，这首歌呢，包括我在一些这个见面会的活动上面，也跟另外一个主持人朱浩合唱过啊，有太多太多人翻唱过这首歌，千百惠啊、凤飞飞啊、蔡琴啊、蔡幸娟呐、啊、等等等等。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徐小凤的版本，实际上徐小凤也不是原唱，这首歌的原唱呢叫做崔萍，崔萍。1961年的这一支作品，对，相当相当久远，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首歌了。而它的作词呢是著名的作词人陈蝶衣。崔萍其实在当年有抒情歌后之称，有很多我们熟悉的老歌，比方说今宵多珍重，比方说南屏晚钟，都是出自于他的原唱。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你分享到的是一些电影当中的经典的主题歌。我们把时间呢再往回拉一拉，2006年有一部歌舞片叫做《如果爱》，由陈可辛来执导，周迅、金城武、张学友以及韩国演员池珍熙来主演的，讲了一个出身贫苦的女明星，她呢努力要忘记过去一切的时候，她生命当中两个重要的男人同时出现了，她面临情感抉择这样的故事。这部电影呢，当年是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闭幕影片。其实这是一部歌舞剧啊，歌舞剧的尝试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奇妙。周迅呢一向在拍电影的时候都很有灵气，张学友呢就更不必说了，歌舞剧非常适合他，因为啊歌神嘛。然后呢，金城武呢又是那种为数不多颜值高、演技也过硬的男明星。而且你要知道，金城武最开始出道可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虽然后来他不怎么唱歌了啊。我们再来说陈可辛导演，这些年来不管是《双城故事》还是《风尘三侠》，或者是《金枝玉叶·甜蜜蜜》，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很少让人失望。但是，《如果爱》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感慨其实大于感动。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这部影片拍得不好，恰恰相反，我个人觉得这个影片拍得堪称精致。的确，陈可辛在这部电影当中是下了一番苦功的。一个是他所讲述的故事是他驾轻就熟的，还有就是张学友啊这一些，周迅呐、啊、他们这些演技派的明星的加盟，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部电影这个爱情故事和之前的《甜蜜蜜》来相比，太过于现实了。如果说甜蜜蜜是那种蕴含在平淡之中的真爱，那种隽永来温暖我们的心的话，那么如果爱向我们展现的就是一幅冰天雪地里血肉模糊的残酷风景，就像那里面把那首《外面的世界》拿来做插曲一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现在这个世界可能会有一点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爱情可能不再那么纯粹，也不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重要和美好了。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陈可辛表现出了爱情的残酷。如果爱，如果爱，梦醒时分就让我们相依为命；如果不爱，就让我们悄悄转身，平静地面对这场分离。这就是陈可辛在这部电影当中想要表达的内容。那么在老歌回忆录当中听到这部10年前的电影，张学友在其中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如果爱》。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在一起听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音乐背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0: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0: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老歌回忆录节目跟你来分享好音乐啊。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娃娃金志娟。1981年，台湾第一支摇滚乐团成立了。后来呢，乐队解散，娃娃单飞。除了大家熟知的那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很多的好歌值得我们一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娃娃当年的《开心女孩》。

娃娃金志娟的《开心女孩》里面呢，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在唱啊，说爸爸妈妈，你们不要管我那么多啦，你们要对我放心啦，因为我年轻啊，我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选择啊。这样的说法呢，我觉得未尝不对吧？就好像前几天我看到微博上教育名人王仁平，他呢分享了一段话，他说：“孩子不听我们的话，甚至走一条与我们期待不符的路，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不，恰恰是一种成功。父母对子女的爱是指向分离的，爱孩子最终的目的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生命的力量就在于不屈从。人类社会所以能够不断的进步和发展，家族系统所以能持续的传承和超越，正是因为下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要把自己的一些传统的老旧的思想去禁锢孩子，他们呢让他们自己肆意的去发挥，在他们的天地里去大展拳脚，也许呢他们会闯出属于他们的精彩未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我印象当中，我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喜欢听张信哲。我这个人可能是个习惯吧，某一段时间就会特别偏爱某一种类型的声音，那个时候呢喜欢张信哲那种清清亮亮的嗓音，然后就会买很多他的卡带，包括朋友送我生日礼物也会送他的专辑来听。不过其实说到有关于他的歌呢，还是当年听的那些最过经典啦，比方说那首《爱如潮水》，听了张信哲自己的版本，还有呢像蔡幸娟她所翻唱的女生的版本。那么今天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略微不一样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慧萍，可以勇敢可以温柔，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林慧萍的一首歌。林慧萍呢，就是那种典型的小家碧玉的样子，声音是柔而不腻的，带着淡淡的女人味儿。每次听来呢，总是有说不出的那种舒适感呢。从她的这个结发一辈子是我听的她的第一首歌。而林慧萍呢，其实好像她在台湾应该是和江蕙啊和黄英是同一个时期的，出过的专辑也挺多，在台湾当年非常的红，但是在内地呢少为人知嘛，所以引进的专辑就很少，所以呢一开始只是很少很少的在广播里面听到他的歌，后来呢去因为他的歌去到处寻觅他的卡带，也是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有的时候旧时光里面的这些音乐就是隐藏着我们旧时的一些记忆，会想起我们的少年时期的那一些往事。迪克牛仔翻唱版本的那一首爱如潮水，更喜欢张信哲的那个小清新的版本。没错，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先入为主啊等等原因，我们会对某一些歌手他的原先版本的那首歌印象特别的好，但是呢老歌回忆录也是希望把更多版本更多人演唱的这样的歌给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陈慧娴的歌。1992年陈慧娴在美国学习，非常低调的录了一张新专辑，但是却出乎意料的成为了大热的经典。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归来吧》，里面呢有很多我们后来都耳熟能详的歌，比方说《红茶馆》，还有呢就是这首飘雪。那么在这首歌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再见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6: 7月12日，我市东盛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8: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从杭锦南路到一化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天江南路在纺织西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 G65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广播剧场。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 《雪中悍刀行》第39回。往事不堪回首啊！正在这徐凤年不堪回首中，白虎脸已经悄然走下梯子，拿绣冬刀敲了敲徐凤年的肩膀。徐凤年茫然抬头，从他这个角度看上去啊，这白虎脸果然是一马平川的平坦，比起当年小河露出尖尖角的太平公主还平。这美人啊，竟然不是女人，真叫人扼腕叹息啊。徐凤年悚然回神，果然看到这白虎脸已经眯起了丹凤眸子，眼中杀机流露。徐凤年站起身，见秀东始终搭在自己肩上，故意他一脸迷糊地问：咋啦？白虎脸平淡地说：你要出北凉，秀东接你。徐凤年纳闷道：我已经有春雷了呀。白虎脸冷笑道：你练刀一直是右手持刀，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左撇子？你左手刀比右手刀只强不弱，就你这人的阴险作风，做什么事情不留一线呢？别装了，大大方方的把秀东借去，除了我，谁不认为你只是拿秀东做装饰？被揭穿这个隐秘极其隐私的徐凤年，他并不恼怒，只是笑嘻嘻地提起了一对酒壶，乐不可支地说：不愧是知己，来，一起喝酒。白虎脸松开手，将秀东弃之不顾，摇头说：我不喝酒了。徐凤年接住比较春雷要精致玲珑几分的秀东，他一脸惋惜道：不喝酒，那你本来就乏味的人生岂不更加少了乐趣呀？白虎脸岔开话题问道：你出行要带多少秘籍？徐凤年知道白虎脸一旦决定的事情是绝无回旋的余地，他只得笑着说：怎么着都得30-40本凑足一箱子吧，看完一本扔一本。白虎脸无奈地说：你这是又要钓鱼？徐凤年一手提着酒壶，一手拿着秀东，轻轻感慨道：知己知己，那挑书的事儿啊，可就麻烦知己你了啊。白虎脸点点头，算是下逐客令了。徐凤年登上顶楼，没看着师傅，他掉头下楼之后，却在5楼碰见了徐潇高坐于椅子上，他眼前匍匐着3位体型年纪和气机都十分迥异的陌生人士。徐潇将手中3本秘籍丢出去，丢到3人面前，平静地说：南唐吕钱堂，你当年潜入王府只为盗取这本卧龙岗御剑术，败在剑九皇剑下，我见你抵挡了4剑，就留你一条性命。今天这本秘籍就在你眼前，赏你了，西楚书修。你想要的是白帝爆扑诀？东岳阳清风啊，睁大眼睛给本王看清楚，这本你家祖传的四神养鬼经。这三

0: 男人呢，没谁敢去拿起那多年梦寐以求终于近在咫尺的东西，头颅低垂，几乎贴地匍匐的更加卑微。徐骁眯眼道，
1: 这趟安排你们三人跟随世子殿下出行，做好了，回到王府，你们要官帽本王就给你们官帽，要秘籍随你们拿。
2: 好，本王记起来了。舒修啊，你喜欢女人，到时候给你十个便是。可若世子殿下出了状况，被本王知晓，劝你们还是及早的自我了断，否则本王有的是法子让你们三个贱民生不如死。吕钱塘、舒修、杨清风，你们三人都是亡国奴，可国没了，还有一些沾亲带故的，到时候他们可要跟着你们一起作伴，听清楚了吧？
0: 战战兢兢的三人一起轰然应诺。在一旁看热闹的徐凤年出声问道，
3: 徐骁，不是就这三个护从是不是少了点啊？
0: 徐骁火速站起身来，笑呵呵的把位置让给世子殿下，拍马屁说，
1: 凤年呐，要相信爹，养兵贵精不贵多，用人在准不在多，这吕钱塘耍的是霸道剑，二品实力最是不怕死，便是对上从一品的高手也可撑上一百招，等他死了你也就悠闲撤出险境了。这个叫做舒修的西楚婆娘精通媚术和易容术，歪门邪道会的很多呀，内力那也是相当不足，等他学成了白帝爆扑诀更是如虎添翼。再者他调教幼女的本事独树一帜，只要是个美人坯子落在他手里，用不了多久保准呢比青楼的花魁还会伺候人。至于那瞎了一眼聋了一耳的杨清风，手段最是古怪下作，可以请神赶尸养鬼，你瞧谁不顺眼就让姓杨的把他制成行尸走肉的傀儡，任你驱使。凤爷，他们要是做事不利，可以让他们三人互相伺候，相信一定不会无聊。
0: 徐凤年真不知道趴在地上的三人心中此时此刻是作何感想啊。春寒料峭的时节，徐凤年竟然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整个后背衣衫都是湿的。把座位让给儿子的大柱国面对坐下三人，言语神情可要生硬许多，他沉声道，
1: 出去吧，记得嘴巴都严实点。
0: 这时候徐凤年呢才看清三人相貌，用剑的吕钱塘体态魁梧，杨清风是个神情木讷的中年人，双手食指并态雪白，西楚的舒修竟然是个媚意天成的少妇，只不过此时神态拘谨，丝毫不敢造次，连看一眼世子殿下的勇气都没有。三人各自紧握着一本朝思暮想的秘籍，小心翼翼躬身退出大厅。或许在这三人看来啊，大柱国的家教实在是糟糕了点，老子竟然要给儿子让座。以前他们只是听闻世子殿下作态猖狂，连大柱国都敢教训，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冰山一角了。徐凤年丢了一只酒壶给徐骁，后者喝了一口畅快地笑，
1: 对了，魏舒阳也会随你出门，他约门是对那本两仪参同器心动了，该如何你自己看着办。
0: 徐凤年怒道，你连魏爷爷都威胁？
3: 徐骁呵呵一笑，
1: 那是威胁呀，爹又不是不知道你对魏爷爷一直敬重。
0: 徐凤年皱眉说，魏爷爷都一把年纪了呀。
3: 徐骁哪会不知道儿子的心思，他低声一笑，
1: 别以为那魏舒阳被楚狂人一刀劈入湖中他便不是高手，魏舒阳本就不精于武斗，但对于那堪舆算术奇门遁甲却是十分精通。凤年呐，有他在你身边照应，与你大皇庭休息也有好处，兵法讲究奇正结合，刚才你见到的三人都是旁门中人，害人那都是好手，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0: 魏舒阳便是正道了。这四人护在你身边，爹再给你安排一百宵计，找一位勇猛统领，这才算是放心。徐凤年嗯了一声，这徐骁似乎知道儿子要问什么，摇头说，那老头的确是爹给放出来的，冒了不小的风险，粗略约法三章，只能保证不会加害于你，能否将他降服还得看你的本事。至于这断臂老头是谁，爹就不说了，以后你迟早会知道。爹只多嘴一句，别主动给他任何类似刀剑的器物，你不给他便不会主动去碰。这人即便没有外物，不管何种形式，保你性命无忧不是难事。徐凤年问，梧桐院里有你培养的死士？徐骁点点头。徐凤年喝了口酒缓缓说，我知道青鸟，先前以为红薯最不可能是，可这些天让他揉捏肩膀却不幸被我察觉，他虽然有所掩饰呼吸，可大黄庭的玄妙是他不理解的。徐骁啊，你说除了他们两个还有谁呀？徐骁哈哈大笑，竟然连红薯都被您揪出来了，哈哈哈哈，殊为不易啊。梧桐院就只有他们两个丫鬟，既然如此啊，爹就实话实说了，你身边本有以天干做代号的死士四名，的确是调教极为不易啊，可惜你三年游历途中拼死了两个，青鸟是丙，乙和丁已经阵亡了。徐凤年百感交集地说，那红薯就是甲？徐骁摇头，猜错了，他是你娘留给你的两人之一，不归我管，至于剩下那个人，你这辈子可能都不会知道了。徐凤年好奇地说，这个甲到底是谁呀？徐骁还是摇头，该出现的时候自然会出现在你的面前了。徐凤年自嘲道，出现的时候约莫就是这个甲决然赴死的时候了吧。徐骁并未反驳。徐凤年低头看着再度聚齐的秀冬春雷，轻声地说，你去京城也小心些吧。徐骁淡然一笑，该是那些人小心才对。城中的百姓总算是见到了久违的世子殿下，这次没了严家公子，狐朋狗友中只剩下了丰州刺都的儿子李翰林，殿下身边有退出勾栏的于幼威作陪，捧着白猫的武媚娘，女子和宠物都慵懒都贵气。李翰林是徐凤年喊来的，回北凉一年多，绝大多数的时光啊都耗在了秀东刀和武当山上，这次又要带着诸多不可告人的秘密远行数千里，再不跟李翰林聚聚，实在是对不住李公子这十多年一次次的仗一杯黑锅。李翰林一听世子殿下要远游，眼巴巴的央求着凤哥带上他，软磨硬泡都得不到点头，便有些赌气，踏春时马鞭子挥得震天响。徐凤年看在眼中，笑而不语。到了郊外踏春首选的罗斯湖，徐凤年牵马而行，见李翰林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神情，他打趣说，听说你前两天在长野郡新物色到了一对孪生的小象狗，唇红齿白，俊美非凡，怎么着，昨晚上累着了？于幼威刻意的走远了一点，低头逗玩着怀中啊娇憨讨喜的武媚娘。徐凤年如何他已经是认命了，可他实在是受不了李翰林这种劣迹斑斑的高粱子弟。这李翰林呢，赌气归赌气，却从不会对徐凤年有怨气，他低声下气可怜兮兮地说，凤哥哎，我在家都他娘憋出病来了，咱就不肯带我出去逍遥江湖啊，上次就算了啊，这次还不带我，你哪儿把我当成兄弟了？那跟着父亲姐姐跑去京城找不痛快的严吃鸡不厚道啊，活该他姐姐被那个脑子有病的六皇子相中了。凤哥你可一向都是厚道人，求你了凤哥，我天天给你端茶送水还不成吗？听说你要出门游历，我这次可都把我爹私房钱全都给偷出来了，要是回去指不定不被他打断一条腿啊。徐凤年笑道，你爹舍得打你谁信呢， 他哪次

自生你的气不是去鞭打过气的美妾，因为你死几个了。李翰林苦着脸不说话，郁闷到想投湖自尽的心都有了。这徐凤年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说实话，上次带你啊还会合适一点，这次是真真的不合适。我说给你听听啊，这趟徐骁在我身边都安置了些啊什么东西。明处高手有四位，加上一名五点将军率领100精锐铁骑，还不说暗处我擅长刺杀和反刺杀的死士，更有一名超一流的高手贴身盯着。你当他们都是陪我去踏春呢？上次好歹偷摸着出去，可这次那是正大光明啊。你忘了当年孔武赤被人重伤的事情了？你家就你一根独苗，就别掺和这趟浑水。真闲着没事啊，我让徐骁在北凉军里边给你弄个从七品的教尉，玩个两三年啊，冲锋陷阵就罢了啊，你就当个上边境啊赏一回风景，回到丰州你就可以独自领兵，如此一来你爹也宽心呢。李翰林闷不吭声。这徐凤年松开马缰，拍拍通体如白霜的神灵骏马的脖子，这匹马呀是大柱国去年从边境捕获的野马之王，驯服了大半年才肯安上缰绳马鞍，这次回府啊就给最宠溺的儿子带来了。这徐凤年在湖畔坐下，等这李翰林呢在他身边坐下之后，他捡起了一颗石子丢入罗石湖。翰林呐，别总是长不大，你爹是晚年得子，马上就会老，你再不成熟点，家里担子难道还让你姐来扛啊？李翰林唉声叹气道，凤哥你变了，以前我姐最憎恨你，如果是现在的凤哥他可能会喜欢你，可我不喜欢呢，以后我找谁玩去？我徐凤年次次将石子丢到湖中的同一点，他笑着说，你姐比严冬吴可漂亮多了，不过也笨多了，我知道他早就心有所属了，以前呢就是逗他玩，迟早有一天他会发现他喜欢的其实才是草包，讨厌的那个草包反而啊稍稍争气点。哼，至于你以后找谁玩，简单呢，赶紧娶个媳妇儿啊，找他玩去，玩着玩着把子女就全都玩出来了。李翰林挠挠头，生孩子可以，但只能生儿子，生姑娘这不还闹心遭罪呀、啊，哼，长大了逃不掉被男人祸害，生儿子就妥了，那我就不怕遭报应了。徐凤年笑，哼，你也怕报应？李翰林躺在草地上出奇正经地说，哪能不怕呀，都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天晓得我哪天就死了，肯定是下油锅的货，要不下辈子罚我做女人。徐凤年哈哈大笑，你小子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什么？李翰林撇了撇嘴，得听凤哥的，去北凉军，哼，说不定就能抓回来一个北莽公主当奴婢养着玩呢。徐凤年啧啧道，哼，好大的志向啊你可。李翰林爬起来小声说，凤哥你给说说那位超一流高手长啥样啊？徐凤年扭头指了指站在马车附近打瞌睡的断臂老头，干瘦身材裹在那件寒碜的羊皮球子里，打盹的时候呢还会拿手指抠一下鼻屎，然后啊悄悄地弯指弹掉。徐凤年没好气地说，大概呀就他这样。李翰林看着那个做马夫都不配却吃了雄心豹子胆与余花魁同乘一车的糟老头，他直翻白眼，凤哥变小孩呢吧？徐凤年望向湖面，你本来就是个小孩。李翰林抗议，我还想哪位姑娘完事之后不夸我功夫好啊。徐凤年轻声笑骂，你傻呀，小孩才炫耀这个，再说了青楼女子不花钱只赚钱的恭维你也信？你不是孩子你什么呀？李翰林恶向胆边生怒道，他娘的，等回头去把那群婊子我丢进兽笼里分尸了的我。徐凤年这回是真骂了，少作孽，赶紧滚去北凉军啊！就你这脑子跟你姐真是不相上下。李翰林乖乖地哦了一声，到最后啊想跟着徐凤年出北凉的丰州首恶李公子最终选择去了军纪最为严苛的北凉军。徐凤年回到王府，不知姓不知名的老头慢悠悠下了马车，皮包骨头

0: 央求包裹，只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
1: 小娘生的不错，该滚圆的地方不少斤两，容易生带把的崽子。”
0: 不等于有微娇羞，豆尖老头第二句话就让他的脸色雪白：“
1: 这猫更好，炖了吃，补身养神。”
0: 徐凤年深呼吸，再深呼吸，老头扬长而去，在湖边长堤上远远地看了一眼听潮亭。
2: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广播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

0: 七七，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盛区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纺织东街在那日松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乌沈西街在一化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巴士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即210多处路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盛段G109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西方向，在阿新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广播剧场。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5: 雪中悍刀行第40回。话说徐凤年去江泥所在的小院啊，找正蹲着拿树枝比划的他，不去看他慌乱起身用脚啊去擦掉那痕迹，这徐凤年却问：我要离开北凉，说不定啊死在路上了，你到时候有机会补上一刀，你跟不跟着呀？当然了，会带上一箱子秘籍，你若跟着，年底他们就是你的。江泥只犹豫了片刻，便点头沉声说：不去。徐凤年愣了一下，遗憾转身。江泥涨红了一张俏脸，气势降到谷底，声如细纹。徐凤年好不容易才了解，肯定啊他是习惯了拒绝世子殿下，一下子脱口而出将去说成了不去啊，却没解释的勇气，要不怎么说点着头说不去呢？向不共戴天的世子殿下认错，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呢。

凤年没有好心圆场，就让这小泥人啊暂时先纠结就好了。来到了王妃陵，摘了一片树叶的徐凤年盘膝坐于墓碑之前，吹起了哨声，悠扬清灵，是那首香谣春神的曲调。在这儿啊，徐凤年心境最祥和，思绪最纯澈。平下老妖，货真价实，超一流的高手，只是收为奴仆，那就别痴心妄想了。假到底隐藏在哪儿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红鼠是死士，不知道该高兴还是无奈。青鸟是天干中的饼，预料之中的混账答案。自己去了武当山，黄蛮儿去了龙虎山，这天底下最无声胜有声的道统之争，徐骁是要一只手便翻云覆雨啊。二姐徐渭雄在上阴学宫学王霸经略，学纵横百合术，是要压一压那个锋芒不可一世的陈之豹，还是去世子圣地暗中拉拢那一股潜在势力啊？徐骁为何明明可以绞杀严杰西全家却不杀，当真仅仅碍于严书呆子是自己的死党？徐凤年丢掉树叶，膝上叠放着秀冬春雷双刀，望着墓碑柔声说道：娘，你的仇徐骁不报，凤年还记着呢。这一年春暖花开，世子殿下徐凤年身骑白马出凉州。徐骁常年与普通士族一起在北凉边境上风餐露宿，似乎要亲眼盯着这北莽在数量上并不少于北凉铁骑的蛮兵才安心。王妃逝世后，子女逐渐长大成人，先是长郡主徐之虎远嫁云南，接着是次女徐渭雄千里求学上阴学宫。四年前世子殿下出门游历，王府里好歹还有个黄蛮儿，如今却是彻底走得一干二净了。只是这些王侯将相的门事，瞎子老许顾不上，这么多年有关大柱国的消息都是去酒坊买酒糟的时候道听途说，听过也就算了，要不然他还能如何呀？跟随大柱国征战多年，只是年轻时做骑兵遥遥见过一次，那时候扛旗的还是军中头号先锋王翦王巨灵，一缺血战还未瞎眼的老许便是同大柱国一起冲出了城门，眼睁睁望着王将军跪地不起，双手托起万金的城门，任由辽东袍泽冲出城去。那时候徐将军还未封异姓王，还未受爵大柱国，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城门。所有北凉军士卒都坚信大柱国才是当世头一号的英雄，春秋四大名将光看战绩，大柱国肯定比不上那被上阴学宫誉为五百年独此一人的叶白魁。在关兰城一战前，叶白魁号称生平百战无一败，就不说这位只输了一场便输了国战的西楚叶武胜，便是昔年东岳驸马爷王燧也要比徐骁更加潇洒从容，哪里会有只剩数百骑惨败逃亡的狼狈啊？可最后屹立不倒的除了同朝的那位大将军便只有徐骁。何况春秋九国徐子王旗下的铁蹄灭了六国，那位成名比徐骁晚了20年的儒将不过才灭了两个无足轻重的小国而已，哪能够跟北凉王并肩呢？这便是大柱国的能耐。这才月中，瞎子老许没舍得花铜板呢去买酒糟，只能呢咂摸着口水聊以解馋。瞎子老许年纪大了，总喜欢在天气暖和的时候坐在木墩上回想当年英雄气概，想着年轻时前辈老族传授的活命门道，想着头回持弩上阵时的杀红眼，想着身边军中兄弟也曾被割麦子般砍去头颅，想着敌军铁骑马蹄踏地的轰鸣声，更想着西壁垒那场春秋中的最后一场大决战，王妃一袭白衣亲自敲响战鼓，鼓声如雷，不破西楚鼓不绝，全军

0: 谁人不动容啊？老许歪着脑袋，被战火风沙磨砺的如同老树皮的脸颊紧贴着那根磨光滑了的木拐杖。老卒多半如此，拿惯了战刀弓弩，侥幸活着退出军伍，总觉得手头少了什么，腿断了之后这拐杖倒是帮了大忙了。这些年总听一群说书人说着阴阳怪气的言语，说什么跟着大柱国打拼的老卒死了大半，没谁有好下场，到头来只有徐骁做成了异姓王。老许要不是腿断了，他肯定要跳脚骂娘啊。这帮子脑子进水的读书人你懂个卵呢、啊、真正上阵过的便知道那刀剑无眼的说法。大柱国那一身伤都是假的，都是用刀子用弓箭用长矛往自己身上招呼的啊！若连大柱国都没当成北凉王，那么多不惜拼尽最后一口气的老卒岂不白死了？还有谁记得当年那辽东600铁甲，如今这天下无人争锋的300,000北凉铁骑呀、啊？瞎子老许吐了口唾沫，狗日的读书人最是无聊，老许年轻些，一巴掌能扇掉他们满嘴的牙。如今连多走几步都要喘息的老许头，他头顶上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嗓音：
1: 许老弟，身子骨还健朗啊？
0: 老许慌忙起身，说话的这位便是当初来家中送银子的衙门官员，并当场吩咐了几位护从要好生的修缮这个茅屋。果不其然呢，以后啊，这茅屋再没有漏风漏雨过，每月一两银子更是准时派人送到手上。老许是厮杀战阵无数的老卒，依稀猜测呀，这位衙门当差的也曾是军伍里摸爬滚打过，有一股子煞气。别以为就真的是糊弄人的这些东西啊，胆子不大的老许吃猪杀猪的确不多啊，这不假，可好歹大半辈子都在军中生活，那些个杀人几十的汉族便是吃饭时都瞧着比常人凶神恶煞。那人轻轻的要将扶拐杖站起身的老许给按下，他出声笑：
1: 许老弟坐着说话，怎么舒坦怎么来，呵，跟我客气什么。
0: 老许也不坚持，上了岁数就不跟毛头小伙子那般逞强了，他侧脸望向那个人，心情舒畅地说：
2: 还好还好啊，吃得下睡得着，就等月末去买些酒肉犒劳自己个儿了。这日子世道太平，不愁吃穿，好得很呢、啊、这可是良心话啊。老许是瞎子，也说不来睁眼说瞎话的话，大人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0: 那来访的人物微笑道：
1: 老许啊，你可一点都不瞎，心眼儿活，比很多当官做将的可强多了。
0: 瞎子老许接着说：
2: 大人呐、啊，这话严重了啊，不敢当，可不敢当啊。咱老许就是一个没死成的北凉老卒，以前听一个姓徐的小子念叨过什么麻革裹尸，也不太懂，反正啊，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会儿啊，倒是不怕死了，活到这岁数怎么算都不亏，就是担心一件事儿，以后哪天一觉睡过去没能醒过来，死了就死了，可都没个抬棺的人呢，这事儿犯愁。那徐小子嘻嘻哈哈笑着说：实在不行找他，可这小子说不好啊，就是一整年见不着，我看悬。
0: 衙门当官的那位啊，言语平静地说：
1: 那徐小子答应过要给你抬棺。
0: 瞎子老许整个人一瞬间神采飞扬起来：
2: 可不是啊，这徐小子是个好人呐、啊、瞎子老许认人就没出过错，就是这小子很多事情都吊儿郎当，又是爬墙又是偷鸭，我都替他担心以后找不着一位好媳妇儿。这不啊，前两天徐小子还烧上一壶好酒来我这儿聊天儿，不过他又说要出门了，可惜呀，我晚上被酒味馋醒，那剩下半壶酒一不小心

0: 喝光了。哎，要不今天能款待一下大人？大人呐，跟你扯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哎，别嫌老许这张碎嘴把不住啊。那人闻听笑道：“
1: 不会，如今我想找人聊天都难的。许老弟，你想喝酒？我来的时候给忘了。我年纪大了以后啊，除了在家，一般不喝酒。今天呢，破个例，许老弟若是等得起，我让人去买去。”
0: 瞎子老许连忙摆手：“不要，不要，大人忙正事要紧，哪能让大人在这儿浪费时间，还破费银子。”那人笑了笑，和瞎子老许一起闲适地享受着午后时光。扑在身上暖洋洋的太阳，比什么锦衣华服啊都来得舒服。老许侧身，双手拄着拐杖，神情恍惚地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走进了看一看大柱国。去年过世的一位老兄弟运气好多了，景阳一战坑杀那数十万降卒，他便离大柱国只有100步的距离。老兄弟闭眼前还念叨这事儿，瞧把他得意的都要没气儿了，他娘的还跟我较劲儿呢。”身边那位一直被瞎子老许当作衙门小官的轻声说：“
1: 许潇也无非是一个驼背老卒，没什么好看的。”
0: 一刹那，瞎子老许头脑一片空白，他既然能活着走下累累白骨破百万的沙场，岂能是一个蠢货呀？在北凉，谁敢说一句徐潇不过是驼背老卒？除了大柱国还有谁呀？瞎子老许那一架需要拐杖才能行走的干枯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最后这位北凉赖活着的老卒竟是泪流满面。他转过头，嘴唇颤抖着哽咽说：“
2: 大柱国。”
0: 那人并未承认也未否认，只是喊了一声：“瞎子老许，
1: 许老弟。”
0: 只见瞎子老许如同癫狂，挣扎着起身，不顾大柱国的阻止，丢掉拐杖，跪于地上，用尽全身所有的力气，用光了30年转战六国的豪气，用光了10年苟延残喘的精神，死死压抑着一位老卒的激情的哭腔。他磕头道：“
2: 锦州18老子营之一，于谷营莫等其卒，徐永官参见徐将军。”
0: 锦州18营如今悉数无存，如那威名日渐逝去的600铁甲一样，年轻一些的北凉骑兵最多只是听说一些热血翻涌的事迹。鱼骨营号称徐子旗下死战第一，最后一战便是那西垒壁，王妃白如雪双手敲鱼骨营那等人高的鱼龙骨，一鼓作气拿下了黎阳王朝的问鼎之战。近千人鱼骨营死战不退，最终只活下来16人。其族徐永官便是在那场战役中失去一目，连剑带眼睛一同拔去，拔出来再战，直至昏死在死人堆中。其实啊，在老族心中，大柱国也好，北凉王也罢，那都是外人才称呼的，心底还是愿意喊一声徐将军。被徐潇搀扶着重新坐在木墩子上的瞎子老许满脸的泪水，却是笑着说：“
2: 这辈子活口了。徐将军，小卒斗胆问一句，那徐小子莫不是？”
0: 徐潇轻声说：“
1: 是我儿徐凤年。”
0: 老卒脸贴着被大柱国亲手拿回的拐杖，重复呢喃着：“
2: 活够了，活够了。”
0: 鱼骨营最后一人老卒徐永官缓缓闭目：“
2: 徐将军，王妃有一个好儿子啊，我老许

0: 得下去找老兄弟们喝酒去了，与他们说一声，30万北凉铁骑的马蹄声只会越来越让敌人胆寒，小不去，弱不了。徐子王旗下鱼龙鼓响，老卒徐永官死于安详。却说世子殿下骑白马配双刀出城，身后便是一位魁梧武将，率领百余轻骑。只是当头一驾马车呢是平淡无奇，马夫是个清秀女子，连世子殿下都策马而行，想必应该没谁有资格坐于车厢了。出城十几里之后啊，100奉字营骑弩兵便刻意的拉开距离，远远吊着。那名五点将军独自策马来到徐凤年身边，即便面对的是最近10年锋芒最盛、忠心毋庸置疑的北凉四牙之一吕钱塘、舒修、杨清风三名大柱国西夏走狗，仍然小心戒备，随时准备出手。可见三人委实是惧怕大柱国，怕到骨子里了，生怕一点风吹草动伤着世子殿下，那他们呢就得趁早以死谢罪了。徐凤年正在向九斗米教老道士魏书阳请教那两翼参同器精髓何在，看到吕钱塘三人的紧张作态也不出声，等到吃起将军在马上弯腰请示后，这才笑道：宁将军，让你麾下兵马跟在后头，这是本世子不愿意吃灰，没别的意思啊，别紧张啊，拉开一个半里路的距离，真有险情啊，那就是一个冲刺的事情，宁将军还信不过奉子营啊，这可是本世子的亲卫营，每人都是从北凉各军中百里挑一出来的悍勇精锐，加上有宁将军坐镇指挥，万无一失啊。这持戟的五点大将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做宁峨眉，叫宁峨眉不假，却生得五大三粗，一身横肉。奉子营清一色配刀持弩的轻骑，唯独他是铁骑重甲，手持呢一只惹人注意的普字铁戟，更背有一个大囊，插满了短戟十数只，一看便知啊是个万人敌类型的冲锋猛将。徐凤年呢出城之前拿到一份关于宁峨眉的战功概况，不得不去敬重惊叹几分。宁峨眉是个战场上的遗孤，被扛旗的大将王翦捡着了，抚养成人。王巨灵阵亡之后，他便继承了义父的衣钵，只要给他一戟在手，仅是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的壮举便做了数次，每次事后都要被大柱国以大功抵小罪，要不然呢他也不会成为北凉四牙中五阶最低的一个。只不过宁峨眉啊，只要能上阵能杀人，别让他龟缩在阵后做摇旗呐喊的事情，对这些并不上心。古往今来啊，敢用戟做趁手兵器的，莫不是一帮杀人如草芥的虎狼猛汉。沙场上是杀神，宁峨眉下了战场却不是那种动辄鞭笞士卒的蛮将，相反他十分温良恭谦，说话嗓门因为中气十足难免显得震天响，语气呢却总是像出自江南女子的樱桃小嘴，实在是一件别扭至极的奇事。此时听到世子殿下的解释，宁峨眉挟持大戟，戟尖朝地，腼腆笑道：
1: 这一趟出行，大柱国命下属一概听从世子殿下吩咐，殿下说如何便如何。
0: 徐凤年瞥了眼宁峨眉手中的大铁戟，他好奇地问：宁将军呐，这普字戟该有70-80斤重啊。宁峨眉诧异道：
1: 世子殿下认得这戟是普字戟？
0: 徐凤年哑然一笑：呵呵，偶尔听二姐说起过，不至于认作是那花哨礼器的硕戟。宁峨眉没有察觉身边气氛有些凝滞，他自顾自地说：
1: 世子殿下猜测无，这戟重75斤，寻常人提拿不起。
0: 腰间配双刀的徐凤年哈哈大笑：有机会要见识一下宁将军的飞戟。

0: 听徐骁说你短戟能够一戟一人坠马，力无虚发。宁峨眉有些设言，只是笑了笑，最终请辞，纵马脱戟而返。
1: 听友们，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

0: 升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一个人在某地生活惯了，总有抹不去的记忆，每每想起来过去的时光，心里那种难舍是忘不掉的。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道感受12连城难舍的故土的情怀。
3: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河套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我人生中最早最清晰的记忆，定格在沙格鲁大礼堂里爷爷的追悼会。那一刻我才知道，我的爷爷叫魏孝愚，一位在准噶尔旗教育界、伊克昭盟教育界享有着非常高的地位和评价、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是伊蒙一中的创始人，准噶尔旗一中的创始人。从3岁起，这段记忆便深深烙印在心底，影响了我往后的人生。爷爷是我心中无比敬重的人，他的身影，他的品格，都在那场肃穆的告别里化作我一生的敬仰与怀念，已成了我成长路上最温柔也最深刻的力量。随着年龄的增长，为父亲整理资料和文稿，对爷爷我也有了更加详细的了解。父亲在家国情怀里详细地介绍了爷爷的不为人知的家国往事，整理过程中我几次掉泪，那种至亲之人刻骨铭心的伤痛让我的父亲一生无法释怀，也一样牵扯着做孙子的我的心。多少年了，我知道父亲当年考蒙一中全科差1分的成绩，

却不明白多才多艺的父亲为什么没有读成大学，而且是一蒙一中唯一没有毕业证的一届学生。为什么家里提及爷爷就是沉闷的气息？太多的家庭迷离故事困扰着我。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从来都是不提爷爷，生怕他伤心和难过。父亲当年作为知青上山下乡，锻炼身体也磨练了意志。18岁的孩子穿着开花的大棉裤，从最基层的学校开始，一干就是一辈子。邂逅母亲，有了我们，吃了上顿没下顿，勤劳善良的母亲为了生活缝缝补补，衣服小了迷大，破了绣好，我穿姐姐的旧衣服，妹妹穿我的旧衣服，一家人虽然清贫，但是其乐融融。母亲为了改善生活，喂猪、养羊、喂鸡，也喂过兔子。村西头有父亲的农民朋友给的一块地，我们全家总动员，种进去一麻袋山药种，最后付出了非常多的辛苦，收获了不到两尼龙袋的小山药，弄丢了一把锹。母亲哭笑不得，父亲种得太深了，严重影响了发芽和生长。这样的生活故事成为我一辈子的记忆。老乡们的淳朴厚道也是父亲和母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父亲告诫我们，以后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认真做好。我出生在准噶尔旗素海图，会走路了就搬在了柴凳，就是现在的12连城乡。我们住在林场的家属房，刚开始是没有独立的院子的，孩子们大的小的，上学的不上学的都在一起玩。到了饭点，一群孩子端着饭碗或坐着蹲着站着，叽叽喳喳的打堆吃饭。我和妹妹也是爱凑热闹，夹了满满的菜，碗下面是米饭，大家一起吃饭，有多少吃多少，都是一大碗。有的吃完了跑着回去盛饭，跑急了碗就飞了出去，也是没少挨揍，但是我们依旧是乐此不疲。姐姐大我一点，从来不参加我们的此类活动。几个大女孩玩皮筋、跳方格、抓羊嘎啦，我们也是跟着学。她们玩啥，后来我们也都无师自通了。我们也玩打纸板，自己用香烟盒、旧书等叠的，甩来甩去，把对方的纸板扇过另一面，就赢了。有些叠得好的纸板也是精心设计的，用烟盒叠的那种，各种颜色，而且质量好，大家都非常喜欢，都想拥有，用尽洪荒之力去争夺，最后胳膊受罪了，几天疼得拿不起来。我的同桌也是我的邻居，好像叫付新，他的爸爸也是老师，后来他们全家搬回乌海了，大家就再没有见过面。当时几个孩子经常想他，那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次与朋友分离吧。不知道为什么，快40多年了，时常想起我们一起抢小人书，一起吃黄瓤西瓜的场景。已经忘记了他长什么样，但是一些成长片段却是星星点点，好像他奶奶还在院里砸鸡骨头，说是拌在鸡食里，鸡吃了下的蛋有营养。我还记得当时我和妹妹有200多个纸板，有自己叠的，也有

赢的。我们挑喜欢的，认为最好的，都不带出家门，用我们不太喜欢的和别的小朋友一山定乾坤。当时觉得挺有成就感，最后都被老妈当成灶堂的烧火纸了，差点气死了，也是十分无奈呀。我们的学校在当时的农村算是非常不错的学校，父亲还设立了一间客房，上级单位来人检查也就可以休息了，在以前就是投宿在老师们的家里，非常不方便。我们的桌椅板凳都是新的。在我的印象里，早上没看见父亲他就去学校了，晚上我睡着了他还没有回来，后来我可以念小学了，还是跟不上他的节奏，因为父亲又成了中学的校长。我记得新来的校长是父亲的同学和朋友白秋成大爷，他的女儿和我至今是好朋友和同学。身体孱弱的白校长也是非常好的老师，一心想给我们最好的教育和生活。后来他生病去世了，父亲无比痛心，几天都不说话，就是一个劲儿的抽烟。人生经历过的好老师都应该留在记忆里，值得我们永远尊敬和爱戴。慢慢的，我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最盼望的还是逢年过节回沙哥堵猫奶奶。沙哥堵有伯伯一家，有我们的姥姥姥爷，家人在一起最是幸福的。爸爸和伯伯有说不完的话，有的时候姑姑从包头回来，或者二伯伯从巴盟回来了，我们更是欢喜的不行。他们谈论时事政治，谈论爷爷的家国情怀。慢慢的，我们长大了。现在，因为常常给父亲整理稿件，更加觉得当初的十二连城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十二连城的老乡们也是非常尊重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若干年以后，我回去了，还有老乡要为我杀羊，因为他们都是父亲的学生，他们的孩子也是从那所学校毕业。淳朴的、善良的十二连城老乡给了我童年的所有回忆。夏天没有卖菜的，家里都是左邻右舍送的蔬菜。那时候没有冰柜，妈妈和邻居学会了储存西红柿酱，到了冬天那就是顶级的酱料。小时候爸爸会带好多人回家吃饭，有学校里的老师，有探望学生的家长，也有上级视察学校工作的领导。妈妈每年都会腌大白菜和咸菜，我们也会把咸菜送给同学们。住校的同学口淡，特别喜欢吃我们家的咸菜和肉酱。刚开始偷着拿给困难的同学，后来妈妈学会了做鸡蛋酱，有需要的同学妈妈就让我们带给需要的孩子。那时候家里也不富裕，吃点肉酱有的家庭也是奢侈的。我们的家庭因为妈妈每年喂了一口猪，生活还是有点油水的。那时候的十二连城已经建起了卫生院，医疗条件在当地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好。我同学的父亲刘大夫也是父亲同窗，更是十里八乡公认最好的医生。小时候我们一家老小，无论谁生病，无论老年慢病、妇女不适还是孩童病痛，都会第一时间去找他。如今回想起来，才真正懂得当年医疗条件的有限和艰难。而刘大夫这样的医者，
在那样贫瘠闭塞的土地。

上，简直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百姓心中最坚实的依靠。他以一身医术撑起一方人的安康，那份仁心与本事，至今想起来都让我满心崇敬与感念。后来，父亲又调到纳林中学当校长，我们就离开了十二连城。质朴的古城给了我们童年最美好的记忆，所有的故事就是一个一个闪闪发亮的珍珠，串成串，戴在心里，一辈子珍藏。我们喜欢看电影，林场有电影院，游云山大爷负责打理日常工作，他是爸爸的好朋友，有电影看，这帮孩子就是欢呼雀跃，拿着羊皮褥子、小板凳，家里还炒了瓜子儿、豆豆，没有座位了就席地而坐，电影散场可谓一地狼藉。如果是周末，第二天我们会早早起来去电影院帮助打扫卫生，尤大爷会给我们一些非常珍贵的小零食，摸摸大家的毛头，谢谢大家。后来尤云山大爷因病去世了，每每与父亲回忆起来都会非常惋惜，父亲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是一个好人，对人特别的好。朋友之间，邻居之间，这也是最高的评价了。十二连城乡也是我童年所有记忆的焦点，门口的大杨树，树荫下母亲和邻居姨姨们打毛衣，我们身上穿的毛衣毛裤都是母亲日日夜夜的手工制作，裤子破了个洞，母亲就补了一个黄色的小鸭，居然成了我在孩子堆里最骄傲的一件事。童年的回忆就是村东头望不到头的马路，村西头望不到头的马路，人站着马路上也不用担心有危险，毕竟车太少了。当年父亲就是套了马车娶了母亲，当时那也是一种炫耀了，看现在的车水马龙永远赶不上当年的那情那景。一条马路的东西头，南边就是库布齐沙漠的边缘，到了早春，不是刮大风的感觉，是红色风暴，刮得天昏地暗，没有白天黑夜。从外面回来，头发里、衣服里、嘴里都是泥巴。住在沙漠边缘地带的人们都是苦不堪言，住的庄户一夜之间被沙子覆盖也是常事，所以小时候就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沙枣树。马路的北边是一大片的盐碱地，有一个废弃的大坝，积了一些水，我们玩游戏的乐园。盐碱地啥也不长，泥条低洼的地方还有一些黄色小花，有一种矮的灌木，结的果实熟了，紫色的一小串一小串，酸酸甜甜的，很好吃，我们叫它为野葡萄。林场院子里有几棵枸杞树，其中一棵长得非常漂亮，枸杞又大又红，也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林场有果园，到了秋季会给职工分水果，有一种绿色的青苹果，闻起来很香，吃起来有点硬，放一段时间更香了，吃起来有点沙，就不用担心牙酸了。岁月催人，我也是中年人了，十二连城长大的我反而更加离不开这方热土，几架闲暇带着母亲父亲和姐姐一家回乡游玩，每一次都有变化，大大小小的变化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热议，还是小时候的那条土路，现在宽展还铺了油，小时候仅有的一两个小饭馆，现在

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饭店、民宿，还有大酒店。小时看见马路两边好远好远，现在看两端已经是很短了。变化最大的是学校，小时候翻过学校的破土墙就是小学，小时候早早过来了给同学们烧火炉，现在就是整整齐齐的院墙、教学大楼，不用再烧火炉了。中学变化也是相当的大，宏伟的教学大楼，记录学校历年变化的展览中心。我的班主任王满意老师依旧留在学校，也是把一辈子奉献给了基层教育。库布齐沙漠周围退耕还林，种了好多的沙枣树、杨树、柳树、柠条等等，满眼都是绿色植被。看见仰风的外地人憨憨的笑脸，我们一家人都是非常高兴的。如今的十二连城乡已经是新农村建设的佼佼者，变绿了，空气清新，而且利用库布齐沙漠规划了好多的旅游特色项目，旅游业的兴旺发达也积极地带动了经济发展。盐碱地也种植了水稻，养了南美对虾，大美准格尔旗，大美十二连城乡。这里有北宋杨家将十二寡妇争西的故事，这里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二连城北边有中国最早的隋唐时期的古长城，断壁残垣依稀的轮廓也可以感受当年的何等风光。这里有肥美的黄河大鲤鱼，多少年不变的乡土炖味成为地方特有的一道美食。这里的甜瓜好吃，已经形成产业，每年的甜瓜节比过年还要热闹，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应有尽有。这里见证了我的父亲母亲的婚姻，有了我们温暖的家，是我们不能割舍的故土。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十二连城，难舍的故土。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

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

0: 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史书中记载的穿越事件，东晋北府兵打过一场时空混乱的歼灭战，这是真的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1: 话说公元383年，东晋太元八年，这一年各位应该不陌生，历史课本学过，乃是北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在苻坚的带领下挥师百万向南方东晋发起淝水之战的一年。苻坚甚至狂言扬鞭断流，饮马长江。而面对前秦的强大攻势，偏安一隅的东晋内部矛盾暂时缓和，一致对敌。宰相谢安亲自指挥，令谢石、谢玄等率8万北府兵开赴淮水一线抗击。在11月，谢玄又遣部将刘牢之率精兵5000先期开拔到阵地，依靠一条名叫洛涧的大河与敌对峙，那短兵相接5万前秦大军。此时东晋军是敌众我寡，人人惊恐啊，大家伙纷纷劝说主将刘牢之固守，等待参军王鹏将军等率军来援。谁知刘牢之毫无惧色，当晚就趁着夜色竟冒险渡水突袭。哎，所谓是兵贵神速，前秦军自恃强大，竟然没有准备，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前秦军队数量虽多，但混乱之中相互践踏，人呀马呀踩成一团，又争抢渡过淮水逃命，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此战被刘牢之一鼓作气斩杀了15000人，并斩梁成等秦将10名。此番交手啊，东晋以劣势兵力首战告捷，士气大振，于是水陆兼程直逼淝水东岸，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大战即将打响。但这个呢并不是本期我们要讲的重点，重点是洛涧大捷都结束几天了，刚讲到的王鹏将军率领的1000众援军此刻是自有伤亡，人员不整的才赶到阵地。根据《健康杂记》中曾记载说，月3日鹏实抵洛涧，那失了人马贻误战机，当时要处死呢。但是东晋统帅听了他的详细汇报，竟然完全没有惩罚他，反而让他继续参战。史书又载说，抵洛牢之已胜，转赴淝水，有战功，过随攻抵，后死于桓玄之乱。那以治兵严格的北府军为什么会放过王鹏呢？原来王鹏汇报说，行军途中是碰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才姗姗来迟。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当时王鹏领命率军赶赴洛涧，途中马上就要到了行至附近野溪时，这个野溪就是安徽安庆市的岳溪县附近吧，斥候汇报说啊，前方有一支形迹可疑的军队突然出现，人数不到200，离我们只有10几里路程了。那一算的话，己方兵力是对方的数倍，王鹏料定必是前秦军的小股部队，便马上命令熄灭火把，弓箭手迅速埋伏在山路两侧，准备打一场漂亮的伏击。哎，真如他所料，当敌军远处赶来，刚入包围圈，他是一声令下，是箭簇如雨，嗖嗖嗖，是扣多重箭，是扑于马下。但是呢，这支莫名的军队非常顽强，回过神后马上反击，黑灯瞎火的，当时居然使用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能冒火光，且哒哒哒的声音是不绝于耳，威力也远比弓弩是强了不少，王鹏军一下子伤亡不少。书中载说，有器名火焰出，声震于野，北府兵有中火焰者，遂伏地血流不止。哎，这怎么办呢？王鹏急中生智，干脆速速火攻吧。他命令士兵置枯枝于山道上，又以硫磺裹布是火箭射之。因为是埋伏战，当时晋军居高临下，有地形优势。而就在此时，夜色掩护之下，山中有呼呼刮起的怪风，火箭风势是席卷而来，噼里啪啦浓烟滚滚之下，箭矢一刻不停呼啸着射向敌军。很快王鹏军又重新占据了上风，最终 对方人马坚持不

0: 开始溃逃。在火光映照之下，晋军惊奇地发现对方根本就不是前秦的军队，都穿着奇怪的衣服，且兵士皆黄发鹰鼻，羡慕仿若胡人，而且呢能依稀见到对方军旗上面写着常胜军三字。而无法解释的是，本来距离洛涧河也就没多少路程了，战斗呢也就进行了几个时辰而已，可是战斗结束后，王鹏部队整顿好，立即向目标进发，是不到半天时间，天明时啊就已经赶到了洛涧。可当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阵地的时候，发现战斗已经结束了。更加疑惑不解的是，他们总觉得不过就耽误了半天时间嘛，怎么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三天呢？而史书当中的文字到这里也就戛然而止。那这段文字描写非常非常奇怪，我们翻遍史书，匈奴、鲜卑、羌族、羯族、氐族，还是王猛、苻坚、慕容垂、谢玄、刘牢之，那个时代你就压根儿找不到一支打着常胜军旗号的军队的任何的蛛丝马迹。原本记载此事的《健康杂记》很遗憾也没有记载此战之后这支无法解释的常胜军最终是去了哪里，他们就这么地经过这次战斗在历史当中突然又消失。那值得一说的是，记载整个战事的这个《健康杂记》，它虽然呢不是二十四史之一，但是作者唤作沈约，他不仅是南北朝时南梁的开国功臣、政治家、文学家，还是历史上非常严谨的史学家。这本《健康杂记》绝对不像什么《搜神记》《遗失记》等等光怪陆离，而是一本严肃著称、很有史料价值的正史。更进一步讲，沈约这个人呢，他生活的这个年代距离这次离奇的大战应该是年代比较接近的，他应该没有理由一反常态忽然在原本严谨的书中单单加入一个所谓的道听途说不曾证实的民间故事以博眼球，故而说此战的记载应该是准确的。但这个事情还没完，那么书中所记载的这群金发碧眼、鹰鼻凹目的长相、使威力巨大火器所谓的常胜军，不是突然消失了吗？可是谁曾想到，在148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864年，晚清同治三年，又有一支常胜军出现了。哎，这就是当年由外国人戈登所领导的一支持有各种先进火器的外国雇佣军，在中国土地上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天国。我们根据正史《太平战记》所记载，说1864年3月31日，这支常胜军在江阴被太平天国康王彻底击败，800多洋人被歼，戈登侥幸率残部恰好200多人是沿江突围转战合肥，在夜间行军至安徽定远县卢桥镇时又突然遭遇伏击，常胜军全军覆没，仅戈登一人逃脱。但黑灯瞎火的突然被围歼，那袭击者是太平军吗？史书没写，因为戈登本人也说不清楚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被袭了，又是被谁发动攻击歼灭的。而这呢就是吊诡的地方，同样有一支军队啊，都打了一场莫名的遭遇战，而且作战地点你从地图上看也是非常接近非常接近，不由得人怀疑这是时空裂缝还真是历史的偶然吗？值得玩味啊。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古代夫妻同房为何叫周公之礼？周公是谁？他做了什么？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4: 谁都知道人类要繁衍就得结婚，

自古以来呢，人们都把结婚、入洞房、meet people 称之为周公之礼。那这个周公呢，不是别人，乃是当年武王伐纣建立周朝的一位开国元勋，和姜子牙齐名的，被称作元圣的儒学先驱武王姬发的弟弟姬旦，不是吃那个鸡蛋啊，才艺在纣，故称周公。老人家呢，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治理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等级制度，以礼治国。连儒家至圣先师孔子都特别尊崇周公，认为周公治理下的国家乃是千秋万代榜样，是尽善尽美的大同社会，把周公当作膜拜的圣人。孔子当年周游列国，就是想说服各路诸侯行仁政，恢复周公时的西周制度，认为那是大同社会。那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以至于孔子每天晚上啊都会梦到周公。很可惜，当年诸侯争霸，没人听孔子那一套，孔子四处碰壁，回到故地鲁国。这时年龄很大了，感觉政治抱负彻底失败，一事无成，叹息道：“哎，甚亦吾衰也。”久矣吾不复见孟公，就我衰老的这么厉害呀，我好久没有梦见周公了。从此人们把做梦叫做梦周公，或者是去见周公。当然回到本期的节目主题，那洞房花烛夜夫妻进入梦乡也算是去见周公，但为何将这个入洞房春宵一刻的难以启齿之事呢，也跟周公扯上关系？哎，这就得讲另外一个故事。因为周公之前奴隶社会很原始，没有什么道德观念规矩可言，男女之间的关系很混乱，野外的临时起义的一人多半的等等吧，乌烟瘴气，这样周公实在无法接受。他觉得一个社会要发展，要文明，要进步，必须要有秩序，包括男女间组成的家庭，否则跟本能的野兽有什么区别呢？啊，故而呢，周公决定在未成婚之前，男女啊授受不亲，不可同房而睡，同床而眠。另外，若是男女两情相悦，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父母都同意，就必须要有一个结婚的通用流程贯穿其间，既要有仪式感，又要有文化气息，还得要法律认可，方可同榻而眠，繁衍生息。为此老人家是绞尽脑汁，为天下有情人制定了很细致且繁琐的结婚七部曲。简单说呢，就是纳迎、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和敦伦七个环节。纳采说白了就是男方与女方结亲，男方遣媒妁往女方家提亲送礼求婚，得到应允之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方家纳采择之礼。就是说去女方家不能空手啊，最早呢送一对大雁，因为雁很忠贞嘛，后奢靡之风刮起，又送羊，又送香草鹿，是取其吉祥。而这个问名，就是女方家如果收了礼物，男方再托媒人询问女方的名字和生辰八字，要占卜一下看看合不合。至于纳吉，就是男方问名和八字之后，将补婚的这个吉兆通知女方，并送礼表示要订婚的仪式。接下来纳征，也叫纳币，这个钱币的币啊，就是相当于现代人这个下彩礼吧，将聘礼送到女方家，算是婚事正式敲定了。而这个请期，就是占卜的吉日，请媒人呢赴女方家告成婚日期。亲迎就是迎亲嘛，很好理解，当天呢男方家吹吹打打无里哇啦，新郎官背着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随着大花轿去女方家迎娶新娘。那接到男方家来，这鞭炮噼里啪啦，大红喜字门上挂，张灯又结彩，一对亲人被簇拥着到堂前行三拜之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在大家伙的祝福之下进行下一个环节，这便是敦伦。敦就是敦厚的敦，就是勉励的意思，伦呢就是伦常，合起来就是敦睦夫妇之伦的意思，就泛指夫妻之间的闺中之事。而在结婚七部曲的最后一步，敦伦就是指圆房。那周公呢，刚刚把这些规则制定出来的时候，觉得好是好，可是大家呢都野惯了，你这规矩太多，不好推行啊，尤其是最后一步，你怎么用语言跟大家伙来表达？

0: 术这其中的东西呢？为此周公煞费苦心，要不这样啊，我和我媳妇儿亲自给大家做个示范，照此推行天下。但问题是，这可触及了个人的极度隐私，有些羞耻，周公老婆打死不同意。那周公一时间还真犯了难，这怎么办？好在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有一天呢，他见到他的小儿子正在玩这个葫芦，咣的一下就有了不错的主意，就兴冲冲的他将这个葫芦中间一劈为二，演示给大家说，夫妻呢就像一个葫芦完完整整，只有切开之后才有男女之分，而男女成婚就如同将分开的葫芦又合在一起，需要男辅女养，以阴阳和合，和天覆地载之理。由此呢，古时候人们还会在洞房中啊用绳子拴两个狐瓢，表示夫妇要合二为一，又一阳一合的摆在新房内，外加这个葫芦的葫芦籽很多嘛，既象征男辅女养，又象征子孙繁衍，这葫芦呢又等于福禄，更祝福新人是福禄双全。哎，别小看周公这一套，这可是一次由野蛮到文明的巨大进步。后来慢慢演变，大家呢就把夫妻之事称之为周公之礼了。
1: 巫术文化在早期人类的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巫师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是受人尊敬的高级知识分子。本期节目就来说说创造了八卦的大神伏羲是如何变成巫师的。
2: 古时候呢，由于古人自然科学掌握的太少，他们认为万事万物皆有神灵，如何能与这些各式各样的神奇沟通，趋利避害，预测吉凶，就此催生了一个古代热门职业，这便是自称可以通晓神灵奥秘，具有类似千里眼、顺风耳等神通的巫师。其实我国的巫师文化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最早出现的一批具有某种神秘法力的巫术，就是一些个我们现在已知的老祖宗们他们发明创造的。例如上古的三皇五帝排三皇之首的伏羲，那是我们的先民尊崇的伏佑社稷之正神，也是我国最早的有文献记载的创世神，是造八卦伏批四方。但后世学者经过研究，多认为他很可能是远古部落联盟的某位首领。根据《太平御览》中说，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风之气，乃化八卦，以类万物之情，就详细描绘了伏羲创造八卦时的精神和行为状态，是坐在方形祭坛上听八风之气。其实呢，就是类似于伴着某种节奏摇头晃脑、挥舞手臂、举手顿足的一系列动作仪轨。各位可以脑补一下，就跟我们如今看到的一些原始萨满教的仪式非常相像，是戴神帽、神衣，不停地用鹿袍的前小腿或藤条为鼓槌敲击高举的神鼓，双眼微闭，口中念念有词，这四歌四气，身体不停地做一些类似舞蹈的动作，旋转起伏跳跃，表演起来是飘带似飞，俨如沙场上的勇士，以显神灵之威严。这就说明窥得天地玄机、描绘八卦的这个伏羲，很可能他就是大巫师，兼任大酋长。因为在那个时期，人们都认为他拥有超出常人的神力，就此服从于他的领导，征战杀伐，狩猎农桑。而另外两位为我们后人所推崇的大神黄帝和蚩尤，很可能在当时也是将巫术练到极致的大巫师。像是流传已久的传说啊，决定今天的我们到底叫炎黄子孙还是叫蚩尤子孙的那场版权大战，说什么蚩尤三头六臂、铜头铁额、刀枪不入，做法请神下雨制造迷雾，皇帝呢是请天神助其破之，两方人马杀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那看似惊天地、泣鬼神，实则包含着巫师斗法的重要信息。也就是说，从远古走来，巫师这个职业，这个饭碗端的是非常的稳。他独门绝技之一呢，就是预测人的生死，甚至是国家的兴衰。一直以来都是上至君王、王公、大臣、贵族，下至百姓、庶民的座上宾。别说，根据一些历史记载，那古时候的这个巫师似乎准确度有时候还真的很高。咱们呢，就挑两个先秦古籍中

吹得很神的事儿来讲一讲吧。第一个事儿呢，说是在鲁襄公18年，当时齐侯不讲道义攻击鲁国，盟主晋国掌权的其实是执政上卿中行偃，他决定打算出兵援救小弟，可是桀骜不驯的齐国兵强马壮，作为东方强国也不容小觑，如果两国交战一定是一场硬仗，那万一输了可能会动摇国体，为此他也是有些焦虑。有一天晚上，他是忽然梦见了自个儿与上一个晋国的君主晋厉公在争论不休。这位晋厉公，你听这谥号，那历史上就是一个昏庸无道之人，面对当时如狼似虎欲将国君权力瓜分的晋国六卿，他不但不去制衡他们，反而听信谗言，将正义直言的大夫伯宗杀害，导致晋国权臣权势滔天，为三家分晋埋下祸端。而这位晋厉公正是被中行偃10几年前所杀害的。可是在当天晚上，晋厉公竟然梦中要讨回公道，面对指责，中行偃哪里肯认呢？两个人是越说越激动，中行偃直接被晋厉公用戈割下了脑袋。没脑袋的中行偃慌忙跪下，捡起咕噜落地的头重新安在脖子上。这时他是无比恐惧，自个儿竟然是跪在晋厉公面前，如同乱臣贼子。于是乎，他便立马起身，惊慌失措地逃跑，不曾想一头撞见了当时非常有名望的巫师高。哎，这个梦一下就醒了，中行偃是汗流浃背，惊惧万分。那没过几天呢，他在路上恰巧碰到了巫师高，便赶紧将梦的内容告诉他，请他做个预测。巫师高一番求神占卜之后，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跟齐国开战，晋必胜无疑，但您可能也会死。10几年前您派人刺杀了国君，又给了他立这个恶誓，国君之灵已怨恨很久了，恐怕如今到了报复的时候了吧。当时军事动员对外宣传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仗啊已经不打不行了。果然在中行偃的统帅之下，将齐国最终打的是落花流水。而正当他意气风发忘记了那个噩梦，班师回朝的途中，他头上是突然长出了恶疮，恶疮呢还不止一种，在渡黄河的船上，中行偃痛苦万分，一命呜呼。也是在晋国，还有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故事大概大家可能听过，但又有点不一样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乃是历史上算是有所作为的晋景公，因为权力的斗争，他又屠戮了发生过赵氏孤儿故事的赵家一族，导致他心理压力大。一天夜里，他居然真的梦到了赵氏满门冤魂前来索命，拿命来，于是是噩梦中惊醒了。晋景公立刻叫来当时著名的桑田屋，求他想办法来化解厄运。没想到桑田屋一见晋景公，没说一字儿，就清清楚楚地将梦里发生的一切啊，丝毫不差地说了出来。这晋景公当时吓破了胆，忙问：“那寡人会如何呢？”桑田屋焚香祈告，请神问讯后答道：“您恐怕吃不上新收的麦子了。”结果呢，秋收的时候啊，晋景公人家还活得好好的。于是乎他非常生气，就将巫师杀掉。那正当他端着碗准备吃麦子的时候，咕噜噜肚子非常疼，急忙上厕所，结果脚下一滑掉进厕所，被活活淹死，至死没有吃上一口新麦子。等等吧，这样的故事真的非常非常多了。那么巫师真的能够精确预测吗？其实啊，我总是怀疑态度。为了权力，血腥屠杀发生的事儿还少吗？中行偃、晋景公他们其实可能都是死于政变，那为了掩盖此等谋逆的龌龊事，便被胜利者故意编出了这些离奇荒诞的故事。毕竟那个时候迷信的古人真会以为这些都是真的，换言之，用鬼神之说，古人好糊弄啊。

是从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
3: 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101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 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

到三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来到故事里的歌，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杨宗纬全新音乐专辑《初爱》与苏打绿的吴青峰合作，他写的这首《想对你说》，文字宛如具有穿透立即疗愈功能，字字切中想说的。唱他写的歌好像被他看透般，感觉被扒光赤裸，内心最脆弱的地方毫无保留。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戴爱玲的《爱玲玲》是一首充满神秘色彩的歌曲。这首歌以流行音乐为基础，融入了戴爱玲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诠释了爱情中的美好与神秘。歌曲的编曲采用了梦幻般

分分钟需要你由林忆莲演唱，这首歌词既充满了深情和温暖，又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和生活的美好和

的歌曲《天高海阔是奔跑吧》，少年活动的主题曲，由金灿灿作词，钱雷作曲。作为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的活动主题曲，希望王一博的歌声能带给更多青少年奔跑的力量，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与正能量。

孙楠的《阳光洒》在长街上在艺术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与歌词的完美结合，使得整首歌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画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歌曲中的旋律轻快动人，歌手的嗓音也十分清澈动人，让人听了不由得陶醉其中。整首歌充满了浪漫情怀和温馨感动，让我们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生命的温暖。

格与 H323 的演唱都极具感染力，他们通过细腻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投入，将歌曲《断电》中的每一个音符都演绎得淋漓尽致，两人的和声部分更是为歌曲增添了不少亮点。

0: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故事里的歌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4: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七月二十

0: 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39%，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风从东方来，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这首《无所谓》由方大同作曲并填词，邀请到张靓颖一起合唱。歌曲以方大同独特的灵魂乐曲风为基础，融合了张靓颖的细腻嗓音，两人的合作激起令人惊喜的音乐火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感受这份浪漫与甜蜜吧。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追风赶月的人，这首歌是张杰为五四青年节献上的一曲热血颂歌。张杰用他那穿透云霄的嗓音倾情演绎，不仅唤醒了每个人心中那份最初的冲动与坚持，更是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向所有在人生赛道上不懈奔跑的追风者致以最深的敬意。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致敬每一位追风赶月的人。

Girl, You Want 是由姜映蓉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主题是鼓励女性爱自己，创造自己，传递出勇敢追求美好生活的积极信息。

风之海是一首充满浪漫、治愈和正能量的歌曲，展现了华晨宇作为音乐人的才华和情感。无论是从曲风、歌词还是演唱技巧上，都展现了华晨宇的独特魅力。

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由谢占俊作词，彭学斌作曲，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在2007年4月发行的专辑 Magic Cindy 中。这是一首流行风格的歌曲，该曲展现了王心凌甜美的嗓音，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4: 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

0: 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1: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2: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3: 在无尽的蔚蓝中，有一段旅程正悄然开启。王天歌以700海里为舟，载着我们穿越现实的边界，驶向心灵的彼岸。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

0: 办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2: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0讲。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无双女高洁晚间睡不着觉，由床上起来，站在天井当院看银河夜色。姑娘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父亲的大仇还没有报，现在哥哥成了松林岛的匪首二当家的。哎，可叹我们老高家日后就惨了。正在琢磨的时候啊，突然那个军士蓝青人在他那个院中传出来朗朗的读书声。姑娘只打进到岛里头啊，一开始啊他瞧不起这个军士。什么军师你是啊？你枉读孔孟之书。不过这个无双女白洁跟这军师两个人作诗搭对，发现了这个军师是个大才啊。哎呀，有才学，可你有才学为什么落到这贼窝子里边？其中一定有缘故。姑娘一想，这是个好人，这是一个有才学的人，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为百姓分忧解愁，考个一官半职的显大门庭。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嗯，你怎么干，干得再好你也是个贼。所以姑娘身不由自主的一点点就往这个军师这个驻地他溜达过来了。由于这个军师啊，哎呀，这个朗朗的读书声太富有磁力了啊，听的韵律那么美，好家伙，听得跟一首歌一样，嗯，像帕玛罗蒂似的。哎呀，就即便唱的不像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玛罗蒂，也像啊帕玛萝卜啊，反总而言之吧，哎呀好听。姑娘就来到门口了，抬腿上台阶，慢慢走到院里来了，入镜了，拿着演艺界的话说，入戏了，入角色了，姑娘就进来了。在这个当中啊，这个军师蓝青人，哎，旁若无人的还在那闭着眼睛叭叭叭叭，仰天长啸，我平生所望，还这么干。可是一睁眼睛，他发现面前无双女白洁已经到了切近。

这个军师啊就不念了，说这军师是谁呀、啊、不是旁人呢、啊、正是我们这书的主人公纪晓岚。这纪晓岚大家已经听明白了，为了来到这个松林岛来救这个白玉倩，炸进松林岛，没成想歪打正着，被松林岛的岛主这个暴宾侯给封为了军师。纪晓岚为了完成救出白玉倩的这个艰巨任务啊，在这儿现在啊免存虎穴斩存身呢、啊、也是得把自己大印找回来，把白玉倩得救出去。现在白玉倩就困在这个岛里头，怎么能把他救出去？纪晓岚现在是煞费苦心，现在他更名改姓，叫蓝青人，纪晓岚嘛，他占个蓝字，说我姓蓝，青人暗含的意思就是我是清朝的人。纪晓岚也睡不着觉，也在琢磨目前这岛的一切情况。哎，这个斗争是非常复杂的，纪晓岚也知道现在这个武强已经拉拢过来了。那么这个二当家的这个高俊卿现在每天都用着满目怀疑的问号看着自己，所以啊纪晓岚想别整出某某地方露出马脚来啊，稍微不慎性命之忧。现在我们纪晓岚呢整个一地下特工，哎 ,007 呀、啊、怎么的潜伏到敌人的心脏里来了。他一抬头一看，面前进来这个人呢是二当家的妹妹高洁，这个高洁是今天到的松林岛来的。这个纪晓岚对这个高洁有点好印象，起码来说这个姑娘说话挺尖锐啊，特别是今天对时姑娘有才学，但是这个姑娘必定是二当家的妹妹，也是一贼女啊，岂不知啊纪晓岚不知道姑娘啊都不愿让哥哥搁这占山，现在姑娘想是准备把哥哥劝回去，可是两个人互相的心思都不知道。姑娘今天走到纪晓岚跟前呢，她愣住了，哎呀我来干嘛来了？哦对，她在那儿朗读她的文章，我被她的声音感动了，身不由自主的来了，哎呀我得劝劝这个面前的这个军师，得让他走正路好好去读书。纪晓岚一抬头，呀哈，深更半夜你来干什么来了？我尊重你的才学不假，可有一点呢、啊，你来到这儿是否来侦查我的行踪来了，看我干什么？但是表面上还得客气，哎呦，原来是高姑娘，高姑娘，赶紧坐，赶紧坐。哎呀，到我这驻地真是光临寒舍，毛壁生辉啊。来啊，武强在边上答应一声，赶紧把茶给端上来。先生还没有睡，哎，睡不着，天头也很热啊。坐下，坐下，坐下。两个人就坐下了。先生家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哎，我呀，老家在河北。河北人士啊，哎呀，您是一个大才之人呐、啊。怎么没有考取个一官半职？这个，我与宦海无缘呐、啊。没有什么缘，就这么的，我就在外边飘落啊，飘零。纪晓岚一想，我能跟你说什么呢？尽量啊，说话的时候我都得琢磨琢磨，别哪句整漏了。你别是你哥哥打发来的探子到这来探我的话。哎呀蓝先生，那么你是怎么到这岛上来的呢？纪晓岚一想，这是开问啊，这开怀疑的语言，我怎么到这岛上来的？那得有背景啊，万不得已没有占山为王的，谁想落草为寇啊。这纪晓岚一想，哦，这就开问上了。姑娘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怎么到这岛上来了呢？好好读书，考取一官半职，做个好人。你看他俩整个蛮拧。纪晓岚一想，我得编，我得好好编。要问我呀，我老家是河北人。小时候读书，长大读书，不会干别的，就会读书。我家里头有几亩薄田。可我们本村的有一个张财主就看中了我们家这田了，

强买，非得要把这个田霸占过去。后来就打了官司，也没赢。这年头打官司，你还不知道，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莫进来。后来啊，田也让人家霸占去了。我父母一气之下也重病在身，我呢就以教书为生，四海云游，跟和尚老道差不多，得哪儿就待上几日。正巧我就路过了松林岛，到了松林岛这儿，大寨主二寨主对我不错，让我留下，我就这么留下了。哦，吴双女点点头，心里他琢磨，这个人的历史看起来还是清白的啊，怎么上这岛？是家中的田被人霸占去了，不是有什么这个黑档案、黑历史，调戏小姑娘了啊，嫖娼了，或者是这个砸响窑了、设赌局了、贩卖军火了啊，跟这个本拉登有联系了，不是这意思，明白吗？人家就是走到这儿，不知不觉的加入了黑帮，就这么个意思。姑娘点点头，哎呀，蓝先生太可惜了。哦，可惜何来呀？你是一个读书人呢，满腹经纶，可以说才气很高，也是使我非常尊重的。这个白洁乌双女说句良心话，看纪晓岚现在非常顺眼，纪晓岚长得不磕碜啊，一点都不磕碜，长得很漂亮，大家在那个电视剧里头看到那个张国立那纪晓岚，哎，基本上比张国立漂亮点啊。说那你说书的看着，我也没看过，我这么琢磨肯定比张国立漂亮点，这么个意思。纪晓岚长得挺帅气，另外气质非凡，翰林院的学士，正规家庭教育，走坐站说话抬眉眼神我都很震动，正经八百受过训练那是。所以说呀，姑娘看纪晓岚就舒服。哎，那么姑娘今年都20多岁了，你想这个男女呀，他都这样，他人他是有情感的，为什么这个人他比那个动物好呢？人他知道穿衣裳，是吧？哎，人知道羞耻，人知道繁衍人生啊，三纲五常，人伦动态，哎，人是高级动物，它是有思想的，那不像那猪吃完了就睡，睡完就吃，完等着挨宰。所以说这个人他的七情六欲，那么姑娘这么大年岁了，走道的时候有时候自己也脸红，琢磨将来我嫁个谁呢，我找个什么样人家呢，早晚得结婚呢，这人之常情是不是啊？走道的时候碰着那漂亮小伙也多瞅一眼，有的同志说了，不就是老爷们瞅姑娘？不啊，那不光是那男的瞅女的，你看那女的现在这个夏天穿的那个丝袜啊，超短裙，咔咔小皮鞋，咔咔咔咔咔，哎，那男的回头率高，咔咔咔咔瞅啊。说为什么呢？不光是男的看女的，我跟你说，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你不信你打扮打扮磨吧磨吧，你上大街上走去，那女的也偷着看你，只不是没有男的看的那么怒，男的有的那眼睛都直了看人家，给眼睛过去了，穿的高跟鞋啊，帮还撞电杆上了，女的看是怎么偷了，哎，这眼皮往上一撩，哎，偷着看一眼，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个男女都看，没有不看的，是不是啊？那么姑娘呢，走道的时候看着那个漂亮的好看的也偷着看，哎，这男的长得啊，长得你看这家长得跟唐国强似的，长得跟日本影星高仓健似的，所以也偷着看。那年知道这些人吗？不知道，咱们说书啊，这讲理，哎，古为今用嘛，是不是啊？那么总而言之，这姑娘有时候就脸红。那么今天在这个岛上见着这个纪晓岚了，一开始姑娘没什么好印象，可后来才发现面前这人长得漂亮，才学有，所以姑娘啊今天又独自的，那就是仗着练武的啊，练武人家都大方，明白吗？所以说往这一坐，你想这个环境，夜深人静，天上明月，玉壶高悬啊，哎呀，照得如同白。

白昼一样。另外一阵清风吹来，小院里还有几棵树，还有几个花盆，哎呀，这个景色宜人呐、啊，环境，哎呀，使姑娘怦然心动，那心呐、啊、就跳，怎么像架了鼓似的？姑娘，那你看现在说不上怎么事，这个心跳加速有点快。纪晓岚一琢磨，你方才问这些话都是询问，都是打听我的底细，这一定是你哥哥派的。嗯，你看纪晓岚整拧了。这姑娘啊又看了眼纪晓岚，先生啊，你就没想过将来好好读书，考取个一官半职，离开这松林岛，另寻一条路吗？纪晓岚想啊，这是来掏我底来了，看我有没有反叛之心啊，这么个意思。纪晓岚想，我得咬住牙，哎，我这个人呢、啊、随遇而安，走到哪儿都是家呀，有口饭就可以了。松林岛的大寨主二寨主对我相当不错，我怎么能弃而行之呢？所以啊，我就想在松林岛这么待着。姑娘一听，心唰凉了半截，心里头琢磨，此人无大志啊，哎，不行，我还得接着劝。你看他越劝，那纪晓岚越多心，纪晓岚越多心，越不说离开松林岛。他越不说离开松林岛，姑娘越要劝，你这俩人就整拧上了。哎呦，俩人就开始谈上了，已经啊快东方露出鱼肚白来了。姑娘一想，行了，我也别劝了，这死木的嘎的拧劲儿的，心中想，哎呀，你咋这么傻呢？啊，整个一傻蛋，你要是离开这儿走正路，背不住我都能嫁给你。自己寻思完了这句话，还背不住什么呢？实际这姑娘实际就是想嫁出去啊，就是想嫁给纪晓岚了。可纪晓岚呢还没明白过来，姑娘起身告辞，转身回去，思前想后，觉得这个蓝先生有点可惜了，太可惜了。纪晓岚呢打发走这个姑娘，纪晓岚琢磨，哎呀，这是派到这儿来掏我的底怀呀。行话，什么叫底怀呀？一人行话，嗯，就是掏我的底来了。哎呀，想琢磨琢磨我什么心思，或者说我在这个松林岛，我这个行踪被他们起疑了，我没有什么露马脚的地方。不行，现在看来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不能在这儿继续待下去了，赶紧走啊，走的是越快越好。可怎么走呢？我不能自己一人走，我得把白玉倩救出来，就即便我丢那个大印不找到，我也得把姑娘救出去。武强，你过来。武强过来了。大人，嘘，小点声。武强啊，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我告诉你啊，这个马云龙啊，先进的岛，知道这个我知道。我们遇到一个没眼睛的，是个算卦的，实际的是一个世外高人。他告诉我说，在这个岛的北侧有一个地下通道，你知不知这口？想办法把这个入口找到，咱们近日就要离开松林岛。我明白了，纪大人。好，我早就知道，早就听说了，不过这个口在哪儿？我得仔细琢磨琢磨。好，第二天，武强带着刀说：“军师要吃野味，以打猎为名，干什么？找那个地下通道。这个通道工程浩大呀，那是在岛里头直通岛外，整个这地道是在水底下过去的。他这儿去找去了。纪晓岚呢，躺在床上得睡一觉啊。”跟这姑娘唠了好半天呢，刚躺下，外边来人了。军师，军师，哎哎，纪晓岚起来了，哎哎，大寨主有请。哦，好吧。纪晓岚穿上鞋，拿上扇子，什么事儿呢？心里琢磨，昨天我跟那个白洁唠，没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我没唠出什么露马脚的地方。纪晓岚就跟着前边这个人一直来到了单手托天暴宾侯的家，没到大厅，诶。

0: 到家，推门进来一呵，厅里头摆一张桌子，炒了几个菜。军师啊，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赶紧坐下。你呵，大哥，今天有什么高兴的日子吗？纪晓岚尽意的拿出那个山寨那人那味道，你看入乡随俗，这个地方全瞪眼睛吹胡子，纪晓岚也假装的拿出点痞态，哎，让人一看有点恶习，以免引起怀疑。赶紧坐下坐下坐坐，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哎，我说军师啊，有个事儿我想问一问，你说吧，你家几口人呢？纪晓岚心咯噔一下子，哎呦，背不住，这是笑里藏刀啊，这什么意思？是莫非说我家事漏了？纪晓岚想咬住牙，大哥，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是一个穷教书的，谁看得起我呀？另外来讲，这个男女婚姻讲究的是志同道合，所以说呀，至今未成家。哦，那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呢？我家中父母在堂，体弱多病，哎呀，还马上接到山上来。对，纪晓岚心扑噔一下，上哪儿接去？自己是历城县的县的老爷啊，现在看来情况危机，迫在眉睫，可能有什么突变。你看搞特工的，你看那电视剧007是吧，现在纪晓岚就是这个角色，那个007那多，那眉峰一皱就一条妙计，对各方面都谨慎小心。纪晓岚现在心就悬起来了，哎，我的军师啊，你呀得想办法成家了。啊，咱们俩见面，大哥没别的，我给你当个媒人，近日就办。有人呐托我当这个媒人，所以我不能不办啊。你一成家，哥哥祝你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啊。酒还倒上了，要给纪晓岚保媒。纪晓岚内听明白这个暴兵侯什么意思，暴兵侯滋溜把这口酒喝下去之后，酒杯往这儿一放，军师啊，我告诉你啊，你呀走桃花运了，有个姑娘你想不想娶？哎，你反这么说吧，有大哥在这儿，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暴兵侯把这个人的名字一说出来，纪晓岚听在耳中是吓了一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

0: 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81讲。咱们上文书说到了松林岛的大岛主单手托天抱边侯，把纪晓岚呢请到家中。现在纪晓岚的身份大家已然知道了，更名改姓了，自己报号叫蓝青人，到松林岛干什么来了？来卧底来了啊！炸进松林岛，结果被人封成了军师。他的目的2个，一是把白玉倩救出去，姑娘被压在松林岛；第二是把大印找回去。纪晓岚不明白这个暴兵侯找自己什么意思，来了，两个人呢就像闲谈一样。暴兵侯就把纪晓岚的家、自己、你娶没娶媳妇等等等等等等问了一大溜。纪晓岚说自己还没有成家啊，四外飘零，教书为生，一个穷教书的，哪个姑娘能看得起自己呢？所以至今呢还没有成家。纪晓岚不明白这个暴兵侯什么意思。暴兵侯看了看，我给你介绍一个啊，我当媒人，你猜猜这姑娘是谁？纪晓岚想，怎么平白无故的要给我介绍一个当媒人？大哥，谁呀？就是那无双女高洁呀。你看那无双女高洁长得多漂亮啊！我跟你说呀，这个媒人我来当。纪晓岚听到这儿，脑子嗡一下，怎么的呢？怎么的？自己是历城县的县太爷呀，也就是说朝廷的命官，受得了吗？翰林院的学士到这儿来娶了一个占山为王的妹妹，找了一个贼女，这是不允许的，朝廷也不允许，因为你是国家的官员。所以纪晓岚两眼就直了，说这暴兵侯为什么平白无故的要给纪晓岚介绍这媳妇呢？当这个媒人，嘿，无巧不成书，昨天晚上无双女高洁不是到纪晓岚那儿去了吗？两个人在那儿谈话闲谈，姑娘呢是有意劝这个纪晓岚呢，你得走正路啊，你往好的走。纪晓岚以为这姑娘是被派来到这儿刺探自己的内心想法的呢，所以两个人越唠越拧，这时间长点，偏巧啊，晚间暴兵侯睡不着觉，也思前想后，根据自己山上最近的一些情况，把历城县这个纪晓岚这个大印拿到山上来了，自己那二弟要为他那好朋友陈化龙报仇，避免不了一场凶杀鏖战，怎么办？那天军师跟我说的那话也非常在理，你这个岛再大，在大清国朝的版图上呢，属于弹丸之地，以卵击石，岂不是自找死亡吗？哎，正想了，格外加小心，哎呀，这朝廷别派人夜进我这松林岛啊。起来了，他就把这高俊卿叫起来了，二弟啊，咱俩去寻去啊。寻什么呢？大哥，寻哨， 看看这些少

是不是都警惕了呢？啊，现在依然要大兵压境啊，咱们呢应该多想一些。就这么的，高俊卿跟这个鲍明侯两个人就出来了，边走边聊。哎，我说二弟啊，你这妹妹来啊，又给咱们增添了点力量。高俊卿啊，差点说出来，妹妹还劝我呢，走正路，离开山寨，啊，不要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可这话到嘴边还不能往外说，自己这辈子就是想这么干了，还甭说妹妹劝，谁劝我也得这么干。哎呀，另外咱们这个军师啊也是大才，你看今天吃饭啊，两个人坐诗大对，哎呦，那真是天上一对地上一双啊。俩人往前溜达走。哎，鲍宾侯一抬头发现了纪晓岚那院有灯光，哎呦，咱们这军师还没睡啊。两个人就来在门口这儿，由于都是练武的，这个脚步特别轻，所以走到门口这儿，斜视往里头一看，嘿，那高洁无双女正跟纪晓岚俩人唠呢，面对面的谈呢。哎呦，鲍宾侯啊，这心里头就琢磨，这这么快呢？啊，看这个意思，这是搞上了。哎呦，这搞上也不能这么快。你看今天高杰刚来，两个人在席间坐诗打对，还有那火药味儿。可转眼之间，两个人坐在月下，面对面的触喜相谈，站在门这儿，鲍宾侯往里看，就见两个人是和颜悦色。嘿，单手托天，鲍宾侯一琢磨呀，这人没地方看去啊。这真是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呀，军师光棍一个，高洁至今还没有心中的意中人呢。在鲍宾侯边上站着高俊卿，那脸腾就红了，这是自己妹妹呀，这怎么整的，今天刚到这就跟这个男的，你看俩人就唠上了，这也太快了，那希特勒攻打波兰那闪电战也没这么快的，就有心的意思，那个举动就要上去上台阶。边儿鲍宾侯一把手把他拽住了，一使眼神，两个人悄悄过来，到了一个树旁。我说老高啊，你怎么的了？我大哥，我哎，我明白你那意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啊，你是哥哥，妹妹今天刚来，这就跟男的私下里约会，是不是？你想错了，你知道不？你这哥哥，你给人家妹妹跟前待几天呢？这是一二，男的当婚，女的当嫁，明白吗？那男女一见钟情，那不大有人在吗？你想哪儿去了？哎，即便两个人没有那意思，那两个人晚上谈谈还能怎么的？坐在一起聊一聊，唠一唠啊。那就有事儿啊啊，你就脸上挂不住劲了。我跟你说，你没进去，你要进去你没面子，你知道吗？妹妹那么大了，你到那儿哇啦哇啦哇啦一顿外语一顿瞎说，妹妹那脸往哪儿搁？你就比方说我的妹妹吧，鲍宾侯啊拿自己这事儿说教呢。你看我的妹妹啊，我的妹说到这儿就没劲儿了，像我那妹妹更不像话，怎么的呢？道格起义，胳膊肘往外拐，架天炮往里攻，跟马云龙跑了，现在是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说到这儿鲍宾侯没劲儿了，行了行行，我告诉你，这个男女啊，他讲究的是缘分，你明白吗？你看咱军师来了，你妹妹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军师来之后他来了，这就俩人有缘分。我说另外老高啊，换句话说，你妹妹也该找婆家了，多大岁数了，再要如果这么下去，那高门不成低门没救啊，明白吗？哎呀，咱们当哥哥的应该啊替妹妹着想着想，以我的意思啊，看他俩那神色，这张窗户纸还没有揭破，干脆咱们俩

来个顺水推舟，做个好人怎么样？给咱们这军师保个媒。这高俊卿想要说什么，这话又咽回去了，心里头琢磨，妹妹一上山就跟自己说这不是正道，占山为王，可是自己呢决心已定，我意已决。是啊，妹妹这个婚姻是有点愁，这个女的岁数有点大了，因为什么呢，高家20多岁了，已经快23了，那说23不晚呢，你分啥年代，那年那就晚了，那年应该16、17那就应该有婆家了，那不像现在是吧，提倡晚婚晚育，你越晚越好，40岁结婚那你是晚婚的模范呢。那么你看那年你像这20多岁的，那早已经出嫁了。对于妹妹的婚事啊，高俊卿琢磨这是个愁事儿。妹妹岁数大了，至今还没有婆家，可找什么样的呢？你要找一个官宦人家不行，咱们高攀不上，找一农民妹妹那得受一辈子苦，找个经商的吧，两个人未必能说到一起去，要找个练武的更完，都脾气暴躁，这一辈子那就得说打就闹，两口子得总打仗。哎，方才报兵后一提说让这军士娶你妹妹，哎呀，高俊卿一琢磨，哎，可以中，为什么呢？这个军师一开始来到山里头，高俊卿警惕性特别高，万一朝廷派来卧底的如何如何如何，可后来经过慢慢的品，慢慢的观察，发现这个读书人可以，气质行为语言，哎，行。特别今天在酒桌上，这个军师跟自己的妹妹两个人作诗搭对，嘿，高俊卿挺高兴，一来为妹妹高兴，妹妹有才呀，二来高兴什么呢，妹妹要作诗搭对，有这么个人跟他消愁解闷儿，哎，他就不劝自己什么归顺朝廷了，别在这山寨怎么占山了，怎么怎么的。另外最主要他俩要成了，那本山的军师，你嫁给了军师，自然你就山寨的人，所以要成婚了你就得山寨住，那么在这一住，有什么搭着脚请我当哥哥的，我就可以呵护于你。所以这边报兵后一提呀，高俊卿看了一眼，单手托天，大哥，这军师啊行，不过这军师有没有家小啊？没有，我第一次见着他的时候他就说了没有，哎，那就好了，这个贫富这都无所谓，是不是啊？另外我那银子也够他们花的，不过我明白你那意思啊，老高，这个没有我保了。就这么俩人合计完了，鲍宾侯和高俊卿各回驻地休息。第二天单手托天，鲍宾侯就把纪晓岚找来了，往这儿一坐，现在纪晓岚嘿嘿是这松林岛的军师，实际啊纪晓岚现在马上就要走啊，为什么呢？他心中是万分的着急呀。自己来到松林岛，现在更名改姓，乍进来目的是救走白玉倩，拿走自己的大印，现在他发现事情是万分的危机，特别是来这个无双女，这个高洁跟自己昨天晚上唠了好多，询问了好多，纪晓岚就多心了，是不是现在对我产生怀疑了，此地不可久待。一听鲍宾侯找他，就这么的，纪晓岚来当面，鲍宾侯就提出来了，你看军师我给你保媒怎么样，谁呀？就是那无双女高洁呀。纪晓岚心里忽悠一下子，哎呀，这可怎么办，我说军师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啊，该成个家了，明白吗？这个事儿啊，大哥我就给你做主了。你看那高洁又漂亮，又贤惠，多好啊！你有这样的老婆，那你一辈子的福哦，明白吧？纪晓岚紧锁眉峰，那个脑袋

怎么的飞快的旋转。纪晓岚马上得分析目前的情况，为什么突然包宾侯给自己要介绍个媳妇儿，这里头有事儿。这个高杰他哥哥高俊卿是这岛的二岛主，突然来了个妹妹，这边鲍宾侯马上就提眉，哦，这是想拴住我，这是想利用我。那么他原来对我有怀疑，现在可能这种怀疑打消了，想利用这个高杰来把我拴住。可转念一想，不是人家利用，可也能是高杰主动的。这姑娘是个什么姑娘啊？为了帮助你哥哥久战这松林岛，在这个贼窝子，你不惜拿自己的生命一辈子的幸福来作为筹码压在这场赌上。哎呀，看起来贼性难改呀，这姑娘的品质可是大大的有问题呀。实际纪晓岚错怪人姑娘，姑娘还不知道呢。人家姑娘跟这个纪晓岚谈话的时候，暗含的那意思，你得赶紧离开这儿，走正路。你一个读书人，读孔孟之书，你跟这些贼在一起，这是什么呢？你这姑娘是这么个意思。现在纪晓岚呢，对这个都不了解。纪晓岚心中暗想，怎么办？现在单手托天，鲍宾侯提出来了。哎呀，我要答应，答应可麻烦呢。那这事儿婚姻大事啊，自己是朝廷的命官，我是隐名瞒姓来到松林岛，不答应，不答应肯定引起怀疑。哎，我给你来个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来个以毒攻毒之计，我答应下来，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这无双女什么高洁，我让你知道知道烈，我好好羞臊羞臊你。嗯，吵吵呗，喊呗，订婚了，成婚了，在没入洞房之前，我把姑娘白玉倩偷走，救出松林岛，给你个一辈子的爱情教训，我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爱情啊？啥叫爱情？爱情是苦熬甘休，焦虑上火，来回折腾。你没看他搞对象呢吗？各位可听众可能都搞过对象，对吧？特别初恋的时候，那来回折腾，躺也不是，站也不是，打电话，整手机，哎呀，整寻呼，这家折腾。哎，爱情实际就是折腾，我估计。纪晓岚一想啊，吵吵出去，我看你这姑娘日后怎么办？因为什么？你有婆家了，我看你怎么办？可转念一想，像这样的贼女的没脸。就跟你订完婚了，一看你没样呢，就找别人去了，还先找个说书的，对不对？没啥事解闷玩呗。纪晓岚眼珠一转，好，另外我一答应你，你肯定放松了，这山寨基本上你就随便让我了解任何情况，借此时机好走。因为这一答应，一要成婚，你看二寨主的妹夫，那谁能有戒心呢？纪晓岚一想，我得充分的利用这段时间呢，充分的利用这个机会达到我的目的。哎呀，大哥，哎，你看我这，哎呀，这我这，哎呦，我说啊，蓝情人呐，你肯定愿意了，那就多谢大哥。好，好，好，俩人谈完了，蓝情人。假蓝情人真纪晓岚回到住地方，这边鲍宾侯啊，就像给自己亲弟弟张了事似的，急，马上就把高俊卿叫过来了，是不是跟妹妹说说，我跟咱们军师说完了，人家没有媳妇没有孩子，自己一人，你看这多干净啊，对不对？跟妹妹说说。高俊卿看了看，大哥，那我咋说呀？你说得了。哎，这行，这没人嘛，对不对？单手托天鲍宾侯见到了无双女高洁，妹妹啊，这个怎么事儿？你都这么大岁数了啊，男的当婚，女的当嫁吧，对不对？也该找一个婆家了。哎，我说，你看我们军师怎么样？这一句话，无双女高洁明白了，腾脸红了。哎呀，心里头就琢磨呀，无双女高洁，高洁啊，

0: 雪一下山，自己跪在师傅的面前，师傅嘱咐人要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下山确实，师傅也说过自己的婚姻大事，年岁有点大了，应该找一个婆家了。可是没有意中人，来到山上见哥哥，跟哥哥商量找杀父的仇人报仇。自己一看哥哥成为了占山的匪首，心里头一阵的痛。哥哥得走正路，这是什么生活呀？无意当中碰着这个军师，一开始啊，姑娘没什么好印象，后来逐渐的发现这个读书人还不错，特别是昨天晚上跟这个读书人，也就是这军师，两个人相谈，虽说话不多，不知为什么姑娘慢慢的暗中的悄悄的就爱上了这个军师，这个读书人。这个读书人是没有办法，家境贫寒，四外飘零，来到松林岛，被逼无奈才在这儿占山，才在这儿当了什么军师。如果我要嫁给这样人，我就是他的合法妻子了啊，我就是他老婆了，我就跟我丈夫说，咱马上双双出走，离开松林岛，远走他乡，找个地方安居乐业。哎呀，这个读书人，这个军师确实挺好，心里头就拿定了主意，行，自己呀，这辈子嫁给这样人一点不委屈。唯一现在这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他在山上当军师，这不怕，成婚以后马上就走，不走不走，我跟你翻脸。无双女那武功可高啊。姑娘脸红了，大哥，你看这事儿吧，他那个我爸，他那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哈，他那这就是同意的表示，这就同意了。你看那姑娘要磕磕巴巴的，那就是愿意。你要如果一口拒绝，不行，那我现在我跟你说坚决不行，我没那心思，我这有对象，我对象那可好了，我对象副局长，那就是马上那就不行。他这一磕磕巴巴，单手托天抱病后，心里头一乐，好，妹妹，这事儿哥哥就给你做主啊，暂办，立刻咱们就定亲，定完亲，山寨咱们就举办婚事，要大庆贺一场。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西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多处路段严重拥堵，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0: 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1: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18日星期六，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你知道遇见一个合适并且长久的人有多难吗？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是待嫁的年龄。你没有见过我和男生成群结队去翻墙爬树的样子。你认识我的时候，我脾气收敛，从不大声骂人。你不会知道原来的我生气时摔东西、撕纸条泄愤。你认识我的时候，我已经是这个样子，是个符合或者不符合你想法的成品。你再也无法参与我的成长，不能够看到我从不懂事到懂事，从不温柔到温柔。所以你认识的、喜欢的，终究只是半个我。你不能理解我各种奇怪的忌讳，不能明白我对着一首老歌、一个场景发呆，无法理解我的坚持、放弃、隐忍、等待。同样，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穿着带领子的衣服上班，我不知道你打球穿球衣的样子。我认识你的时候，你知道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花语，而那个伴你成长、教会你这些的女生不是我。我们半路相遇都是成品，那些打磨过我们的人都随着时光走远了。我是应该唏嘘还是应该感谢呢？别人教会你这些，陪着你长大，然后你们分开，再转到我身边，我应该是庆幸的吧。看到的你已经是稳重大方、彬彬有礼，知道对女生该说什么话，如何讨人喜欢。可是我多么想有一个人和我一起成长，和我一起年少轻狂、少不更事，从青涩到成熟都只是同一个人，成长的痕迹在对方眼中都能看到。遗憾的是，所有的旅伴都是暂时的，我终于还是自己长大了，跟着不同的队伍，最后还是一个人孤独地长大了。

我们分手了，因为家里不同意。确定分手的最后一晚，我们去吃饭，牵着彼此的手。他给我系鞋带，我靠在他怀里。晚上在一起的时候，我脱口而出：“老公，别离开我。”话刚落，我的泪就流了下来。我拿被子挡住脸，他猛地掀开被子，看到我脸上的泪，低下头吻住我。突然他泣不成声，泪滴在我的肩膀上，眼眶泛红地说：“不哭，我在呢。”第二天，我们走到路口，向反方向而去。我站在原地，看他一点点离我而去。两年的感情说没就没了，我真的很难过。接下来的每一夜，我都承受着噬心之痛。睡着一个小时，梦到他离开，我突然就睁开眼睛，看着黑漆漆的屋子，空荡荡的房间，才意识到他真的不在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走出来。也许相爱的人不一定会在一起，没你在，我会尽力去过得好，尽力放下你，希望你也是。

暧昧上瘾，什么都敢承诺，新鲜感上头，谁都可以是宝贝。在这个饥不择食的年代，深情一文不值，滥情却异常迷人。遇见你之后，莫名地开始相信一些曾经不屑一顾的玄幻言论，相信你是我的情结，相信了因为上辈子说不清道不明的亏欠，所以这辈子让我在错误的时间与你相遇，让从不相信爱情的我沦陷在一份明知没结果的情爱里。是你让高傲的我放下矜持，在这份飘忽的感情里只想依偎在你怀抱。听说遇见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在劫难逃。这世上有命中注定，就有在劫难逃。我有多少次想要放弃你，就有多少次半途而废。那些我没资格嫉妒的嫉妒，让思念的煎熬加倍撕扯我的身体。你像颗种子一样，在我心脏里生根发芽，放弃你，我做不到。你是我念念不忘的温暖，爱而不得的心酸，想说却又不敢说出口的秘密。现实无法改变，深情成了笑话，可我不想成为你心里的笑话，所以请把我对你说过的那些低三下四的话，流过的不分昼夜的泪，一起忘了吧。

0: 找你。
1: 一个人静静地带上故事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29%，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

0: 福，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场一个人的音乐会。
1: 我想和你见面，地点你选，是森林，是沙漠，是夜晚依稀的湖畔，是草原，是大海，还是清晨薄雾的街口，随便哪里都好，只是不要再在梦里了。但我一闭起眼，仍挂念，沉沉。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 如果在大雨中，你暗恋许久的人不顾一切奔向你，我猜那雨水都是温暖甘甜的吧。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这应该是最幸福也最幸运的事情了。

小时候总想快点长大，长大后却希望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那时的母亲没有皱纹，父亲没有白发，而我还是那个盼着长大的小孩。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好像没有从前好看了，于是跟好友抱怨说，时间真的是一把杀猪刀，你看我都没有从前好看了。好友回答我说，可是我觉得比起从前的你，现在的你多了一份成熟和稳重，现在的你更好。我被他这句话治愈了，忽然觉得自己太傻了，总是介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却没有想过自己应该爱自己。说到底，比起获得别人的喜欢，获得自己的喜欢更为重要。有的人拼命想要得到认同，所以总是会想尽办法讨好对方，不管是恋人也好，朋友也好。明明自己不喜欢，明明自己不开心，却还是为了对方开心，选择了放弃自己的感受。因为害怕别人说自己胖，所以拼命减肥；因为担心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拼命对别人好。可是你却忘记了，你真的喜欢这样的自己吗？你也忘记了，一个人首先要喜欢自己，才能被别人真正喜欢。别人好不好，介不介意，喜不喜欢，那不是你该考虑的事情。你要明白，你自己喜欢不喜欢这样的人生，你此刻有没有感觉到快乐？对自己好一点吧，会有人不喜欢你，就会有人喜欢你，没关系的，你可以不被所有人都喜欢，把温柔留给喜欢你的人吧。

好音乐，好心情，明天这一时段，暖城剧场期待与您再相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夏节目，感谢您和我们共度这段好时光，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浪！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4: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5: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4: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浪！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审西街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乌审东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两到三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从观点房立交到观点房收费站自西向东方向，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8 多处路段、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三百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三百年》第一卷第39集《天下之治》。
7: 一部令人上瘾的三百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三百年》，月星的盛唐。
8: 自从武德4年5月平定斗。

0: 为此李渊是绞尽脑汁的想了两个多月，终于在武德四年十月挖空心思的创造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官衔，叫天策上将，将他隆重授予了李世民。这个官呢，衔位在所有王公之上，极尽尊崇。此外，李世民还兼任司徒、陕东道邢台尚书令，并且增加食邑两万户，与钱共计三万户。同时李渊还特许他开设天策府，给予他任命各级官署之权。至此，李世民可谓威震朝野，世倾天下，成为大唐帝国除了天子李渊和太子李建成之外的第三号人物。当然，李世民绝对不满足于这个两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第三号人物，因为他心中装着一个东西，天下。他现在所取得的一切都是通往这个终极目标的一道桥梁。
1: 那如何取得天下呢？
0: 吸纳人才。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人才的竞争，李世民是深谙此道。通过几年来的南征北战呢，天下的英雄豪杰以悉数入其构中，包括享有食欲的众多文人学士也陆续归附了李世民。此刻的秦王麾下可谓精英荟萃，人才济济。李世民知道，如今虽然海内大地平定，金戈铁马的征战生涯也已告一段落，但是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更为残酷的战争，那就是秦王集团与东宫集团之间的政治博弈。为了迎接这场博弈，李世民决定把这些文人学士聚集到自己的身边来，将他们打造成一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囊团。武德四年冬天，李世民在宫城西侧开辟了一个文学馆，遴选了18位满腹经纶的学者作为自己的高级幕僚，号称18学士。其中的首席成员就是后来贞观初年与房玄龄共掌朝政的一代名相，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杜如晦。杜如晦是京兆杜陵人，世代官宦，曾祖父杜角为北周开府仪同大将军、随州刺史，祖父杜果官至随工部尚书，封义兴公，父亲杜扎任随昌州长史。这个杜如晦啊，从小就聪明颖悟，好谈文史。大业年间，隋朝吏部侍郎高孝基对他深为赏识，称其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用，随即任其为阜阳县尉。几年之后天下渐乱，杜如晦知道自己在隋朝官场上已经不能有所作为了，于是弃官归家。李渊父子攻克长安之后，杜如晦投秦王麾下，任兵曹参军，不久之后被朝廷擢升为陕州长史。陕州就是现今南三门下士。作为秦王李世民的心腹谋臣呢，杜如晦表面上是被朝廷擢升外调，事实上呢，是李渊有意剪除秦王日渐丰满的羽翼。当时秦王府上的很多官署被外放，不只是杜如晦一个，李世民为此是深为忧虑。就在杜如晦即将赴任的时候，房玄龄及时的就跟李世民说了，说府僚去者虽多，概不足惜，但是杜如晦此人聪明识达，乃王佐之才，大王若只愿当一个藩王，诚然无所用之，若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不可。李世民深以为然呢，随即上奏李渊，终于是把这个杜如晦给留了下来。杜如晦从此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一直参与各种机要及军国事务，史称其剖断如流，身为十倍所服。就这样，杜如晦与房玄龄一同成为李世民最为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同心协力，配合默契，成为中国历史上极负盛名的一对政治搭档。《旧唐书》称

防之度之，能断大事；度之防之，善建家谋。后人将其总结为四个字，叫防谋度断。秦王府十八学士除了杜如晦之外，其余人物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是房玄龄、虞世南、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严相石、苏旭、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皆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李世民呢，把他们分为三班，轮流到文学馆值宿，供给他们佳肴美膳，礼遇十分优厚。李世民每当处理完当天政务，便立刻来到文学馆，和学士们纵论古今，讨论文史典籍，时常畅谈至深夜才上床就寝。李世民又让著名画家阎立本为十八学士画像，让楚亮题写相赞，极尽尊崇之能事。一时间，秦王府的此番盛举在朝野上下是传为美谈，文学馆更是成为满朝士大夫和天下士人衷心向往的学术圣地。新鲜之余啊，人们都把有幸入选文学馆的学士称为登瀛州。李世民后来之所以能成功夺嫡，并且最终君临天下，应该说与这个智囊团的出谋划策是息息相关的。虽然这十八位学士并不全是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呢应该算是比较纯粹的学者，但是知识精英恰恰能引导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和社会舆论，尤其是在古代那种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中更是如此。所以啊，李世民的文学馆事实上就是那个时代先进文化的代表，也是那个时代政治宣传的制高点，舆论导向的策源地。换句话说，掌握了文学馆和精英知识分子，也就等于掌握了那个时代的话语权。试问，一个既能在军事上征服天下，又能在思想上领袖群伦的人，不当皇帝可能吗？金銮殿上那张金光闪闪的玉座，终究是要向李世民敞开怀抱的。尽管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甚至包括天子李渊，都要迫不及待地站出来说我反对，但是他们最终只能听见历史老儿从鼻孔里边重重地哼了一声，哼，反对无效。是的，反对无效，因为李世民是无人可以取代的，他注定要创造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他注定要书写一段彪炳千秋的历史。尽管此刻的天下烽烟未息，这个新生的大唐帝国还要经受许多战火的洗礼，尽管在未来的道路上，年轻的李世民还要迎接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危险和考验，可是一个无比瑰丽的帝王梦想早已埋藏在他的心中，一个独步古今的辉煌时代也已经像喷薄欲出的旭日一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勃勃涌动。这片饱经战乱、历尽沧桑的土地，终将被新时代的曙光照亮。即将来临的这个时代，有着黄金般的色泽，也有着比黄金更璀璨的名字，它的名字叫做贞观。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17点，朋友们下期见。

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0: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马

0: 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1: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优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2: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2: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2: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3: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7月24号菜篮子车展浪。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3: 100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2: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4: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盛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乌沈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观点房立交附近自南向东方向，从观点房立交到观点房收费站自西向东方向，从包达高速到观点房立交桥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国道东盛段 G109 多处路段、G65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18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东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很高兴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陪您共度这段轻松时刻。认真生活的人，总能在柴米油盐里找到诗情画意，在平凡岁月中补到闪亮的星光。愿每一个努力成长的你，都活出温暖而闪亮的模样。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2卷第40集决堤破流。
6: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7: 武德5年，就是公元622年。正月初，在河北打造了一个不败神话的刘黑闼，终于顺理成章地迈上了他的人生巅峰。他自称汉东王，定都明州，改元天造，以范苑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同时让旧夏朝的文武百官全部在他的新朝廷中官复原职。对李唐王朝而言，这个继窦建德之后崛起的河北政权显然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因为刘黑闼在司法、行政等一系列政治举措上全部效法窦建德，而在军事上则比窦建德更为强悍。有一个词形容他，叫攻占永绝过之。刘黑闼之所以能一帆风顺地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应该感谢一个人，李渊。因为李渊在客观上给了他时间，也就是发展壮大的宝贵时间。在刘黑闼纵横河北的半年之间，其实李渊随时可以把李世民这张王牌打出去，可他就是迟迟没有打。因为李渊觉得李世民的尾巴已经翘得太高了，不能再让他以朝廷栋梁自居了。之所以挖空心思的封给他一个所谓的天策上将，就是希望把他的虚荣心一步到位的给封死喽。

让他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从此冷却，夹起尾巴做人，老老实实的当他李渊的好儿子，李建成的好弟弟，李唐朝廷的好臣子。所以啊，不到万不得已，李渊不会让李世民再以舍我其谁、力挽狂澜的姿态去平定刘辉他，去建立更大的功勋。因此呢，李渊自然就把平定刘黑闼的希望寄托在了李神通、罗毅和李世济他们身上，然而结果却让李渊大失所望，这些人居然没有一个是那刘黑闼的对手。到了武德四年12月末，眼看刘黑闼和徐元朗重新点燃的战火在大河两岸已成燎原之势，李渊才不得不再度启用李世民这张一度被冷藏的王牌，把他从谈玄论道、吟诗作赋的文学馆里边请出来，任他为主帅，李渊即为副帅，让李世民再度出征。武德五年正月初八，李世民率领东征大军浩浩荡荡地进抵了霍家。霍家这个地儿呢，在现今河南霍家县。刘黑闼采取啊避敌锋芒的战略，撤出相州守军，全力据守明州。正月十四，李世民收复相州，挺进肥乡，就是现在河北省的肥乡区，在明水南岸扎营，威逼明州。与此同时，幽州罗毅也率数万兵马南下，意图对刘黑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刘黑闼接获战报，决定先行北上击败罗毅，回头再与李世民决战。他留给了范愿10000人，命他保卫明州，然后亲率大军北上，迅速进抵沙河。这个沙河呀，是咱们现在河北省沙河市北。为了迫使刘黑闼回军呢，李世民决定对明州施加压力。他派遣部将程明镇带小队人马和60面战鼓渡过明水，在距明州城西2里的河堤上猛烈累积，对范愿发动心理战。一时间，整座明州城都在震天的鼓声中摇撼。范愿一下就吓破胆了，以为唐军主力马上就要攻城，慌忙派快马向刘黑闼告急。这会儿刘黑闼可是进退两难呢，最后啊还是不放心老窝，只好率大部队回师，同时命他的弟弟刘石善和大将张君立率10000人继续北上阻击已进抵古城的罗毅。正月三十，双方在徐河展开了遭遇战，汉东军大败，损失8000余人，刘石善和张君立带着残部落荒而逃。同一天，明水县人李去祸忽然发动暴乱，占领县城，向唐军投降。李世民可是大喜过望，立刻命王君阔率1500人进驻明水。2月11日，刘黑闼迅速回军，企图夺回明水，却遭到唐将秦叔宝截击，夺回明水的愿望落空。几天之后，李世民又分兵绕过明州，收复了北面的邢州和太行山脉的一个重要关口景州。2月中下旬，罗毅一路南下，接连攻克了定州、滦州、连州、赵州，兵锋是直指明州。至此，唐军已经成功地对刘黑闼实施了南北合围，将他压缩在明州的弹丸之地，使其基本上丧失了转环空间和机动作战能力。此时的刘黑闼可谓是四面楚歌了，北边的邢州和赵州已经落入唐军手中，而且罗毅来势凶猛，刘黑闼转战河北腹地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西边呢，则有太行山脉的天然阻隔，南边是李世民的唐军主力，唯一没有被唐军占领的地盘就只剩下明州东北面，也就是明水上游一带的贝州、冀州这些地方。这个地区呢，现在是刘黑闼最后的后勤补给基地，要想不被唐军活活围死，刘黑闼只能依靠从这一线运来的粮草和给养。可要命的是，如今这条生命线的咽喉也被唐军给扼住了。这个咽喉就是半个多月前丢失的明水县。明水啊，是明州下辖的一个小县城，位于明州城的东边，本来也算不上什么战略要地，但对于此刻的刘黑闼来讲，无疑

演的是性命攸关，因为他就在贝州、冀州通往明州的必经之路上。从贝冀一线运往明州的补给，无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水路，都要经过这座小小的明水县城。所以呢，要想不被唐军活活困死或者瓮中捉鳖，刘黑闼只有两个选择。第一，摆脱唐军前锋小股部队的牵制和纠缠，从东边突围，退守贝冀一线，伺机再战。第二呢，重新控制补给线，依靠持续的后勤补给与唐军对峙，再找机会与李世民决战。而这两个选择的前提恰恰都是夺回明水。很显然呢，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因此对于唐军而言，眼下的明水城也绝不是可有可无的，首要的作用当然就是扼住汉东军的咽喉。其次，由于唐军主力驻守在明水河南岸，而明水城位于北岸，此城就成了唐军的滩头阵地，就是李世民插在刘黑闼眼皮子底下的一把尖刀。占据此城有助于唐军以小股兵力对刘黑闼主力进行袭扰和牵制，刺探其动向与虚实，防止其突围逃逸，为唐军主力最终全歼刘黑闼创造有利条件。因此啊，在两军真正的决战到来之前，双方势必要在明水城展开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这场争夺战的确打得十分惨烈，李世民的麾下猛将罗士信就是在这场战斗中被俘身亡的。从二月下旬开始，刘黑闼就对明水城发起了持续不断的猛烈进攻，李世民三度率军渡河增援，均被汉东军击退。眼看奋力死守的王军阔已经力不能支了，李世民召开会议商讨对策，骁将罗士信呢，于是就自告奋勇带着亲兵200人前往接应。结果在混战之中，王军阔突围而出，罗士信反而冲进了汉东军的重围之中，继续据城而战。刘黑闼是日夜猛攻，唐军多次试图增援，却因连日天降大雪而受阻。罗士信带着200人独自坚守了8天之后，终于城破被俘。刘黑闼感其骁勇，劝他投降，罗士信是誓死不从，被刘黑闼斩首，此时年仅20岁。刘黑闼虽然一度夺回明水，但到了二月末，李世民还是命李世济将其重新占据。三月初的时候，罗毅率军进抵明水南岸，与李世民主力会师。刘黑闼不断挑战，李世民再次采用了他的一贯战略，那就是坚壁不出，只是派兵封锁汉东军的补给线。3月13日，从冀州、贝州、沧州、瀛州等地发出的粮草和补给分水陆两路向明州运来，李世民立刻命程明镇率部堵截，将汉东军的粮船和粮车全部烧毁。从2月初一直到3月下旬，唐军与汉东军就这样在明水两岸僵持了将近60天，刘黑闼逐渐陷入绝境。3月23日，为了摆脱困境，刘黑闼出动大军全力攻击李世济。李世民亲率一部渡河袭击刘黑闼的后背，不料刘黑闼反而回军将李世民重重包围。李世民再次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又一个可怕的生死瞬间。千钧一发之际，是尉迟敬德率部突入重围，奋力救出了李世民。随后的几天呢，李世民料定明州粮草已尽，刘黑闼必将被迫发动决战。为了吸引刘黑闼到南岸来决战，一举歼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李世民于是命部将到明水上游拦河驻坝，并且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说待我与贼战，乃绝之。这个地方说的乃绝之呢，就是绝口的意思，就是决堤泄洪。洪水无情啊，在两军会战之时决堤泄洪，是否意味着唐军将士将与敌人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呢？那咱们暂时先搁置这个问题，先来看看这场战役的经过。3月26日，决定刘黑闼命运的明水之战打响。
刘黑闼率部级20000

南渡明水，紧逼唐军大营列阵。李世民亲率精锐骑兵首先攻击刘黑闼的骑兵，将其击破，并乘胜冲入汉东军的阵地，横扫其步兵。刘黑闼深知输了这一仗，他就很难再有翻身的机会了，于是率众是殊死奋战。而他麾下这些剽悍骁勇的河北将士也人人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所以打得异常顽强。两军一直从中午苦战到黄昏，往来冲杀，难分胜负。唐军虽然略占上风，但始终未能取得决胜的优势。就是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李世民所骑的那匹玄毛黑嘴的骏马全毛瓜身上足足被射中了九箭，前胸六箭，背后三箭，最终倒在了战场上，其表现可谓壮丽。李世民也为这匹马提过赞词，是这样写的：月经暗配，天似横行，孤矢在迹，分哀阔清。暮色徐徐降临，双方仍然鏖战不止。汉东军将领王小胡发现汉东军已经渐露颓势，连忙就对刘黑闼说：看来啊，是顶不住了，咱们还是趁早抽身吧。刘黑闼虽然极不情愿，但他对战场上的形势同样不抱乐观态度，无奈之下只好和王小胡等少数将领暗中撤出了战斗。刘黑闼就这么着脚底抹油一走了之了，可他麾下的绝大部分将士却根本没有察觉，依旧在那里拼死砍杀。最后汉东军再也无力坚持，只好向明水北岸溃逃。就在他们全部进入河沟的时候，明水河上游的滔天巨浪轰然而下。当精疲力竭的汉东军士卒睁着血红色的双眼，看见一丈多高的洪水仿佛万马奔腾一样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几乎连恐惧和绝望都来不及体会，就在一瞬间被咆哮的洪水全部吞没。此次战役的结果是汉东军被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几乎全军覆没。刘黑闼仅与范愿等人带着200余骑逃奔东突厥。很显然，虽然刘黑闼逃脱一死，但是有生力量丧失殆尽，唐军大获全胜。可以说李世民的战略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但是让后人诟病不已的就是李世民那个决堤泄洪的命令。人们往往据此大骂李世民残酷无情，比如柏杨先生就对此大为不屑啊，发表了一番义正辞严的评论，而且他的观点呢流传甚广，似乎挺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的。为了辨明这个历史真相呢，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柏杨先生的原话，他是这么说的：一般战争中使用水攻都在敌人半渡之时，或进军半渡，或退军半渡，这样才能发挥歼灭性的效果。明水之战则不然，李世民的命令没有提到敌人半渡，而是明确地说，等我跟叛贼会战，你就破坏堤防。两军会战时凿堤，大水没有眼睛，岂能分辨敌我？很明显的，李世民在这场战役中采取的是敌我同归于尽的战术。李世民和高级将领没有威胁，因为他们早就脱离战场。李世民决心要牺牲那些效忠他的政府军士卒，用以消灭刘黑闼这个突然崛起的劲敌。否则不会在两军杀成一团的会战时决堤，这场在历史上并没有名气的水淹三军恐怕是一个残酷的集体谋杀。以上啊是柏杨先生的原话。那事实果真如此吗？并非如此。虽然我们首先要肯定柏杨先生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立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指出柏杨先生的这段评论基本上是无的放矢，甚至不客气地说纯属无稽之谈。柏杨先生所采信的唯一史料

就是《资治通鉴》中记载的“待我与贼战，乃决之”，因而一再强调使用这种水攻战术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在敌人半渡之时。而李世民只说与贼战，没有提到半渡，所以结论当然就是李世民犯了集体谋杀罪。然而啊，我们不得不说，柏杨先生单凭一种史料就如此断言，实在是过于蛮憨和草率。首先我们来看《旧唐书·刘黑闼传》，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我击贼之日，后贼半渡而绝焉。如此分明的半渡二字，柏杨先生为何视而不见呢？此外，新唐书刘黑闼传的表述更为准确，上面是这样写的，虚贼渡，即绝之。一个虚字，一个渡字，一个即字，足以表示李世民此项命令的关键之处，就是对决敌时机的精确掌控，也就是必须等到敌军溃逃渡至河沟中的时候才决敌泄洪，绝非两军在混战之时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就决敌放水。要进一步弄清李世民这个命令的真实含义，那就有必要了解李世民所想达到的战略目的了。关于这一点呢，《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拦河筑坝，目的就是验明水上流时浅，令黑闼得渡，也就是说故意降低明水的水位，诱使刘黑闼渡河到南岸与唐军决战，然后最大限度地消灭刘黑闼的有生力量。李世民最擅长的就是给对手布置这样一个舞台，让敌人在他所安排的时间和空间中与死神共舞，最后以他所给定的方式和节奏走向死亡。这项独特的本领，无论是在平定薛仁果、宋金刚的时候，还是在虎牢之战与窦建德交手的时候，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场明水之战，据新旧两唐书记载，其结果同样不出李世民的战略预期，并没有出现任何失控的局面，更没有导致唐军将士溺毙的后果，因而所谓的敌我同归于尽的说法根本就无从谈起。按旧唐书说的，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明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水又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新唐书的记载也与这个大同小异，说的是黑闼果率步骑二万绝水阵，与王师大战，众溃，水暴至，贼众不得还。由此可见，正是在这场战斗已经接近尾声，而汉东军向北岸溃逃之时，大水才轰然而至的，其结果就是使刘黑闼的部众无法渡过明水，只能全部落入被杀和溺毙的绝境。而这一切恰恰与李世民所欲达到的战略目的完全吻合。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17点，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

0: 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1: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0: 百余款品牌，好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1: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盛区纺织东街在那日松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滞缓，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盛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大家好，听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欢乐谷，这里的笑话有点猛，请先系好安全带哦。欢乐江湖，原来这才是减肥失败的真正原因。
5: 我减肥失败的原因，运动的时候心想运动太累了，我真的再也不吃了。吃东西的时候心想真香，吃完大不了去做运动。有几种人我真的超级佩服，一种可以控制自己的体型，一种能按时睡觉，一种说起就起，还有一种说忘就忘，我就不行了，我是说胖就能胖。早上吃饭的时候刷微博，看到今年高考的作文，于是好奇啊，就问为什么高考作文这么受关注，为什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等就没有人太多关注呢，为什么没有人关注英语完形填空呢？然后我哥淡定地说，因为其他科看不懂，高考完后数理化公式忘了，文综长篇大论忘了，英语句型忘了，也就会个作文了。有道理，我毕了业就把数学公式还给老师了。早上在公交车上看到有一对小情侣搂在一起，年纪不大，应该有16、17岁。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16岁那年的我，也是在公交车上，也是这样看着别的情侣搂在一起。我就好奇哈，他们不热吗？这天多热呀。很久以前通过亲戚给我哥介绍了一个女孩，为了给亲戚面子，便随女孩回了家，见了女孩的妈妈。吃饭过程中女朋友去了一趟卫生间，女孩妈妈对我哥说，100万和我女儿，你只能选择一个。我哥想了想体重接近300斤的女孩，果断回答，我选择100万。只见女孩的妈妈递过来一张卡，然后对我哥说，3天之内100万打到这张卡上。我哥说，100万不是应该你给我吗？女孩的妈妈说，这是你娶我家姑娘的押金，如果你们分手了，这钱我可不退给你。还好我家穷，要不然我就得有一个300斤的嫂子。上个月我有个表姐生2胎出院，那天一家人热热闹闹的，有的拿产包，有的扶着表姐，有的拎着礼物，一直到坐上车准备走的一刹那，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然后护士抱着孩子追出来了。孩子可能是次要的，大家可能就是图这点热闹劲儿。坐在李逍遥对面的女同事怀孕辞职了，李逍遥就问领导啊，她几个月了？领导说才3个多月。李逍遥就奇怪了，至于这么早辞职吗？领导倒也直率，张口就说，她说怕天天看着你，以后孩子出生长得丑。你这是迷信，要是真长得像她，你就没工夫琢磨丑不丑的问题了。还记得我刚

0: 毕业在外地上班的时候，有一次钥匙丢了，进不了家门，还好门上贴了很多开锁的广告。我心想货比三家，打了一个说明情况，问下价格，接着又打来另外一个，打到了第三家，师傅说：“小姑娘别打了，这几个电话都是我的。”突然发现开锁的都好厉害呀，他们的电话都是连号的。快下班了，闲聊时我问郭大侠说，为什么每次郭大嫂打你，你就满地打滚，丢人不？郭大侠神秘地说，我那是在报复她。我来了兴趣，是吗？那你是怎么报复的？郭大侠悄悄跟我说，我虽然打不过她，可是衣服都是她洗呀。你这是伤敌一千，自损一千五啊。晚上吃饭的时候，郭大嫂跟郭大侠说，霞霞，咱们小区一单元有个家长脾气特别暴躁，经常看到他对孩子喊，就是歇斯底里的那种。郭大侠问，有你对我喊的时候声音大吗？郭大嫂想了想摇头说，好像没有。那你还搁这吐槽别人呢。读书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广西的同学，当时我就问他暑假什么时候放假，他说叮咚鸡，我就一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才弄明白，叮咚鸡是听通知的意思。我觉得手语真的有必要普及一下。记得以前坐公交车的月卡都是上车的时候给司机看一下就可以了。记得有一次我忘带了，掏出1块钱准备投币上车的时候，不知道想什么呢，习惯性的拿着钱给司机看了一下，就走到后面坐下。司机愣了半天瞅我一眼，我才反应过来。师傅你听我解释，我不是炫耀，我有钱，我也不是想坐霸王车，我是真忘了。晚上下班路过一个公园，看到一个记者正在采访一个老奶奶。记者问老奶奶，对于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人生建议吗？老奶奶笑着说，请不要问我这么难的问题，如果我是个年轻人，老年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听的。这是一个有智慧的老奶奶，看得通透。记得小的时候，初三那年快中考了，有一次模拟考试，老师让我们以什么什么初三为题写一篇半命题作文，大家写的是热血初三、奋斗初三、最美初三，全班就我一个人写的是大年初三。没毛病吧，过年确实有个初三。晚上我哥下班回家，正好遇到一位老奶奶拎着一桶水，我哥好心帮他抬到了5楼，正在一旁缓气儿。老奶奶说，谢谢你啊小伙子，你平时抽不抽烟啊？我哥说，没事儿，我平时抽烟。老奶奶点头说，怪不得呢，年纪轻轻上个楼还喘气儿。我知道你为啥自己抬水上楼了。
1: 先生您在这儿干什么呢？
2: 我就这儿坐着呢。
1: 哦，对不起，刚才我已经注意您半天了。您刚才在这里好像已经钓了好几条鱼放进您的塑料桶里了，但是这里是禁止钓鱼的，所以根据我们的规定，我要对您处以500元的罚款。
2: 哎，我想您肯定是误会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1: 我亲眼看见您把钓起来的鱼放进您身边的桶里的，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2: 当然了，就像您所见到的，但我并不是在钓鱼。
1: 那您是在干什么？
2: 事情是这样的，这是我昨天刚买的新鱼竿，上面的鱼钩上面勾的是我新买的鱼饵。
1: 啊，我看到了。
2: 说明书上说鱼饵在使用前应该先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才可以使用，所以我刚才就是想把这鱼饵先在水里这浸泡一会儿。
1: 什么？
2: 浸泡一会儿啊？可是没想到这水里的鱼实在太讨厌了，我刚把鱼饵放在里面吧，他们就把我新买的鱼饵都给吃光了，你说我能不生气吗？我就把他们几个偷吃我鱼饵的鱼捞上来放到我桶里，关他们一会儿禁闭，一会儿我把他们都放回去。
1: 啊！
2: 太客气了，我要求退货。
1: 先生，什么事儿啊？
2: 我前日子在你们店里买了老鼠药，但是回去以后发现老鼠们吃了以后根本没用。
1: 不可能啊，难道说那些老鼠就一点变化都没有吗？
2: 这就是我最生气的地方，我看那些老鼠不但活蹦乱跳，而且好像吃了你们老鼠药以后就越长越大了。
1: 这就对了。
2: 对了，这还对了，
1: 我们的老鼠药就是这个理念，为了避免危险，所以我们的老鼠药是完全

0: 不含毒素的，而且里面还有很多老鼠喜欢吃的东西啊。
1: 啊啊，什么？那我岂不是在养耗子了吗？
0: 是啊，等到这些老是吃药吃的过于肥胖，以至于钻不回自己的洞里面，您不就可以轻而易举的消灭它们了吗？
1: 不打。
0: 我小的时候，老家那有一次举行军事演习，一颗炮弹偏离得很远，派去查看的士兵发现炮弹落在了农田里，田中还站着个衣衫破碎、满面漆黑、双眼含泪的人。他说：“哼，偷颗白菜，犯得着用炮轰吗？”
2: 有一天起晚了，上班赶公共汽车，到站台的时候汽车已经启动了，于是我只好边追边喊：“哎，师傅等等我，师傅等等我。”谁知司机伸出头来说了一句很强硬的话：“悟空，你就不要再追了。”车站等公车的时候，有一个漂亮美眉一直盯着我微笑，我以为自己又帅又伟岸，原地躲了几圈，于是漂亮美眉也笑得愈发妩媚。结果一边的大妈说：“哎，小伙子，别在屎上踩来踩去的好吗？”
1: 去饭店吃饭，正值高峰期，人挤得不得了。我带着几个朋友找座位，对面有个人朝我走来，我就给他让路，可是我让哪边吧，他也让哪边。我抬头一看，这人长得还挺像我，后来旁边的朋友提醒我说那是面镜子，立马就有人笑出了声，我的面子全没了。
3: 一个体态肥胖的女人来到一家肉摊面前，要买4斤7两5钱的猪肉。售货员说：“
1: 哎呦，你也太绝了，干脆你买5斤得了。”
0: 胖女人忙解释道说：“
4: 哦，你不知道，我正在减肥，已经减掉了4斤7两5钱，我想看看这是多么大的一块肉啊。”

0: 是走了几步。
1: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填一填。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3: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2: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3: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胜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7: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6%，风向东北风，风力等级2级。

0: 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每一段触动心灵的文字都来源于一段痛彻心扉的感悟。朋友们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小城故事，在浮世里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内心。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邀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陈阿娇，少时的承诺终究不能当真。一起收听。
1: 一提到西汉，便绕不开汉武帝。在数十年的人生中，他一共立了四位皇后。卫子夫为人熟知，每每提到他，大家都会称赞他为一代贤后。而元后陈阿娇却总是只换来人们的欲言又止。是的，在很多人看来，陈阿娇无理刁蛮狠毒，不配为后。少时我也是这样认为，长大后经历了一些事，旁观过几段感情，才猛然发觉，原来她也只是一个可怜的女子罢了。刘彻与陈阿娇的开始，与其说是命中注定，不如说是有心栽花更为贴切。刘彻的父亲汉景帝育有十多个儿子，刘彻的母亲王氏只是个小小的美人，在偌大的后宫中并不起眼。在那个嫡为尊长为贵的年代，他非嫡非长，几乎没有当皇帝的可能。然而命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有些注定总会因为一些机缘而改变。比如刘彻后来的发展就完全背离了他原来注定的人生。刘彻的异母兄长刘荣是太子，也是馆陶长公主中意的女婿人选。馆陶长公主是窦太后的独女，从小受尽荣宠，膝下有一女，唤作阿娇，容颜娉婷，身份高贵，自小就是在窦太后和母亲馆陶的娇宠下长大。为了这个女儿的幸福，馆陶可是筹谋了许久。他先是看上了太子刘荣，想把阿娇许配给他，被刘荣的母亲拒绝了。一日家庭聚会上，馆陶长公主逗着四岁的刘彻，指着满屋子的女子突然问道：彻啊，长大后愿娶谁为妻呢？刘彻说：
2: 我谁都不想娶。
1: 馆陶长公主又追问：你阿娇表姐如何啊？刘彻定定地回答：若能娶到阿娇，愿盖金屋以住之。没人能够确定这句话是有人教的，还是他自己真实的想法。我宁愿相信这句话是刘彻的真心话。四岁的刘彻应该还是单纯的，还不懂那些权力和欲望。不过因为这句话，阿娇的人生与命运也彻底改变了。爱女如命的馆陶公主不想让女儿当一个小小的王妃，她想让女儿成为世上最尊贵的女子。于是乎，馆陶公主开始与王美人结盟。他有意无意地在汉景帝面前说太子生母的坏话，一步步把太子之位送到刘彻的面前。不夸张地说，刘彻与阿娇能够走在一起，利益成分占大头，青梅竹马的情谊也有几分，而男女之间的情谊有几何，谁又知晓呢？但丁在《神曲》中说道：如果爱，请干净的爱，把爱情献给爱情。爱情应该是纯粹的，掺杂了其他东西的爱情一开始就充满了悲情的色彩。爱情应该是干净的，裹挟着交易的爱情越往后越让人力不从心。也许那个并不纯粹的开始已经注定了他们的结局。时光荏苒，刘彻七岁时被立为太子，之后阿娇成了太子妃。眨眼间来到建元元年，刘彻终于坐上了那个至尊宝座，阿娇也顺理成章成了皇后。其实最初那几年，他们也是有过好时光的。

少年夫妻他们只有彼此，在深不可测的宫廷中相互扶持。当太子妃的那几年，刘彻的身边没有旁人，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表姐陪着他，等他下朝，等他回宫，一起用膳，一起入面。刘彻刚刚登上帝位的那几年，政权还把持在窦太后的手中，他想推行的政策被窦太后反对，每每这时阿娇总是去窦太后那里求情。可以说刘彻能够完全地把控住朝廷，和阿娇的扶持打点不无关系。少年时的近乎藏娇之诺，两人的表姐弟的情谊，伴着他们走过了匆匆几年。彼时阿娇还是刘彻的表姐，算是他的一个小小依靠。彼时刘彻还没有被权势和美人迷了眼，还能够看到阿娇的存在。彼时阿娇居住在刘彻许诺的那个甘泉宫，以为找到了终身的幸福。可时间的残酷就在于，曾经你得到的都会流逝掉，那几年的好时光还是散了。刘彻是高高在上的皇帝啊，玩笑般的一句话总会有无数人奉为金玉良言，轻飘飘的一句话亦可以把人打入地狱。都说这世上最不可琢磨的就是人心，心里有你时你是全部，心里没有你时你就什么也不是了。没多久，刘彻在平阳府上见到了卫子夫，柔情似水的美人瞬间吸引了刘彻的注意。卫子夫进宫了，入宫没两年生下刘彻的第一个孩子，在那个母凭子贵的年代，孩子成了卫子夫的助力。而阿娇与刘彻成亲多年，始终没有诞下一儿半女。渐渐的，刘彻开始忽视阿娇的存在，也许在卫子夫生下孩子的那一刻，阿娇就隐约知道他再无可能成为刘彻心中最特殊的那个存在吧。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一书中这样写道，也许每一个男子圈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那时的阿娇在刘彻心中已然是蚊子血般的存在。然而阿娇是谁？作为窦太后最宠爱的外孙女，她习惯了拥有最好的东西，同样她也想拥有最美好的感情。她找到了那个承诺为她金屋藏娇的人，怎么舍得放手呢？又怎么甘心与别人分享？她开始针对那些美人，妄图使用一些手段挽回刘彻的心，从此守住自己最后的尊严与骄傲。可阿娇也是单纯的，作为皇后，她可以有无数种方法让那些美人臣服于她，可她偏偏用了最直接也是最笨的方法。在阿娇看来，她是皇后，是长公主的女儿，而卫子夫只是一个小歌女，即使卫子夫成了妃子，也依旧改变不了她的出身，她只是个妾。他开始频频针对卫子夫，用皇后的权力惩治他，一次又一次，次数多了，刘彻越来越觉得阿娇太过猖狂，直到后来阿娇彻底失宠了，刘彻不再踏足阿娇的甘泉宫，他把所有的帝王之宠都给了那些更为娇媚的美人，阿娇成了可有可无的存在。即便如此，阿娇也仍在苦苦地思量着如何才能复宠，拿回刘彻的心啊。最后她想到，自己与刘彻成亲十数年都没有孩子，是不是只要自己能够生下一个孩子，丈夫就会回心转意呢？她开始苦求生子的良

0: 方，前前后后花费了几千万钱，但一点效果都没有。与此同时，卫子夫却接二连三地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他恨，他嫉妒，从被立为皇后到废后只不过十年而已。十年间，阿娇失掉了丈夫身份，更失去了自己。与其说阿娇失去了帝王的宠爱，倒不如说阿娇从未得到过帝王的宠爱。他们的结合并不单纯，掺杂着争权夺利的夫妻情，能走多远呢？又能经受住什么考验呢？爱情分为许多种，可惜卑微到尘埃里的爱情总会让人弃如敝履。阿娇虽高贵，但在这段感情中把身段深深地放下，再也没有抬起来。阿娇被废后退居掌门宫，从甘泉宫到掌门宫只隔着几道宫墙的距离，在我们看来只是几道墙，但他们隔断的却是阿娇期盼的那个未来。后来阿娇听闻蜀郡有一文人名叫司马相如，才思过人，于是他托了好多人寻到了司马相如，想请他作赋一首，赠百两黄金。掌门赋出世，文人口口相传，不知过了多久，终于传到了汉武帝的耳中。可是又能怎样呢？写得那么真实又如何呢？纵有千言万语，终究抵不过帝王一个冰冷的眼神。那一刻，阿娇终于明白，她再也无法拥有心上人的爱情了。张爱玲说，对不爱你的人要懂得放手，对爱你的人要懂得感激，不需过于自卑，无谓过于自信。可阿娇做不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才终于心如死灰。十数年后，阿娇终是绝望地闭上了眼。从此，凄冷的掌门宫也失去了人气。不知道她在意识涣散的那一刻，可曾后悔过把当年那句许诺当真？也不知她在濒死的那一刻，是否仍在期盼记忆中的那个翩翩少年郎。李白曾写过这样一句诗，夜悬明镜清天上，独照掌门宫里人。掌门宫下一滴泪，世间再无尘阿娇。
1: 品味书香，畅谈人生。接下来主播邀您一同走进梁实秋，和他一起谈谈你怎么打发时间，时间就怎么打发你。一起来收听。
2: 希腊哲学家戴奥珍尼斯经常睡在一只瓦缸里。有一天，亚历山大皇帝走去看他，以皇帝惯用的口吻问他，你对我有什么请求吗？这位玩世不恭的哲人翻了翻白眼答道，我请求你走开一点，不要遮住我的阳光。这个家喻户晓的小故事究竟含义何在，恐怕见仁见智，各有不同的看法。我们通常总是觉得那位哲人是尊荣犹必喜，富贵如浮云，虽然皇帝驾到，书无异于等闲之辈，不但对他无所希冀，而且亦不必特别的加以颜色。可是约翰逊博士另有一种看法，他认为应该注意的是那阳光，阳光不是皇帝所能赐予的，所以请求他不要把他所不能赐予的夺了去。这个请求不能算奢，却是用意深刻。因此

约翰逊博士由光阴悟到时间，时间也者虽然也极为宝贵，却也是常常被人劫夺的。人生不满百，大致是不错的。当然，老而不死的人不是没有，不过七已以上不是一般人所敢向往的。数十寒暑当中，睡眠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苏东坡所谓睡眠去其半，稍显有一点夸张，大约三分之一总是有的。同盟有一段时期说他是天中未早也好，说他是昏昧无知也好，反正是昏昏噩噩不知不觉，即至登寿耄耋，老被龙鸣，甚至家里当前未能缱绻，比死人多一口气也没有多少生趣可言。掐头去尾，人生所余无几，就是这短暂的一生时间亦不见得能由我们自己支配。约翰逊博士所抱怨的那些不速之客，动辄登门拜访，不管你正在怎样忙碌，他都觉得宾至如归，这种情形固然令人啼笑皆非，我觉得究竟不能算是怎样严重的时间之贼，他只是在我们有限的资本上抽取一点捐税而已。我们的时间之大宗消耗，怕还是要由我们自己负责。有人说时间即生命，也有人说时间即金钱，耳说军事。因为有人根本认为金钱即生命，不过细想一下，有命思有财，命之不存，财于何用？有钱不要命者固然实凡有图，但舍财不舍命仍然是较聪明的办法。所以淮南子说，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我们又是谁没有做过惜阴说之类的刻意？可是谁又能趁早地体会到时间之难得而易失？我小的时候家里请了一位教师，书房桌上有一座钟，我和我姐姐常趁教师不注意的时候把时钟往前拨快半个钟头，以便提早放学。后来被老师察觉，他用朱笔在窗户纸上的太阳阴影画一痕迹作为放学的时刻，这才熄了逃学的念头。时光不断在流转，任谁也不能攀住它停留片刻。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们每天撕一张日历，日历越来越薄，快要撕完的时候便不免决然一惊。惊的是又临岁晚，假使我们把几十册日历装为合订本，那便象征我们的全部的生命。我们一页一页地往下扯，该是什么样的滋味呢？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可是你一共能看见几次冬去春来呢？不可挽住的，就让它去吧。问题在我们所能掌握的尚未逝去的时间，如何去打发它？梁任公先生最恶闻消遣二字，只有活得不耐烦的人才忍心去杀时间。他认为一个人要做的事太多，时间根本不够用，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可供消遣？不过打发时间的方法

人各不同，事各有志。乾隆皇帝下江南，看见运河上舟楫往来，熙熙攘攘，顾问左右，他们都在做些什么？和珅侍卫在侧，脱口而出，无非名利二字。这答案相当正确，我们不可以人废言，不过三代以下唯恐弃不好名，大概名利二字当中还是利的成分大些。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间即金钱之说仍属不污。诗人华兹华斯有句，尘世耗用我们的时间太多了，夙兴夜寐，赚钱挥霍，把我们的精力都浪费掉了。所以有人宁可遁迹山林，享受那清风明月，旅鱼虾而又迷路，过那高岛隐逸的生活。诗人济慈宁愿长时间地守着一株花，看那花苞徐徐展瓣，以为那是人间之乐。嵇康在大树底下扬锤打铁，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刘伶智则操之直孤，动则切科啼胡，一生中无思无虑，其乐陶陶，这又是一种颇不寻常的方式。最彻底超然的例子是《传灯录》所记载，南泉师问陆轩曰：“大夫十二时中作魔生？”陆曰：“寸丝不挂。”寸丝不挂，即是了无挂碍之位。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境界高超极了，可以说是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根本不发生什么时间问题。人诚如波斯诗人奥马海亚姆所说，来不知从何处来，去不知向何处去，来时并非本愿，去时亦未征得同意，糊里糊涂地在世间逗留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我们以心为行义呢，还是立德立功立言以求不朽呢，还是参究生死直超三界呢？这大主意需要自己拿。

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今天的小城故事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喜欢读书的听友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伊客昭街在康宁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天交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鄂尔多斯东街从实验小学东向到实验小学西向自东向西方向，乌审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65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本时段为您带来的是大风故事会，经典故事以其曲折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生动的语言，激发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更有助于培养孩子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75回，心猿钻透阴阳窍，魔王还归大道真。
5: 第75回，心猿钻透阴阳窍，魔王还归大道真。
6: 拜见三位大王。
7: 小钻风，你来了，可打听到

0: 孙行者的下落。
1: 大王，我奉命巡山，看见一个人蹲在那里磨棒子，说他磨好了棒子，大显神通来打大王。我因此得知他是孙行者，特来报大王。
0: 兄弟们，我说莫惹唐僧吧，他徒弟神通广大，这可怎么是好啊？小的们，把洞外的人都叫进来，关了门。
1: 大王，门外的小妖早都散了。
0: 怎么都散了？像是听到了风声。快关门。
2: 这一关门我可就出不去了。我且再吓唬吓唬他，叫他开门。
1: 大王，他还说拿大大王剥皮，二大王刮骨，三大王抽筋。你们若关门，他会变化，变个苍蝇飞进来，这可怎么好？
0: 兄弟们，看仔细了，只要有苍蝇进来，就是孙行者。
2: 那我就变个苍蝇吓唬吓唬他。
0: 兄弟们，不得了，那孙行者飞进门了。
3: 打死老鼠，打死。
4: 哥哥险些被他瞒了。
0: 三弟呀、啊、谁瞒谁呀、啊、
4: 这小妖就是孙行者变成小钻风来哄我们呢。
0: 三弟，他是小钻风啊，我认得他。有牌吗？
1: 有，大王请看。
0: 三弟，你错怪他了。
4: 哥哥，他刚才笑了一声，我见他露出个雷公嘴来。
1: 大王认错人了。
4: 小的们，拿绳来捆住他。
0: 啊，果然是孙行者的身体，小钻风的脸。拿下他，我与你三大王喝庆功酒。
4: 先不要吃酒，孙行者会逃遁之法，叫小的们抬出我的阴阳二气瓶来，把它装在瓶里，我们才好吃酒。
0: 正是，小的们抬出瓶来。
3: 是。
4: 收。
0: 猴子，今天你入我宝瓶，再也别想西天取经了。
2: 谁说这瓶子一时三刻强人化为脓血？这么凉快，住上七八年也无事。又冒出三条火龙，这火焰好比，可这三条火龙不好对付。我把身子长一长，把瓶子撑破，长，长，我长它也长，我小它也小。这可怎么办？啊，对了，菩萨当年赐我三根救命毫毛，正好派上用场。拿这个金刚钻，把瓶子钻个眼儿，就能飞出去。

0: 三弟啊，随行者这回化了吧？
1: 时辰差不多了。
0: 小的们，抬上瓶子。
2: 大王，
3: 哎，大王，大王，
2: 轻了。
0: 胡说！宝贝乃阴阳二气炼制而成，怎么会轻了？
2: 大王，你看。
0: 啊，这瓶里空了，人呢？关门，快关门呐！

0: 师父，我回来了。
1: 悟空，你去了许久，可探得吉凶？
0: 师父，那魔头有个宝贝瓶子，将我困在里面，幸亏我有救命毫毛，才得以脱身。
1: 真是万幸啊。你这番不曾与妖精打斗吗？
0: 不曾。
1: 啊，你不曾与他见个胜

0: 我们怎过得了山？
1: 师傅，常言道，孤掌难鸣。那魔头有三个，小妖千万，叫我一人怎么与他们斗？
0: 那叫八戒、沙僧与你同去。
1: 师傅所言极是，让沙僧保护你。八戒，与我同去吧。
2: 猴哥，我粗笨又没本事，跟你去有何用啊？
1: 兄弟，你好歹也是个人，可以去给我壮胆。
2: 哼，行吧。
1: 妖怪开门，快出来与俺老孙打斗。
3: 大胆泼猴，我不惹你，你却为何在此叫战？
1: 嘿嘿，你勾结狐群狗党，算计吃我师父，我特来与你交战。
3: 你休得猖狂，我若摆开阵势，显得我欺负你。我只与你一对一，不许帮丁。
1: 嘿，八戒，你且退到一旁。
2: 好，
3: 你先让我砍上三刀，禁得住让你们过去，禁不住就把唐僧送给我下饭。
1: 妖怪，我让你砍，就是砍到明年我也不与你当真。
3: 好。好硬的头啊。
1: 老孙是铜头铁脑，曾在老君楼里练过，刀枪不入。
3: 猴子不要耍嘴，
4: 集思广益，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为主线，以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欢迎八方来客。今晚滚动的足球将不再是胜负的筹码，它将变成两座城市长达千年的共同守望。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聆听一首专属于为蒙超联赛专门打造的歌曲，也是我们鄂尔多斯所有人心中共同的心声，那就是鄂尔多斯加油。来吧，朋友们，高声大喊鄂尔多斯，鄂尔多斯。

0: 让我们一起喊起来，三大天王，
1: 王朝站起来，乌兰察布加人民的大神在哪里？
0: 乌兰察布的朋友们，三大天王。

鄂尔多斯迪斯科融合鄂尔多斯民歌的经典旋律，将通过旋律展现鄂尔多斯开放时尚、朝气蓬勃的城市风采。一起来跟随节奏嗨起来，共同聆听鄂尔多斯迪斯科。

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承载着荣耀、团结、奋进与梦想的蒙牛2026蒙超联赛会旗，以及乌兰察布队、鄂尔多斯队队旗，荣耀入场。

现在有请本场比赛全体裁判员以及乌兰察布队、鄂尔多斯队全体运动员入场。

把这个生意往高推。

请全体起立，面向国旗。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
1: 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信号来到鄂州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来关注即将开始的这场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十轮的比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鄂州斯来坐镇主场迎战乌兰察布的比赛。本场比赛的解说和评述是由鄂州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大飞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主裁呢是来自天津的易家钦，第一助理裁判是来自陕西的孙凯，第二助理裁判是来自安徽的孔令达，第四官员是云南的黄玉。本场比赛的比赛监督呢是贺春亮。我们看到在屏幕上打出了双方的首发十一人的名单，在稍后比赛开始，我们结合队员的站位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这场比赛啊，在今天的这个现场的温度，包括在7:30的这个时间开球，对于球员在晚上的发挥会有非常良好的帮助。天气不算太热，而且湿度也适中。双方的队长穆小晨和范文杰在比赛开始之前互相交换了队旗和礼物，这也体现了两座城市非常友好的情谊。今天晚上我们也看到乌兰察布啊，也来了很多的球迷，在现场形成了一道非常亮丽的蓝色的风景线。暖城鄂州斯对阵山城雄鹰乌兰察布的比赛，大战一触即发。这场比赛双方的首发名单，利用这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主队鄂州斯今天在门将的位置上依然是一号队长穆小晨，四名后卫，左边后卫67号吴迪，两名中卫是6号王子旭和5号李明辉，以及右边后卫29号白耀伟。

三名中场队员，30号高建宇，25号从振，10号赵晓东。顶在前锋线上的三名队员是33号贾福乐，14号吴宇帆，以及备受大家期待的、备受暖城球迷关注的47号 AK47二神。本场比赛回归到了主场。客队乌兰察布的首发11人的名单：22号门将董嘉诚，4名后卫：88号朝乐梦，3号张乐，17号罗阳，68号李想。中场的34号赵洪阳，27号马志卓，锋线的4名队员：24号贾书森，57号周鹏程，29号高志敏，以及他们的队长77号范文杰。今天呢，这个乌兰察布是排出了一个4-2-4的攻击阵型啊，但是两名边锋啊，在防守站位的时候应该会退到中场，形成边前卫的这样一个站位。我们稍后呢，可以结合比赛进行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比赛马上要开始了。热心，一直跟着老人下的场，非常可爱和温情的一幕。好的，各位球迷朋友，晚上好！大家现在正在观看到的是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十轮的比赛，是由鄂尔多斯坐镇主场，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来对阵来访的乌兰察布的比赛。现在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在刚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本场比赛双方的首发十一人的名单。上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鄂尔多斯身着紫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客队乌兰察布是身着一袭白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这场比赛是本赛季常规赛的第十轮，也是倒数第二轮的比赛。相信大家在比赛之前也了解到，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是一场不容有失的比赛。现在在积分榜上，鄂尔多斯和乌兰察布都是同积15分，鄂尔多斯呢是排在第4，而乌兰察布呢是排在第5。鄂尔多斯目前暂时是以净胜球的优势力压乌兰察布，所以呢，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之下，本场比赛谁能够拿到3分，将会在晋级淘汰赛的路上啊手握主动权。看一下这次传中。这球被穆小晨轻松摘下，手抛球发送反击，贾弗勒给阿尔什的传球给到了边路，比赛开始以后啊，鄂尔多斯呢还是展现出了非常积极的进攻状态，可以看得出来本场比赛呢在主场作战啊，还是想抢一个开局，力争在较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取得领先。那本场比赛啊，这个乌兰察布这边的张乐也是及时回归到了大名单当中，这也是乌兰察布球迷非常喜爱的一名球员。子旭大力手抛球抛到了禁区，这个球呢第一点还是被乌兰察布的防守队员顶到。这个赛季鄂尔多斯的6号王子旭啊，大力手抛球，这是鄂尔多斯在前场一个惯用的套路。继续给到了禁区，抛到了前点。哦，这个球裁判是吹了攻方的犯规。3号张乐和鄂尔多斯的进攻队员在抢位置的过程。

锋线47号阿尔申的回归啊，对于球看来看这个球没有吹越位吗？啊，裁判举旗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越位还是比较明显。24号贾舒森，这两支球队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都是在客场输球了。鄂尔多斯呢是在客场0-3输给了赤峰，而乌兰察布是在客场0-2被锡林郭勒斩于马下，所以呢遭遇了败仗之后，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容有失的。而且呢，目前常规赛只剩下了两轮的比赛，鄂尔多斯主场的球迷阵营紫色的海洋。33号贾弗勒，鄂尔多斯啊，相比于之前的比赛，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在开赛之后，在前场的这个逼抢做的还是非常的不错。17号罗阳，25号从振，给到了白耀伟，非常漂亮的2-1的配合，在边路继续给，好球，连续的一脚传递，这个球啊，最后二神想给到高建宇的时候呢，出现了失误。刚才鄂尔多斯队在边路的连续的一脚传递啊，显示出了球员不错的身体状态。赵晓东，开赛之后鄂尔多斯在前场的高位的压迫还是给乌兰察布的后防线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这球没有及时出球，赵晓东的上抢吹了鄂尔多斯的出线。这次反抢给到了边路，看看这次进攻，左脚直接打门了，这脚穆小晨还是非常的稳健。刚才在边路起脚打门的应该是29号高志敏。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佯装要传中，但是直接起脚打门了。开赛之后啊，队员们合适的机会来上这么一脚，找一找感觉，也试一试本场比赛开赛之后的脚风如何。乌兰察布的界外球给到了边线，哦，这个球李明辉没有在第一时间将球开出界外。29号高志敏在前场非常的活跃，这球是吹了范明杰的犯规，范明杰是乌兰察布的场上队长，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表现也是特别的出色。直接找对方的身后，看看 AK47 二神，这个球啊，朝乐梦表现得非常的勇猛啊，提前卡住了身位。朝乐梦在今天对位二神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他的身体啊一点都不吃亏，关键就是在速度上如何来限制二神。这次李明辉一次非常及时和有效的上抢断了对方的传球，哎呦。

吴迪在找吴宇帆的过程里面，这个球出现了失误。今天乌兰察布这边呢是排出了四个后卫的站位，四后卫四前锋，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两名边锋啊，在防守过程里面应该会撤到离边后卫比较近的位置来进行协防和补防。这个球呢一开始主裁没有吹，但是边裁示意这个球犯规了，给了乌兰察布的界外球啊，这个球对不起不是界外啊，是白腰尾的犯规。赵晓东的犯规对34号赵宏阳，非常漂亮，感觉到了30号高建宇从侧面上抢，赵宏阳一个非常聪明和及时的转身啊，转到了另外一边，立刻将球摘了出来。一名好的中场球员啊，在场上的这种反应，包括在传接球的过程里面提前观察场上的状况，这是必须要具备的素质。刚才赵宏阳的这个转身啊，虽然说是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一个很简单的技术动作，但是展现了他非常优秀的阅读比赛的能力。比赛踢了10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0-0，感觉俄罗斯啊在今天开场之后呢想利用比较短的时间能够取得领先，但是呢队员显得似乎是稍稍有些着急。这个球想直接找对方传起来，3号张乐的解围，快罚边线球，这个球机会，看看吴宇帆给到了大门，33号贾福乐呀，这样的机会丢失之后真的是太可惜了。这个球呢吴宇帆在边路的拿球，在第一时间选择传到了后点，这个球再看一下脚弓这么一端没有压住贾福乐，可惜呀，近在咫尺将球打飞了。这个球吴宇帆给的还是相当的漂亮。俄罗斯在开场之后的第一个非常好的破门的机会，贾福乐在打门的过程里面可能身体还是稍稍有些紧啊，这样的射门啊在平时的练习当中应该是十拿九稳。哦，这个球及时出球啊，乌兰察布的队员上抢非常的迅速，这个球呢主裁给了俄罗斯的后场。画面一转，乌兰察布的进攻，哦，这个球是有犯规，14号吴宇帆。刚才传给贾福乐的这个要传球啊，就是吴宇帆传的。乌兰察布在前场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球呢完全是一个45度炸的一个绝佳的位置。

0: 34号赵洪阳。乌兰察布的定位球啊，基本都是由他来主罚，看这球怎么来处理。给到了后点，头球攻门，哦，这个球危险呐。应该是乌兰察布的24号贾树森抢到了低点，形成了头球攻门，但这个球呢偏出了门柱。再来看一下，这应该是68号李想啊，看板动作呢是68号李想蹭到了球。乌兰察布也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破门的机会，这个球呢也同样离球门呢近在咫尺，如果能够顶在球门范围之内。看一下二神非常漂亮的摆脱到边路，给到了后点吴宇帆头球摆渡，没有起脚的机会。哦，这个铲球裁判示意没有犯规，高建宇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处理球的动作还是稍稍显得有些慢。在禁区弧顶啊这一带刚才有左脚直接起脚打门的机会，但是呢转身之后这个机会呢瞬间就消失了。刚才二神传到了后点，找到了吴宇帆头球摆渡之后，这个战术的套路还是打了出来。二神这个球没有停好，出了底线。34号赵洪阳，他的位置啊有点像在后腰和中场之间球队的这道屏障。俄罗斯及时的上抢，哦，这个球呢想找赵洪阳，但是被吴宇帆破坏。比赛踢了16分钟，俄罗斯在场上的场面还是要稍稍占有一些优势，在进攻端的投入啊明显比之前的比赛要更多一些。乌兰察布啊今天77号范文杰队长更多的是回撤到了中场拿球，这个球呢想直塞，但是被对方的后卫识破。29号白耀伟重新来套上，寻求配合给到了贾弗勒，继续来传。几名队员的这个站位啊，似乎是有些太近了，给到了禁区里面机会，非常漂亮的头球解围。68号李想，这个突然的上抢。非常的及时啊，而且刚才在进攻端乌兰察布的那个定位球就是李想在禁区里面蹭到了低点，这是白耀伟的传中，这球还是想找二身啊，但是呢传的质量并不太高，又高又飘没有弧线啊，这球呢二身去找起来也是比较费劲。主裁易家进在提醒双方的队员在禁区里面尽量不要有手上的动作。25号从振来主罚今天的俄罗斯的第一颗角球。低点被乌兰察布的队员抢到，又是68号李想，这球呢吹了俄罗斯的进攻犯规，应该是在争顶的过程当中顶到了李想的后脑，这个动作呢在球场之上啊是比较危险的动作。客队乌兰察布的远征军今天也是来了， 不少人。77号范杰在边路的突破，好球，没有越位，这个球看一下，吴亦凡在和门将的这个对位当中啊，对方的董嘉诚出击的速度还是比较快，并没有让吴亦凡拿到这个球呢，也没有吹越位，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球。高建宇，这球给20，董嘉诚及时出击，将球没收。从今天的这个乌兰察布的后防线的布置，包括门将的出击的两次的选择，也可以看得出来，乌兰察布的后防线对于20的这个忌惮还是有的，也非常注意他的前插。这球看一下，白耀伟非常漂亮的上抢，在范文杰试图拿球过他的时候，白耀伟在第一时间卡住了身位，将球护出了底线。鄂尔多斯的球门球，同时开球的还有另外的两场比赛，呼和浩特主场对阵乌海的比赛，包括赤峰主场迎战兴安盟，这两场比赛目前也是开球了。而通辽队是在昨天晚上率先进行了本轮的比赛，他们在主场呢是兵不血刃4-0的比分击败了呼伦贝尔。那目前呢是通辽队在多赛一场的情况之下暂时登上了积分榜的榜首，超越了赤峰，而积分是相同的，但是净胜球有优势。二神这句话给的还是太大，像这样的进攻套路啊，直接打对方的身后，传球的力度和精度还是要更加的讲究一些，否则呢，对于二神来说，这样的无谓的奔跑会极大的消耗他的体力。贾弗勒的拼抢，这球没有犯规，看看怎么处理。赵晓东拿球给到了25号从振，漂亮的突破，但是被对方的防守队员补防的速度很快啊。27号马志卓回到了后防线上，给到了边路。这球呢想找高志敏，但是出了边线。今天在面对鄂尔多斯的这个进攻的同时啊，乌兰察布的这个中后场的防线的控制和保持，目前来看这个还是很有节奏和弹性，尤其是两位中场球员赵洪阳和马志卓与后卫线的队员还是保持着不错的距离，所以呢在防守三区包括两个内部的位置并没有出现太多的空档，也没有给到鄂尔多斯太多的机会。二神 AK47 在今年主场面对巴耶纳尔的比赛里面是打进了一粒非常漂亮的进球。接完球被鄂尔多斯抢断，这个球呢吴宇帆在持球推进的过程里面被对方的伸手拉踹，裁判出来犯规。的前场定位球从振来主罚给到了禁区里面，这球找后点无敌头球，哦，这球很明显是去找无敌的 抢点，但是乌迪呢这个球虽然说蹭到了，但是没有顶正，所以呢球在弹地之后呢是弹出了球门。这球呢乌兰察布的防守队员啊，对位的应该是88号查勒梦，这个球呢漏人了。乌迪的插上速度还是很快的，再来看一下，直接给到了后点，从阵的这个定位球主罚的功力啊，哎呦这个球可惜呀、啊，应该是顶到了前额靠下的位置，这个球如果能够不偏不倚顶到前额正中心的位置，这个球呢一定会形成非常有力的攻门，对董嘉诚的防守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威胁。给到了边路，看这球能不能停好，停得不错，尝试再次转身突破的时候呢被对方的三号后卫张乐断出了底线，直接起脚打门。这条远射应该是来自30号高建宇，有点操之过急了。乌兰察布的门将董嘉诚也是非常年轻的一名队员，2004年出生，今年也刚刚是22岁。这球找边路，手抛球发动进攻，厄尔多斯啊，在由后场向前场由攻转守的同时啊，传球的精度还是要提高。看看这次，吴玉帆给到了赵晓东，怎么处理？再次找吴玉帆转身，这球呢，吴玉帆示意裁判是有犯规，但是裁判没有理会，给的漂亮哦，这个球还是被乌兰察布的后卫队员抢下来，对方啊。双方你来我往，这个球外脚背的给球，哎呦这个球没有停好啊，77号范文杰这脚传球非常有想象力啊，我们似乎是瞬间看到了皇马的中场大师莫德里奇的外脚背的传中，这球给的很好啊，但是呢队员队友在停球的过程里面出现了失误。的上抢，17号罗阳尝试继续突破的过程里面被白耀伟抢断了，高建宇左脚的边路找吴宇帆，看看这个球能不能拿下来吧，吴宇帆面对门将，哦，这个球吴宇帆没有打门，没有打门还是打呲了呢，这个镜头没有跟上啊，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应该是在准备起脚打门的瞬间将球拨了出来，但是队友啊好像没有意识到他这个传球把门将董嘉诚完全吸引了出来，这个球如果能够打上的话将会面对的是一个空门。我们再来看一下，吴宇帆是选择传球了，这个球是想炒20，但是二神对吴宇帆的临时的传球好像是没有做好准备，今天吴宇帆在锋线上的表现目前来看状态非常不错，包括刚才传给贾弗勒的那脚门前的传球，这球呢是越位，67号无敌，对于鄂尔多斯球迷来说啊，这个今天在球场之上同时看到了吴宇帆和47号二神同时登场啊，作为暖城的球迷来说其实肯定是期待这两位能够有不错的化学反应，但是毕竟这个赛季 二神踢的比赛还是要稍微少了一些。77号范文杰被白耀伟犯规。布兰查布快发任意球，赵凤阳给到了边路，高建宇啊，这个盘带还是稍稍显得多了一些，没有在第一时间去寻找队友。17号罗阳跟贾福勒的对抗，这球还是贾福勒抢了回来。赵小龙拿球继续给到边路，这个球啊传的又像是要找贾福勒，又像是找二神。二神呢从中锋的位置上回到了边路去接球，但是球在落地之后的反弹离他的位置呢是越来越远，出了边线。这球是打到了从振的手上，从振这场比赛呢是剪了新的发型啊，应该是把头发剪短了。34号赵红阳脚头真硬啊，这个球应该是想给到边路直接找高志敏，但是呢传球没有控制好，出了底线。57号周鹏程，布兰查布的这几个队员啊在锋线，虽然说身材并不是太高，但是每一个都看起来非常的强壮。漂亮的过人高建宇，这球裁判是提前响哨了。24号贾舒森犯规，罗斯的5号中后卫李明辉，88年的老将，这球没有吹越位。哎呦，高建宇这个传球啊，这球在没有对方后卫贴身看管的情况之下呢，传中显得有些随意，而且没有控制好。这球完全可以在先将球控制下来以后先等一等，看看二神和这个贾福勒的位置，然后再传。布兰查布的后防线啊，在今天开赛之后的30分钟的表现还是能够让布兰查布的球迷放心啊，表现的整体都不错，没有出现比较大的失误，除了在单防吴宇帆的那个过程里面。这球给小东，提前量给的很大，朝乐梦一个倒地的放铲。88号朝乐梦
1: 没有态度，打出
0: 就是王子旭的大力手抛球，看看鄂尔多斯的这次的机会，给到了禁区里面，看看第一点的争抢，头球的攻门，这球被董嘉诚直接抱到了怀里面。乌兰察布的门将啊，董嘉诚的身高并不算太高，但是后卫线上啊，像朝龙梦，包括还有68号理想的身高都是很高的，所以在防高空球的这个防守上目前做的还是不错。左脚的起球想找

0: 范文杰，但这个球呢被俄罗斯破坏了。高建宇和小东的位置啊离得太近了，这个传接球呢在拿到球之后呢想转身，但是没有空间了。俄罗斯中场的这几个站位啊似乎是要进行及时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因为站位太近啊出现了好几次的失误。范文杰一个类似于油炸丸子的过人，但是没有成功，给到了禁区里面，看看头球，哎呦，穆小晨出击还有机会，这球吹了犯规。今天乌兰察布在中前场两个四十五度炸，直接将球掉向了禁区，还是形成了比较大的威胁。穆小晨的注意力很集中，单掌将球拖了出去，但这个球呢裁判是提前响哨了，乌兰察布犯规。传接球啊还是要有更多的默契，穆小晨示意这个球要稳一稳啊，稳一稳。贾弗勒的及时的回抢，小东在伸手示意赶快上啊，给到了边路吴宇帆，吴宇帆拿球继续突破，突了禁区打门，哦，这个球呢董嘉诚应该是碰到了，从我们的这个角度啊有点看不太清，吴宇帆刚才这个是起脚打门了呢，还是想找后点插上的队员，再来看一下，应该是想找白耀伟，但是白耀伟呢插向了前点，并没有向后点去穿插和包抄，所以呢吴宇帆在传球完毕之后也表示特别无奈。今天在乌兰察布的左边路啊，吴宇帆已经有数次突破成功的机会，但是困于门前，没有及时出现自己的队友进行包抄。看到了禁区的后点，这球无敌啊，跟68号理想的争抢过程当中啊，这两名队员啊今天对上了，之前有一个禁区里面的头球的争顶啊，应该就是无敌对这个理想的犯规，刚才又是。各位球迷朋友，您目前正在关注到的这场比赛是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10轮的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暖城鄂尔多斯坐镇主场来迎战山城雄鹰乌兰察布。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鄂尔多斯在今天的进攻当中啊也获得了比较好的几次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整体的进攻状态还算是不错，但是上半场乌兰察布到现在为止啊防守端表现的还是很优异，没有给俄罗斯太多的机会。这球贾舒森对赵晓东应该是有犯规，目前两支球队啊是同积15分，排在积分榜的第4和第5位，俄罗斯是4胜3平2负，进15球18球，乌兰察布同样也是4胜3平2负，进14球失11球，俄罗斯是暂时凭借净胜球的优势排到第4位，力压乌兰察布。小东倒地的时间比较长，我们希望没有大碍。
1: 把鼓励的掌声送给我们的守门员赵晓东，加油！

二神是回到了边路接球，这个球呢想再次去找贾弗勒的时候呢没有传好，直接出了边线。今天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在鄂尔多斯进攻的过程里面啊，像吴宇帆是在左边路，另外二神和右边路的贾弗勒在进攻过程里面，双方呢是经常会交叉的换位来迷惑对方的防守。二神呢是经常会去到右边路去进行接球和突破，那么这个时候呢，贾弗勒和吴宇帆就回到了中路来进行包抄。这个套路啊，其实同样适用于乌兰察布，在进攻的过程里面，77号范文杰他同样也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但是，乌兰察布的两个边锋相对来说是比较固定的。29号高志敏更多是在右路，漂亮。吴宇帆的突破在前场造成了对方的犯规。今天吴宇帆啊，在拿球突破，包括呢。做球的过程里面，这个状态啊，非常的不错，较前几场相比是有明显的提升。鄂尔多斯开赛之后上半场的第四个定位球的机会，这球赵晓东和从振啊，两位队友呢是。耳语几句，看看怎么处理。这个时候高建宇也跑了过来啊，看看鄂尔多斯是不是要寻求一个定位球的一个战术，看看怎么打。这个球这么远的距离不太可能直接起脚打门，虽然说从振也有一脚远射。好，给到了从振，直接起脚打门。哦，这个球的套路还是打出来了。在之前的比赛里面，鄂尔多斯啊就曾经用过这招，在定位球的这个比较正的中路这个位置啊，有一名队员佯装打门，但是将球轻轻一拨给到了从振的脚下。再来看一下这次的打门，这个球应该是抽在了右脚的外脚背上，所以呢，他离球门是越来越远的。在之前客场对阵呼伦贝尔的比赛里面，从振啊有一脚定位球直奔死角，但那个球呢被呼伦贝尔的门将神奇的扑了出来，否则也是一粒任意球世界波。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了42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0-0。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是由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大飞为您带来。今天啊，其实在乌兰察布的右边路，周鹏程包括高志敏的这个冲击力啊，也让鄂尔多斯的防线，尤其是在对阵无敌的这一边，还是造成了比较大的几次威胁。这个球呢想脚后跟去找队友，但是没有成功。高建宇将球控制了下来，直接找前场。这个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因为在中场啊身边是有队友的，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之下先来进行一下过渡是很有必要，也是想给对方一个出其不意。二神拿球，二神继续往禁区里面抹的时候，被对方呢提前下脚将球抢断。无敌的右脚打门并不是他的惯用脚，

俄罗斯啊，似乎是又遇到了上一场对阵赤峰的问题。那么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中场的调整显得很重要，要想一想别的办法。这个进攻的套路是不是应该有一些调整？乌兰察布的后防线啊，今年尤其是两个边路，跟赵宏阳和马志卓的这个配合，在边路包括内部防守三区，也并没有给出俄罗斯队的太多的空档。所以呢，俄罗斯在进攻同时，始终表现得有些焦灼。虽然说有两次破门得分的机会啊，但是整体上半场的比赛，在进攻的过程里面还是显得有些滞涩。

0: 这球范耀伟在停球的过程里面啊，对不起，是贾弗勒停球没有停好，给对方上身体。俄罗斯的接板球，24号贾舒森呢，抢先一脚，这个球给直塞，看看穆小晨及时出击，将球化解。俄罗斯啊，我们刚才还提到，久攻不下的情况之下，后防线啊，在大举压上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到对方的这种快攻和直塞球。穆小晨啊，每场比赛的这个注意力真的是很在线。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给了1分钟，对于两队的队员来说啊，急需中场的休息和调整。上半场比赛虽然说是0-0的比分，但是双方在进攻和防守两端是打出了比较高水平的表现，比赛并不沉闷。给到了贾弗勒这个球，裁判呢吹了在边线附近，乌兰察布防守队员的犯规。今年的主裁判是来自天津的易家金。俄罗斯上半场的第五个定位球的机会，依然是由从振来出发。从振在这个赛季已经是打进了3粒进球，而3粒进球全部都是来自于点球。好，禁区里面双方的手上应该是有动作，这是吴迪和3号张乐，裁判也是将双方啊叫到跟前，给予口头的警告。伤停的补时的时间已经满了，这应该是俄罗斯包括双方上半场比赛最后的一次机会了，看看俄罗斯能不能利用这个定位球的机会将比分改写呢？给到了前点，这个球哦，底点依然是被乌兰察布的防守队员顶了出来。好的，这样的话呢，主裁判易家金的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的比赛暂时结束。上半场的比赛里面，主队鄂尔多斯啊是获得了几次不错的破门得分的机会，但是呢没有把握住，而乌兰察布这边的防守方的表现显得更加稳健一点。双方上半场暂时是0-0的比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昂扬向上的蓬勃朝气，有请达尔扈特、莫日根登台献唱。

0: 队。
1: 好的，现场所有球迷朋友们，将你的目光聚焦大屏幕，一曲暖城鄂尔多斯，始终以礼待客。现在我来到了我们的乌兰察布球迷区域，为远道而来的乌兰察布球迷送上来自鄂托克大草原的好礼，鄂托克螺旋藻好礼，以及阿尔巴斯羊绒披肩一份。来，朋友们，乌兰察布球迷，你们好吗 ？OK， 以就近原则，我身旁这位大哥是旗手。如果您用标准的乌兰察布话说一句鄂尔多斯乌兰察布一家亲，就可以获得这份大礼。
2: 乌兰察布鄂尔多斯一家亲，
1: 你是嘴巴的啊。OK， 送给你螺旋藻大礼包，以及身旁这位小球迷，我们的绒都领头羊羊绒披肩一份。当然，这是来自于暖城鄂尔多斯好礼。今晚还有每场比赛的必备环节，那就是由我们的鄂尔多斯队战。

略合作伙伴新光集团旗下华翔农林牧为大家提供的六只烤全羊。华翔农林牧每场比赛带着新光集团的西瓜版阿尔巴斯羊山羊肉以及华翔口子蛋为蒙超助力，为蒙超喝彩。当然赛场所有球迷仁者有份，让我们共同为暖城加油，为鄂尔多斯喝彩。当然现在的时间有烤全羊吃，还有福利加码，现场我们还要进行三轮抽奖。第一轮抽奖将抽出由何物文创提供的价值1000元的文创好礼，现在大屏幕滚动起来，那边的呼喊声大，幸运就会来到您的身旁。停，舞姿非常妖娆，中间这位大哥紫 T 恤粉内搭，这位大哥请您尽情摇摆。1000元来自于何物文创的购物卡送给您。 OK， 第二轮好礼继续抽出，现场所有朋友你们的呐喊声音在哪里？滚动起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停。这位白色和黑色条纹衫，这位大小哥还是大哥，这是镜头再给近点，左边一点，对，就是您，感觉您酒量很大，所以第二轮为您送上来自鄂尔多斯集团送出的价值2399元的鄂尔多斯酒一箱，恭喜您。OK， 接下来要进入到今晚的重头戏，我们要一次性抽出2名球迷，来吧，镜头滚动起来，走起来，走起来，大家的双手举起来。

婷，钟婷跳得最活跃，这个小女孩以及上边用白色衣服遮住大半个镜头的这位先生，二位将获得由鄂尔多斯集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尊享卡，再次恭喜你们。 OK， 这是属于我们暖城的夜晚，请各位继续用声音为蒙超助力，继续为乌兰察布，为鄂尔多斯喝彩。鄂尔多斯乃日文化之乡鄂托克，非遗文化底蕴深厚，请各位再次将目光聚焦到看台第42区鄂托克旗文化馆，鄂托克旗乌兰木旗联合编创的乃日欢腾鄂尔多斯，将用联奏形式以民歌民乐展示民俗，展示鄂尔多斯的热情。

0: 让我们继续全力以赴，共同见证下半场的绿茵对决。再次感谢卡尔美内蒙古运营中心对本次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的鼎力支持。朋友们，继续喊出我们的口号，我们的城市是，我们的球队是。
1: 本次超联赛的顺利举办离不开一位老朋友的大力支持，感谢本次赛事的冠名赞助商蒙牛集团，是蒙牛用来自大草原的天然营养滋养了球员们的强健体魄，也是蒙牛用实际行动支持着中国草根足球与家乡体育事业的腾飞。让我们把这里的掌声献给我们的草原骄傲蒙牛。

各位球迷王，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直播信号来到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场来正在观看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这场比赛，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十轮，鄂尔多斯坐镇主场迎战乌兰察布的比赛。双方上半时的比赛呢是暂时打成了0-0的平局，下半场比赛一边再战，乌兰察布是身着白色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主队鄂尔多斯是身着紫色的球衣由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乌兰察布也是率先做出了人员的调整，55号前锋张天明替补上场。好的，双方下半时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啊，双方在攻防两端还是展现出了比较高质量高水平的表现。对于主队鄂尔多斯来说呢，志在破门得分，但是好几次比较好的机会呢都是擦肩而过，非常的可惜。赵晓东的拿球，对方的侵犯，

远征的乌兰察布的球迷。因为下半场比赛啊，客队的这个进攻的区域正好是在乌兰察布球迷的这个座位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能够更加的清晰的看到他们的主队的表现。

这球高建宇啊，想用外脚背给到了边路找吴宇帆，这过程里面是有受伤的情况，倒地。主队鄂尔多斯的球迷啊，一片紫色的海洋，依然是在不遗余力的为自己的主队加油。啊，这个球呢是乌兰察布的队员率先犯规。

戈朱斯在今天比赛当中获得的第六个定位球的机会，依然是由从阵来主罚，给到了禁区前沿，这个球想投球后蹭去找队友，但是没有顶上。 AK47 二神没有犯规，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之前二神对阵巴亚诺尔的比赛里面打进进球的那个位置。这球呢，查罗孟是和主裁去交涉，说意思是这个球呢是对方碰触底线，但是呢主裁坚持自己的判决判罚，这个球呢依然是给了俄罗斯的角球。好，这个球给了57号，这是周鹏程的犯规。在禁区里面手上有动作，裁判是给予黄牌警告。

因为这个球呢是死球的状态之下，所以呢不可能给出点球的判罚，只是裁判黄牌给予警告，动作不要太大。总之今天呢，鄂尔多斯的几次角球的过程里面，落点第一点啊都是被对方抢到了，这次又是八号中后卫李想二神非常漂亮的过人，这球呢在向底线突破的过程里面，27号这是马志卓一个非常干脆的倒地的铲断。今天啊，双方拼的都很凶，比赛的过程里面也是出现了数次球员受小伤而倒地的情况。俄罗斯本场比赛的第五次角球的机会，给到了后点，这个球门将董嘉诚啊，这次扑救相当的关键，再次传中。董嘉诚应该是有受伤的情况，今年乌兰察布的后防线啊表现的确实是特别的顽强，精准的卡位，果断的下脚，及时的铲抢，包括门将的出击，构成一道

0: 铜墙铁壁。刚才从振的这个角球的主发的质量也很高，直接转向了球门的后门柱。再来看一下，哦，这个球如果不是董嘉诚的技术出击的话呢，67号吴迪是有直接投球破门的机会。这场比赛进行到了第52分钟，俄罗斯右路的角球机会。给到了中路投球，低点依然是被68号李想率先抢到，他的身高比较高，而且站位也不错。俄罗斯的进攻还有，给到了吴宇帆，停得不错，向边路突进，给到了后点。今天吴宇帆啊，在边路的这个威力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比他在中锋位置上的威力要更加的出色一些。几次的做球啊，给到了后点，这又是贾弗勒的包抄，还是显得有些慢。阿泽去继续他的大力手抛球。知道了禁区里面投球，这次呢是抢到了低点，但是投球攻门没有顶上力量。布兰查布这边88号查洛梦受伤倒地，裁判暂时叫停比赛。再来看一下这次的大力手抛球，哦，这应该是赵晓东的强点吗？应该是赵晓东的强点的头球。他的身材并不是很高大啊，所以在禁区里面能够抢到这样的点，凭的真的是非常出色的阅读比赛的能力和球商。双方的球迷啊，现在也在场下较劲，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都在给自己的主队加油。非常漂亮的一次抢断，这个球没有犯规。看看俄罗斯的进攻，乌兰察布抢断之后又丢失了球权。哎，高建宇这个停球啊，在停球之后的连接球的时间显得还是有些长，给了对方及时上抢的机会。又是朝乐梦的防守。今天呢，乌兰察布的后防线的队员在下脚的过程里面非常的果断。今天同时开球的还有另外的两场比赛，呼和浩特对阵乌海的比赛，以及赤峰对阵兴安盟的比赛。给到了后点，看看有没有机会，这个球没有顶上，裁判是吹了67号吴迪的推人犯规。双方的这个肉搏战非常的激烈，不断的有球员倒地。
1: 下半场双方的第一次加油声，让我感受一下双方的气势。
0: 目前在呼和浩特主场对阵乌海的比赛里面，呼和浩特0-2落后。目前呼和浩特是0-2落后乌海队，而赤峰在主场。

暂时是2-0的比分领先新安盟。今天晚上开始的这三场比赛，只有这场比赛暂时还没有进球。各位球迷朋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蒙牛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十轮，俄罗斯主场对阵乌兰察布的比赛，目前场上的比分呢依然是0-0。传中，这球啊，从阵显得非常的冷静，将球稳妥的控下来。乌兰察布的拼抢十分的凶猛啊，及时上抢。非常漂亮的一次过人，67号无敌被对方侵犯。这是24号贾舒斯，全场飞奔啊，体力非常不错，得到了边路。这个球啊，高建宇和白耀伟雄球二过一的配合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看这个球，打门。这个球呢，应该从这个技术动作的处理上来看，吴玉帆应该还是第一时间要选择传中，被对方的3号张乐破坏出了底线。吴玉帆今天的这个左边路、左边锋的位置啊，完全是合格的，非常优异的表现。7次角球机会，给到了中路头球，这个球依然是被对方抢到了地点，68号李想。还有高建宇呢，在突破的过程里面被24号贾舒斯啊，前锋回到了边路来进行防守。后点头球，哎呦，这个球小东啊，直接从人群里面杀出，飞身的争顶。目前在呼市对阵乌海的比赛里面，主场作战的呼市队呢是暂时扳回一球，比分变成了1-2。这个球看看，哎呦，非常危险！这个球子旭是艺高人胆大，面对对方的2名进攻队员，直接给了一个倒钩的解围。还是上半场比赛我们提到的那个问题。这边呢是罗鹏替换下了朝乐梦，朝乐梦在刚才的拼抢过程当中应该是有受伤。比赛进行到了第60分钟，主队鄂尔多斯啊暂时没有人员的调整，看看接下来主帅佩隆九什么时候出手。继续的大力手抛球给到了禁区里面。今天啊，在乌兰察布的禁区里面风声鹤唳，但是鄂尔多斯始终是得势不得分呐。25号从阵，
今天鄂尔多斯的边路快马26号陈奥泽是因为有伤病，所以并没有进入今天比赛的大名单。常规赛进行到最后这几轮啊，各支球队都出现了人员不整的情况。这球场后点，这个弧线还是不够大啊，被董嘉诚及时的出击没收。左脚的弧线如果能够再兜得大一点，找到后点，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这个球犯规了，高建宇的手上有动作。我们刚才也提到，从目前积分榜上的情况来看，两支球队一个第四一个第五，而且积同样的分数15分。那么这场比赛啊，如果不能拉开差距，那么积分依然是相同，那就要看明天锡林郭勒的比赛情况结果如何了。这个球在传中的过程里面，球的整体已经出了底线。如果说这场比赛能够分出胜负的话，积分榜上又会出现明显的变化，尤其在第四到第六名之间这个位置，这也直接关系到两队啊在晋级淘汰赛之后的对手到底是谁。所以呢，比赛进行到常规赛最后这几轮啊，需要考虑的有很多。看看这次乌兰察布的进攻，想找自己队友，但是这个传球的意图还是太明显了，被对方识破。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没有犯规，漂亮的及时上抢，这是李明辉的上抢，非常的及时，给到了20。哦，后卫的处理球啊，还是让门将捏了一把冷汗。

这次进攻漂亮，摆脱之后无敌，这个球呢无敌也是合理的运用了自己的身体，在双方肉搏的过程里面，这个球出了底线。

这是55号下半场替补上场的前锋张天明，在和吴迪的对抗的过程里面，吴迪这边应该是有受伤。是有撞到面部啊，我们看到对于在上场以后在检查着吴迪的口腔这块有没有问题，应该是拼抢过程里面撞到了面部，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双方的这个拼抢啊，激烈程度真是拉满了。吴迪是需要暂时去到场外来进行一下治疗，维多斯目前场上暂时是少打一人。

禁区，哎呦，这个球还是很危险的，给到了前点的冲顶。这是68号理想。那这样看来的话，下半场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范文杰啊，范文杰是被替补下场了。范文杰在上半场比赛里面消耗的也很大，所以呢，我们也看到队长袖标是戴到了理想的手臂上。在角球的处理过程当中啊，其实像刚才乌兰察布的这个角球开的质量就很高，又平又快啊！看一下这次的机会哦，又是穆小晨立功了。格尔多斯啊，防守应该是提高一下警惕，对方的直接打身后。穆小晨啊，数次站出。挽狂澜于既倒，救球队于水火之中。比赛即将来到70分钟，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这个24号贾树森的这次突破啊，非常有威胁。穆小晨是倒地的同时，左手单掌将球击了出去。双方今天啊拼得特别凶啊，所以利用这个时间段呢，赶紧进行一下补水。这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我们会经常看到的景象。

0: 球员在场上很累啊，球迷呢也不轻松，除了消耗了很多的体力之外，他们心应该是一直揪着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双方啊在比赛场上目前是0-0这样一个比分，随时都有可能进球，但是进球的那是哪一方，这是双方球迷都比较关注的焦点。这边应该是有受伤的队员，暂时呢被担架抬出了场外，需要治疗。这球给了24号贾树森的一张黄牌，在拼抢的过程当中啊，动作过大。比赛进行到了这个阶段啊，双方要比的不仅是谁能够在进攻方面有一些新的变化，同时比的是谁更少的犯错误。14号王卫，马志卓被替补下场，换上的是一名后卫啊，对不起，是中场球员王卫。没有太多机会，吴亦凡将球交到了后场，李明辉。这球还是很有想象力啊，想找贾弗勒，但是没有越过对方。从阵给到了边路，这球还是想找贾弗勒，但是球还是传得大了一些。俄罗斯啊，今天在中路和边路都是尝试了不同的进攻套路，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只开花不结果，数次兵临城下，但是呢，这个破门锤始终还是差一点力度。29号高志明，布兰查布前场的反抢有机会了，左脚的传中，哦，形成了打门。鄂尔多斯的边路防守啊，刚才白耀伟这个球也应该及时出啊。边路的盘带不要太多，这个球二神啊，因为一直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个球看看给打门，漂亮、AK47 二神。比赛进行到了第73分钟，俄罗斯终于是破门得分了。进球的是二神，这个球呢，最大的功劳应该还是要记在吴宇帆的身上，依然是他在左边路的突破，给对方的后防线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门前一个倒三角的传中，再来看一下，
1: 左脚传中，二世的右脚推射，再来看一下，在球即将出底线之前，将球倒三角的回传。这个球呢，董嘉诚虽然说扑到了，但是球呢依然是进了球网。刚才就说到了，今天吴宇帆在边路的表现啊，完全是非常优异的表现，打出了他在这个赛季以来除了在中锋位置上的更加出色的进攻体系。这球裁判应该是要听一下视频裁判的提醒，看看这个球有没有问题。在以往啊，在二神不在场的时候呢，吴宇帆是一直打着中锋的位置，但是今天呢放到了左边锋的位置上啊，他的这个盘带包括边路的爆破，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这个优势还是体现得非常明显。好，这个球应该是进球有效，没有问题。76号郝晨宇换下33号贾福乐，俄罗斯呢是终于开始进行人员的调整和轮换。76号郝晨宇，非常年轻的一名小将。今天到场的人数呢是35117人。刚才之所以在球进了之后主裁和视频裁判有交流，就是要回看一下吴宇帆在传中的瞬间球到底有没有完整的跃出底线。那么在观看了慢动作之后，确定这个球在传球的一瞬间球没有完全出了底线，所以进球有效。

啊，只是可能压到了底线，但是球的整体并没有完全出了底线，所以呢，这个倒三角的传中，这个助攻是必须要算在吴宇帆的头上。当然，二申在门前的这个推射也足够的冷静，虽然说角度打得有点正，但是球的力量还是比较大。董嘉诚虽然说扑到，但是球还是进了球网。边路，郝晨宇给到了中间，哎呦，这个球后点没有及时跟上。格鲁斯在狂攻了大半场之后，终于是开花结果了。这样的话呢，客场0-1落后，对于乌兰察布的队员来说，接下来这个比赛要怎么踢呢？战术方面是不是要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主帅潘池指导在这个时候应该要再想一想办法。好，这个球二神拿球，哎呦，可惜啊，第一步趟大了。二神这个球呢还想再突一步，但是呢一方面他的球趟大了，另一方面董嘉诚的出击也很及时，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格鲁斯在进球之后，自己的后防线尤其还是要保持警惕啊，因为对方的反攻在最后时刻呢可能会来得更加猛烈一点。五号李明辉，哎呦，在这个时候还能非常冷静地做出这样的动作，在后防线上艺高人胆大呀。给到了小东，格鲁斯啊在一球领先之后拿球显得更加的从容和淡定了。这个就是足球比赛场上的这个节奏的变化啊，在进球之后包括失球之后，双方的表现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比赛最后时刻考验的是格鲁斯的防线能不能顶住对方的进攻，而乌兰察布在之前已经率先进行了几次的人员调整。前锋张天明在上场之后啊也很少出现在镜头之中。头球摆渡，这球76号郝晨宇啊没有左脚停球没有停好，还有高建宇。这球呢手上有拉拽球衣的动作，高建宇的犯规。这个球裁判没有给黄牌，应该说是赚到了啊，因为这是一个战术性的犯规，也阻碍了对方的快攻的机会。哦，边路给到边路有机会继续过，漂亮的判断，最后啊右脚，哎，这个球解围失误，看看有没有右脚直接起脚打门了。这个球打在了鄂尔多斯的防守队呢身上出了底线，这是乌兰察布的角球。57号周鹏程今天呢拼的也特别凶，到这个时间他的体力应该是下降的比较厉害。乌兰察布今天的角球次数啊是明显要少于鄂尔多斯。这球依然是赵宏阳来主罚，给到了后点。这个球啊开得又高又飘，
找到自己的队友之后啊，这个头球呢也没有顶上力量。高志敏，哦，手上有动作，这个球呢是边裁率先举起了，提醒主裁，高志敏的反抢的时候手上有犯规的动作。赵晓彤，好，又是高志敏，这时候呢显得有些着急了，球队落后一球，连续的两次手上的犯规推到了赵晓彤。比赛已经是来到了即将83分钟，高建宇，哦，这个球拿到了，拿到了，郝晨宇怎么处理？倒在了禁区里面，跟裁判要点球，裁判示意这个球没有问题啊。郝晨宇自己觉得对方有这个犯规，哦，主裁易家金正在和视频助理裁判进行沟通。再来看一下，这个角度还是不太明显。再来看一下双方啊，手上啊都有动作，在拼抢的过程里面，郝晨宇倒地了。而乌兰察布这边的队员呢，也是倒在了地上。裁判在这过程里面，易家金裁判呢，还是在跟视频助理裁判进行沟通，来反复的确认一下刚才禁区里面这个犯规，禁区里面这个疑似犯规的动作，到底构不构成点球的判罚的标准。乌兰察布的队员啊，今天在防守端呢，十分的卖力，也是化解了主队鄂尔多斯很多次的绝佳的进攻机会。三号张乐，包括68号李想，尤其在今天的后防线，表现得特别的出众。

慢动作也是在反复的进行回放。这个角度啊，确实看不太清楚。主裁易家金呢，在反复的进行确认。我们暂时稍微等待一下，看看最后这个禁区里面的疑似犯规的动作会给出怎样的判罚。时间过去了将近有三分钟。

0: 时间，这样的话呢，伤停补时啊，应该会比过往要稍稍的长一些。比赛是即将来到87分钟，主裁判依然没有给出最后的判罚，依然在观看慢动作的回放。今天的三场比赛之后啊，明天还有另外的两场比赛要进行，分别是锡林郭勒在主场要对阵巴彦淖尔，而包头在主场要迎战阿拉善。在昨天率先结束的通辽队对阵呼伦贝尔的比赛里面呢，通辽队是在主场4-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全取3分。好，主裁易家军通过了比较长时间的反复的观看之后，最终判定了乌兰察布队员在禁区里面是有犯规的动作，推倒了郝晨宇，俄罗斯呢是获得了点球的机会。郝晨宇啊，替补上场，在这个赛季啊，总是会有非常惊艳的表现。这次的点球依然是由25号从振来主罚。乌兰察布的队员啊，在这个时候依然是在跟主裁判进行这个沟通，继续做出人员的调整。
1: 乌兰察队换人，换下3号张乐，换下29号高世林，换下50号周航成。
0: 乌兰察布连续进行了3名人员的调整，在比赛最后时刻要搏一搏了。但是呢，此刻他们的形势非常不利，俄罗斯是获得了一粒点球的机会。从振，这是这个赛季第4次站上12码，他之前已经为俄罗斯打进了3粒点球，也是今年俄罗斯的第一点球主罚手。面对董嘉诚，助跑打门，哦，董嘉诚扑了出来。刚才说到从振的点球啊，在之前已经是连续罚进了3颗，但是今天在主场这粒点球被董嘉诚扑了出来，这对于乌兰察布的士气和信心的提振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俄罗斯的角球机会，给到了中路，又是董嘉诚将球击了出来。白耀伟啊，在这个时候非常及时的上前将球解围，为俄罗斯的回防赢得了机会。迅速的手抛球，又是无敌的回防。下半时的比赛伤停补时6分钟，啊，因为刚才呢，观看慢动作回放消耗了比较长的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个球，从振是打了守门员的右路，但是这个球呢角度不太好，而且是一个半高球，这是守门员特别喜欢的一个角度。在点球的主罚过程里面啊，这样的半高球是非常容易被扑出来的，加上角度不是很刁，而且球速并不是特别快，这样的话呢，乌兰察布在最后的6分钟时间里面还有机会。贾舒森这个球啊，对球的落点判断出现了失误。俄罗斯错失了一次非常好的将比分扩大的机会。谁又能想到呢，主罚点球本赛季最稳的从振将点球罚丢，

这是足球场上非常正常的现象。包括像 C 罗和梅西这样的顶尖的巨星，也有很多次罚丢点球的经历。曾真的表现今天依然配得上俄罗斯中场大脑的这样一个身份。吴宇帆今天也是满场的飞奔啊，又是他的抢断，给这些乌兰察布的队员啊，及时卡住了身位。二神呢是想人球分过，但是呢这个球没有成功。俄罗斯进行人员的调整，吴宇帆被替补下场，十号杨登场。俄罗斯主场的球迷应该是对今天吴宇帆的表现致以全场最热烈的掌声。今天他确实是俄罗斯这边表现最亮眼的球员。十号杨，这是来自球员。俄罗斯今天的第14角球的机会，赵晓东和曾真在边路，哎，这个球落过去了，幸亏自己的队友啊及时解围。俄罗斯在最后的这个半场的压境啊，导致乌兰察布呢迟迟无法将球给到前场。俄罗斯继续做出人员的调整，9号赵子强替换下47号 AK47 二神今天是场上替俄罗斯打进进球的队员，而为他助攻的是刚刚被替补下场的吴宇帆。乌兰察布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看看最后的时刻，俄罗斯前场积极的围抢，将球断了下来。小东这球呢想给到中路的时候啊，传球的是赵子强，刚刚上来啊，这个身体应该还没有完全活动热。头球的解围，王子旭，俄罗斯的带刀中卫，将球控了下来。高建宇啊，应该是想大脚开到前场，但这个球呢是兜到了右脚的外脚背上，见高不见远。这球出示了黄牌，给了谁呢？是给了赵晓东。乱插布还有进攻的机会，给到禁区里面，地点被俄罗斯的防守队员抢了下来，再到边路继续来趟，从阵一脚飞铲将球铲出了边线。禁区里面小东的回防，哎呦，持续的头球解围，这球真是跑不动了，真是追不上了。乌兰察布啊，今天队员拼得特别的凶，快速的手抛球给到前场，乌兰察布的队员要搏命了，这个球汤大了，小东大脚将球解围，伤停补时马上满六分钟了，留给乌兰察布的时间不多了。又是赵晓东的解围，

哎，要冷静啊，比赛最后时刻这样的动作很无谓啊。比赛最后时刻，双方的队员要冷静啊，这个时候。这样的无谓的犯规动作很不值得呀。刚才的镜头没有跟上啊，我们在第一时间，小东呢在解的过程里面被犯规，但是双方的口头上是不是有一些争端？比赛场上啊，还是要更加的冷静一些。哦，赵宏阳，哦，这是在对小东犯规之后，他有一个上前的，应该是口头上应该有一个挑衅，走向小东之后，因为他是背对镜头啊，所以我们不太了解他对于小东到底说了什么，这确实不太应该啊。好的，这样的话，主裁的一声哨响，鄂尔多斯在主场1-0战胜了乌兰察布，拿下了本场比赛，全取三分。乌兰察布在本场的表现也是特别的值得掌声和尊重，他们拼了大半场，但是最后时刻防线上还是出现了问题，被鄂尔多斯抓住了机会。最终，这场比赛鄂尔多斯在主场1-0的比分战胜了对手。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啊，鄂尔多斯的积分呢将来到18分，占据了晋级淘汰赛的主动权。90分钟的绿茵鏖战就此画上了句号。当中场的哨音响起啊，比分呢虽然说已然定格，但是草原独有的温情在这个时候永远不会就此落幕。一边是坐拥响沙湾大漠风光、现代都市楼宇林立的鄂尔多斯，一边呢是以乌兰哈达火山、辉腾锡勒黄花草原为名片的乌兰察布，横亘其间的草原长路，从来都不是两支球队的壁垒，而是连接北疆大地的纽带。足球赛场总会分出高下，但是朔方草原孕育出的胸襟却不分强弱。哈达承载的善意，以及骏马奔赴的热忱，早已超越了积分榜上的数字。这场比赛我们要恭喜主队鄂尔多斯，同时要向客队乌兰察布致敬，他们的表现同样值得尊敬和掌声。再次感谢两支球队的队员为双方的球迷送上的精彩比赛，这个夜晚你值得铭记。今天的比赛转播就到这里，我是大飞，我们下场比赛再见。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欢迎来到看世界小环节，不看不知道，山河真美妙。台湾地区又叫做台澎金马地区，地域包括今天台湾当局实际控制下的台湾。

0: 山省和福建省的金门、妈祖等86个岛屿，总面积约 3.6 万平方公里，不到福建省的三分之一。本期节目我们来聊聊台湾，中国的软肋。
1: 台湾地区又叫做台澎金马地区，地域包括今天台湾当局实际控制下的台湾省和福建省的金门、妈祖等86个岛屿，总面积约 3.6 万平方千米，不到福建省的三分之一。其中台湾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地理位置非常诱人，北起阿留申群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在欧亚大陆东侧围着一圈弧形岛链。台湾岛位于琉球群岛与菲律宾群岛之间，是西太平洋地区航海航空的节点，因此无论是贸易还是作战，位置非常要紧，足以控制西太平洋海上交通。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说，没有台湾就没有中国的海上防御。台湾岛形状像一片芭蕉叶，南北不到400公里长，东西最宽不到150公里，西隔1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相望。台湾海峡很浅，平均深度只有60多米。在地质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随着气候变化，海面上升下降，台湾地区曾经六次与大陆相连。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才成为中国东海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台湾出土了很多中国犀牛、剑齿象等和大陆相同的动物化石，早期原住民的一部分来自大陆东南沿海，一部分来自东南亚岛屿。原住民刺面纹身、鬼神崇拜的习俗和中国古代南方一带百越族相似。一直到17世纪，这里一直是原住民世居之地，人们在山林中过着狩猎生活。台湾名称就是来自于原住民族西拉雅族的部落名称台窝湾社。公元230年，三国时期的孙权大哥派官兵渡海来到台湾掠夺原住民，这是台湾第一次出现在天朝历史上，当时叫做夷州。今天原住民人口占了台湾总人口 2%。 台湾地区位于中国大陆架最东头，东侧海岸几十公里以外就是2000米深海，东海岸清水断崖也成为一个五星级景点，看到海岸峭壁直插入太平洋，也是全世界最典型的断层海岸。台湾岛是由欧亚大陆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挤压而隆起的岛屿，花莲附近的花东纵谷就是两大板块碰撞的边界。板块挤压下，台湾地势中央高两侧低，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山地，高山广布，中央山脉玉山、雪山、阿里山和海岸山脉这五大山脉纵贯南北，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200多座，其中最高的是玉山，主峰海拔3952米，是中国东部最高峰，比日本富士山还高。西太平洋有很大一部分进攻大陆的台风被台湾磅礴的中央山脉击退，中央山脉也被叫做护国神山。菲律宾板块至今在以每年7到10厘米的速度不断向西推移，中央山脉还在以每年1厘米的速度升高。至今持续的板块运动让台湾成为中国地震灾害最严重的省区之一，每年有震感的地震200多次。北回归线从台湾中南部穿过，台湾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纬度不高，再加上流经台湾海域黑潮暖流影响，台湾除了高山之外，大部分地区年平均温度都大于20度，冬季温度要高于广东福建，气象学上没有冬季，也被叫做长夏之岛。全年降水充沛，平均降水量超过2500毫米，新北市的火烧寮受地势的影响，年降水量超过6000毫米，是中国降水最多的地方，成为名副其实的雨神故乡。热量充足，降水丰富，台湾森林覆盖率 58%， 远远超过中国平均水平，动植物丰富，兰花就有2000多种。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葡萄牙人发现台湾的时候，都被这个绿色高山岛的美丽惊呆。

荷兰通过武力成为第一个有效统治台湾的殖民政权，不过也就30多年。台南赤嵌楼就是荷兰人修建的防御设施，被当地居民叫做红毛楼。在明末清初，海盗家族的豪门公子郑成功对抗清军失败，渡海来到台湾，把荷兰人赶走，当上台老大。很多被战乱所迫的东南沿海居民纷纷也来到台湾避难，汉族人逐渐成为台湾主要民族。大部分汉族人来自福建泉州和漳州一带，闽南话就是今天的台语，福建人的妈祖信仰成为今天台湾的主要信仰之一。今天很多台湾小吃来自于福建，例如来自泉州的蚵仔煎，来自于福州的蚵包。因降雨丰沛，造就来自高山的大量沉淀物在台湾西侧冲击了大片平原，汉族移民在这里开垦出良田，水稻和甘蔗成为重要农产品。今天台湾人口和产业也更多集中在这里，分布着高雄、台中、台南这样的重要城市。福建移民带来了种植茶叶的祖传秘方，台湾成为中国著名的产茶大省。茶叶以红茶、乌龙茶为主，台湾高山茶也风靡全球。台湾也是今天中国奶茶风潮的发源地，在最初的台湾珍珠奶茶引领之下，整个中国奶茶消费量是咖啡的5倍。郑成功过世不久，1684年，台湾正式收归为大清帝国，最初是福建的一部分。1887年，台�湾成为中国第20个行省，省会设在台北。刘铭传担任首任巡抚，刘铭传江湖人称刘雀斑，能文能武，把晚清洋务运动一些创新思维带到了台湾，修铁路、开煤矿、建邮局，奠定了台湾现代化基础，也让台湾成为中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但刘雀斑改变不了大清帝国的末日将近。1895年，大清快玩完的时候，和日本签了马关条约，也没和台湾人商量，就把台湾绑上蝴蝶结送给了日本。被国家抛弃的台湾人民激烈反抗日本殖民，早期的日本总督都是军人担任，巨大的军费投入一度让日本觉得殖民台湾不但不赚钱，还要倒贴，还不如卖给法国算了。1919年，日本派任田健治郎为台湾首任文官总督，开始大量基础建设投入，努力想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殖民地示范单位。现在的总统府就是当时日本总督府。日本推行农业台湾、工业日本的政策，鼓励台湾农民种地采矿，以供应日本工业所需。制糖业成为台湾主导产业。到1939年的时候，台湾已经成为世界第七大糖产地。曾经的糖厂现在都成为旅游观光的地方，给游客卖冰淇淋。学校、医院也开始出现。1928年创建台北帝国大学，培养了台湾第一批知识分子，发展成为今天的台湾大学。大量台湾本地青年留学日本学医，形成了最优秀学生学医这个传统延续至今。台湾诞生了很多享誉世界的医生，很多中东土豪坐飞机来台湾看病。今天台湾便宜又高效的全民健康保险制度成为欧美国家效仿的国际典范。二战结束前，有30万日本人定居在台湾，今天很多老年人都会讲日语。日本殖民痕迹随处可见，狗走在台北街头经常有在东京的错觉。台湾人对于日本的情感也很复杂。日本二战投降后，台湾满心欢喜回归祖国，然而祖国带给他们的是国民党的残暴又腐败。1947年还爆发了军民冲突，国民政府调派大军镇压，许多与事件无关的本地百姓无辜遇害，近3万人死亡，这就是影响台湾至今的228事件。228事件造成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长期的族群对立，到今天的政党对抗，也埋下台湾独立运动的种子。紧接着又是国共内战，国民党军队以及军政商界要员200多万人退守台湾，在那个海峡两岸军事对峙，互相发誓要打到对

淡去的年代，两岸音信全无，亲人骨肉分离。美苏两大哥插手，两岸互相炮击，大喇叭喊话撒传单，两岸人民生活在随时随地的战争威胁中。国民党政府推行军队特务管控的高压政策，台湾人忍受了长达38年戒严，政府控制媒体，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各种被和谐，14万人因为反党反政府的罪名被关押，绿岛就是关押政治犯的地方。雪上加霜的是，还被美国爸爸玩弄。为了联合中国大陆对抗苏联，美国想都没想就把台湾这个棋子丢弃了。1971年，台湾失去联合国中国代表权。1972年，日本断交。1979年，美国断交，彻底成为亚细亚孤儿。

0: 台湾矿产资源储量不高，品质有限，大部分能源矿产只能依靠进口。在这种没原料、没市场、政治环境多变的背景下，台湾适时选择了一条来料加工的代工之路。1965年，台湾有了亚洲第一个加工出口区，工业占台湾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开始超过农业。政府重视教育，从1968年就开始实施9年义务教育，大学入学率也非常高。在高科技人才支撑下，1980年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以集成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努力把台湾打造成一个科技岛。台湾人以比美国高 20%、比德国高 30% 的年工作时间，引领经济高速增长，走出了一条自强自立、不靠干爹的繁荣之路，也被叫做台湾奇迹。现如今，高科技产业占制造业比重 70% 以上，全球大多数电脑电子零组件都在台湾生产，台湾生产了全球 80% 的鼠标和一半的扫描仪，华硕是全球最大的电脑主板生产商，台湾还是世界最大的自行车产地，目前奥运会、环法等世界顶级赛事的比赛用车都是台湾企业研发和制造的。今天的台湾已经成为世界发达经济体，2020年人均 GDP 2.8 万美金，高于中国大陆其他省区。上世纪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人民割裂的亲情得以修复，两岸也逐渐开始了密切的商贸往来，大量台商来到大陆投资建厂。2010年以来，随着大陆不断开放民众赴台旅游，大陆超过日本，成为台湾旅游最大的客源地。我们看到绿色岛屿上的原野牧场、山水海岸，也看到台北故宫里的玉器金石、天王字画，还有同胞手足的朴实真挚、生生不息。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渺远旧梦，也是古老国家的悠远魅力。岁月长，衣衫薄，无数难以割舍的今生和彼岸，就像邓丽君的歌声融化了被战争磨砺的心弦，周杰伦的旋律陪伴了一代国人的青春。政治的波谲云诡，历史的翻云覆雨，几十年剑拔弩张，并没有割裂山水相连的人心。我们念着一样柔软的诗，唱着一样赤诚的歌，诠释着古老中国的另一种可能。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蒙古国是亚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家，被中国和俄罗斯包围。这个国家保持最原始古老的草原风情，也充满了全球化的碎片。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蒙古国。
0: 蒙古国是亚洲中部的一个内陆国家，被中国和俄罗斯包围，和中国有4600多公里的边界，虽然没接壤，但距离哈萨克斯坦也就38公里。蒙古国土面积为156万平方千米，是法国的三倍，和中国新疆差不多大。因为远离海洋，蒙古国属于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冬冷夏热，降水稀少。蒙古的字面意思就是永远的蓝天之地，一年有250个晴天，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超过200毫米。每年冬季，在蒙古以北贝加尔湖附近会形成一个冷高压，强冷空气南下形成的寒潮经常横扫中国。因此，蒙古国很多地区冬季温度都在零下20至30度， 首都乌兰巴托被誉为世界上最寒冷的首都，但到了夏天，戈壁滩上的气温又能一口气飙升到40摄氏度，也是相当激情。蒙古国所处的地区也被叫做蒙古高原。蒙古高原地跨中国和蒙古国，以阴山以北的荒漠戈壁为界，分为漠南和漠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内蒙和外蒙。这片戈壁滩占了蒙古国总面积1/3，是全球第6大荒漠，这里也是很多影响东亚的沙尘暴原产地。蒙古国大部分地区为山地高原，地势自西向东逐渐降低，国土总面积的 80% 为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原，平均海拔1580米。阿尔泰山在西部自西北向东南蜿蜒，中俄蒙交界处的塔万博格多峰4374米是全国最高点。考古学家还在蒙古国西部山洞里发现了2万年前史前人类生活的痕迹。蒙古国耕地很少，大部分国土被草原覆盖。戈壁荒漠以北广袤的大草原是8000公里欧亚大草原的一部分，人均草场面积居世界首位。蒙古草原也是游牧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人类在这里驯化了野马，蒙古国也把马画在国徽上，今天还有不少人骑马在城里溜达。游牧民族习惯用马拉着家，赶着牛羊逐水草而居，他们的家一般是用毛毡子和木头做成的帐篷，蒙古人还是喜欢住在帐篷里，有些大帐篷可以容纳好几百人。去蒙古国旅游，旅行社也会安排游客体验草原帐篷，狗一晚上被冷醒好几次。蒙古国传统畜牧业发达，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至今还有30%的人口从事游牧或半游牧，仅次于中国，是世界第2大羊绒出口国，占世界总量1/4。肉奶制品是蒙古国自古以来的美食，牛羊肉量大又便宜，就像中国人逢年过节吃饺子，蒙古国过年吃肉包子。吃了几天蒙古羊，狗觉得自己都孔武有力起来了。人们还用马奶酿酒，马奶酒的度数和啤酒差不多，但蒙古国人会进一步蒸馏出马奶伏特加，这就有点刺激了。常年优质蛋白摄入，蒙古国人身体强健，摔跤骑马射箭是普通男性三大技能。很多蒙古国人在日本参加相扑比赛，连总统都是国家队摔跤选手出身。蒙古国全年最盛大的节日不是过年，而是展示力量的运动会，也叫做那达慕。公元前30世纪，中国中原文明逐渐走向统一的时候，蒙古高原上的游牧部落也强盛起来。公元前209年，兴起于中国内蒙古阴山一带的匈奴部落建立了蒙古高原上第一个政权。随后200年，匈奴大哥和中国汉族王朝相爱相杀，时而打得不可开交，时而结成儿女亲家。最终高原南部的匈奴部落融入中国汉族，北方匈奴部落一路向西杀到欧洲，给罗马帝国送上了盒饭。匈奴人喝酒吃肉，作风狂野，在欧洲人古老的传说中，匈奴人都不是人类，是一种野兽。今天蒙古国还有个匈奴航空，飞机开得十分狂野，战斗民族直呼内行那种。公元400年，匈奴下线之后，又不断有新的游牧部落崛起，柔然、突厥、鲜卑、契丹轮番登上蒙古高原，专业给中国汉族王朝找麻烦。气象学家研究发现，只要全球气候一变冷，草原民族就像约好了一样南下中原抢劫。草原民族最初崇拜信仰自然万物的萨满教，没事请大师做个法，一直到今天，人们喝酒的时候都向天空洒酒，意思是祝福祷告天神。12世纪，有只叫做蒙兀世维的部落在今天中蒙边界额尔古纳河一带兴起。 公元1162年，一个叫铁木真的红头发男孩出生。小男孩从小没有父亲，和母亲受尽欺凌，长大后逆风翻盘，成为蒙古草原终结者。1206年，铁木真成为草原秦始皇，统一了高原上各个部落，建立蒙古汗国，江湖人称成吉思汗。帝国在今天蒙古国最大河流鄂尔浑河岸边一个叫哈拉和林的地方建都，距离乌兰巴托西南300多公里。成吉思汗本人不识字，但他在回鹘语言的基础上吸收了汉藏语词汇，创造了蒙古文字。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就是用这种文字写成。今天蒙古国占人口80%以上的主体民族为卡尔喀蒙古族，包含中国蒙古族在内，世界各地的蒙古人都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蒙古国拥有宇宙最大的成吉思汗雕塑，唯一的国际机场乌兰巴托机场也以成吉思汗命名。游客在成吉思汗餐厅吃饭，使用印着成吉思汗头像的纸币，喝着成吉思汗啤酒。总之，成吉思汗大哥会一直伴随你的蒙古国之旅。在那个全球气候逐渐变冷的时代，牧场逐步减少，蒙古国开始武力扩张。成吉思汗建立了一套行政与军队于一体的军国体制，对了浓硫酸的彪悍人生不需要解释。一般游牧民族打仗就是为了抢劫，但蒙古人有一种见谁打谁的使命感，但凡是有人的地方就要去征服。攻打下城池后立马屠城，一个活口不留，连活鸡都不放过，灭亡了阿拉伯帝国、中国大宋帝国、中亚花剌子模王朝等世界上赫赫有名的先进文明。欧洲人闻风丧胆，仗还没打，心理防线先崩溃，波罗的海的鱼贩子都吓得不敢出门。只用了50年的时间，成吉思汗家三代人组成的黄金家族攻陷莫斯科，兵临城下维也纳，打下了东起日本海、西抵地中海、北跨西伯利亚的辽阔疆域，占领了当时已知世界的1/4的土地，为整个13世纪冠名。蒙古人改变了中国、印度、波斯、伊拉克、俄罗斯等很多国家的历史进程。今天全世界有10亿人身上流淌着蒙古人的血液，包括今天很大一部分俄罗斯人，所谓战斗民族基因就在这里。短暂统治之后，1260年，大蒙古帝国分裂成为俄罗斯境内的金帐汗国、中东地区的伊尔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和中国地区的元帝国。中国大清王朝时期，整个蒙古高原都是中国领土，蒙古高原被分为内扎萨克蒙古和外扎萨克蒙古。因为清政府对于蒙古族的盘剥，加上俄国势力的煽动，外蒙古开始想要自己单干。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外蒙古地区也趁乱独立。10年后，虽然中国政府不同意，蒙古人民共和国还是成立了，并且紧紧抱住了苏联大腿。乌兰巴托成为首都，意思是红色英雄城，今天生活着国家45%的人口。二战时期，蒙古国为苏联人民的卫国战争提供了物资支持，甚至没有军队的独立指挥权。

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都是苏式的。大量优秀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宗教人士被苏联清洗杀害，蒙古国教育模式也照搬苏联，学校开展俄语教学，今天很多年长的蒙古国人都会说俄语。蒙古国也废除了使用800年的传统蒙文，在俄语的基础上创造了俄式新蒙文，中国蒙古族已经看不懂了。蒙古国维持着苏联式生活，和中国渐行渐远，我们两国人民至今都不太了解对方。蒙古国是矿产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被叫做伪装成国家的矿山，煤矿、金矿、石油储量很高，拥有珍贵的战略资源油矿和稀土矿，还拥有亚洲最大额尔登特铜木矿。苏联解体后，蒙古建立了一个蒙古特色资本主义制度，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等很多世界大国都在蒙古承包了矿山，目前矿业产值约占蒙古 GDP 的 30%， 占出口收入的 86%。 今天的蒙古国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重要的原料供给基地。虽然家里有矿，但蒙古国政局混乱，法治不健全，矿业的暴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蒙古国富豪在国外挥金如土的时候，大部分普通民众还过着清贫的生活，乌兰巴托郊区还有大片贫民窟。更糟糕的是，不规范的矿业开采加剧了土地荒漠化，让蒙古国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起来。今天，这个300多万人口的小国正在小心维系中国和俄罗斯两大国之间的关系。同时，蒙古国推行一种第三邻国外交政策，努力和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其他国家拥有更多贸易往来。今天，日本是蒙古国最大经济援助国，还有很多蒙古国人在韩国打工，越来越多蒙古国年轻人来中国留学。这个国家保持最原始古老的草原风情，也充满了全球化的碎片。乌兰巴托街头国际化餐厅非常常见，土库土库的夜店酒吧开得非常红火，外国游客随处可见。在严酷的大自然中互相帮助取暖，蒙古国人谦逊坚韧，含蓄友好，游客可以随时走进蒙古包讨杯奶茶喝，人们愿意不计报酬地帮助陌生人。蒙古高原是多个国家共享的往事，这里是风吹草低的牧场，也是马不停蹄的战场，更是大国角力的舞台。这片土地曾经在风卷残云的战争中改变了世界，也在今天脆弱的民主和失衡的财富中探索出路。愿纯洁茂盛属于每一片草长莺飞的牧场，和平富裕属于每一个辛勤劳作的普通人。

今天的地球环游记就到这里了，奇遇大千世界，浪漫风土人情。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晚安暖城，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1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 SNH48 Grow Up 第44张全新原创 EP 主打歌《终极殿堂》。这张 EP 收录3首风格各异的歌曲，《终极殿堂》融合古典钢琴、管弦乐与现代 trap 节拍，主打华丽复古曲风，是 SNH48 在音乐创作与舞台表现上的一次成功探索。

继续来听周深的万里晴空。通过北斗星指引方向，东风送来和平，将家国情怀融入青年奋斗叙事，编曲融合弦乐的恢宏。

0: 与吉他的明快节奏，加上周深空灵声线与爆发性高音交织，诠释从焦土到花海的希望升华。愿世界的天空多一些蔚蓝和诗篇的心愿，看见诗路万里，憧憬光照未来，共同描绘中国青年的前行力量和祖国的风华万千。来自周深的万里晴空。
1: 在焦土上种下花海，

0: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胡夏为电影《三国的星空》第一部演唱的片尾曲《万丈星辰》。胡夏的歌声在磅礴旋律中蕴含细腻情感，既唱出了乱世群雄逐鹿的情怀，又流露着英雄心中对家国与信念的温柔守望。
1: 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李宇春的《爱你所爱》。李宇春用动人的歌声勾勒出盛世如你所愿的画卷，歌声以真挚对话的形式串联起跨越时空的精神传递，展现出一代又一代人赤诚不变的坚守。这首歌没有刻意的炫技，却以情动人，将爱你所爱无问西东这八个字唱成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共同心声。来自李宇春，《爱你所爱》。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宋佳为电视剧《高兴》演唱的片尾曲《不如一个你》。这首歌勾勒出剧中人物复杂的情感世界与命运起伏，宋佳的嗓音独特而富有叙事感，将歌曲中要诠释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大家在平凡生活中体会世间繁华万千，不如一个你的简单快乐。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1: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52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Data speaks。
0: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的《这一路》，这首歌兼顾抒情性与仪式感，以温柔声线传递治愈力量，被听众们评价为娓娓道来，如被温暖包裹。让我们循环着旋律，把对小家的牵挂，对大国的热爱，唱给这一路的守护与荣光，也唱给奋斗奔跑的自己。来自王源的《这一路》。
4: 小时

继续来听后弦时隔三年为威尔古籍互动项目演唱的主题曲《墙》。这首歌融入了20世纪中国古籍四大发现的不同线索，呈现出与原版本截然不同的浩渺气质。歌词融入殷商甲骨、汉简、敦煌壁画与明清档案四大古籍发现元素，展现中华文明的传承脉络。歌曲原本注入是对南京的热爱，虽然等待了三年，但那些古籍何尝不是等待了千年呢？来自后弦的《墙》。

继续来听王鹤野为沈阳皇姑文旅演唱的宣传单曲《再遇皇姑》。沈阳皇姑区不仅是深深扎根的一座城，更是一段永远忘不掉的记忆。这是一首关于爱、珍惜与回忆的歌曲，记录了那些未曾说出的再见和那些曾经错过的重逢。这首歌也打破了文旅宣传曲的刻板印象，成为连接游子与故乡的情感坐标。来自王鹤野，《再遇皇姑》。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谭晶的《灯火繁星》。万家灯火，繁星璀璨下的山河美景与人民幸福生活，传递出对祖国的美好祝愿。谭晶在歌曲中再次展现了他将民族、通俗与美声唱法融为一体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已经成为谭晶鲜明的音乐标识，使歌曲在旋律上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又融入了通俗音乐的流畅与美声音乐的庄重。来自谭晶的《灯火繁星》。你看

0: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对比庞龙早期代表作《两只蝴蝶》的沧桑感，新歌试图用更年轻的视角切入当代话题。前者的粗粝深情是千禧年的记忆烙印，后者的轻巧戏谑则敲响了 AI 时代的真实警钟。未 P 图的或许不只是人像，更是我们对自己的坦诚。来自庞龙的《未 P 图的你》。
1: 回忆又怎样能回到过往的

0: 远途的你。
1: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 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2: 每周一歌，
3: 这鲜艳，这晴朗，爱你热泪盈眶。由易烊千玺深情献唱的献给祖国的礼赞，祝福的心，向所有奋斗者致敬。无论是灯光下的欢聚时刻，还是平凡生活中的默默守护，都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澎湃的情感共鸣。

0: 听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从此以后是收录在《因为女人说》这张专辑里的由彭佳慧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表达了爱情的美好和珍贵。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茶园青青，每一片叶子都经过时间的雕琢，沏一壶香茗，那一缕缕茶香有着别样的东方韵味。黄子弘凡用温暖干净的音色演绎这首《一夜年华》，在优雅清新的旋律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茶香的悠长。

然世界中疲惫奔波，心灵渴望栖息之所。易烊千玺守一扇新窗，如春日微风轻拂，用纯净歌声为你守一扇新窗，让温暖与希望缓缓流入，治愈你内心的每一寸荒芜。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8: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9: 穿花蝴蝶不仅是蔚蓝加盟华纳的第一支单曲，也是他首次发行属于自己的国语专辑《一尘不染》的创作灵感来源。这首歌及其国语版《一尘不染》都体现了蔚蓝决定往后只做自己的坚定态度。歌词和蔚蓝的演绎都保留了穿花蝴蝶的创作班底，贯彻了他的自我表达。

方大同深深体会到两个人走在一起其实并不容易，因此他创作了《好不容易》，希望通过这首歌曲给恋爱中和即将步入婚姻的人更多鼓励和感动。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Isn't it exciting? 展现了王若琳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冒险精神，也让我们看到了她在音乐旅程中不断探索和突破自我的勇气和决心。

王天阳演唱的《你的太阳》传达了一种深刻的情感共鸣，他讲述了在人生旅途中每个人都可能遭遇孤独、遗憾和困难，但总有一束光如同太阳一般能够照亮前行的道路，带来温暖和希望。你时常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让声音闪光，听世界精彩。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总有一场美好为你奔赴，总有一首好歌与你相拥。曹操的创作灵感来自三国的故事，林俊杰从小就对三国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故事很感兴趣，所以他结合西方 rock 和中国元素创作出了一首现代流行版的曹操，一首摇滚曲风的劲歌，一改往日亲切的节奏，布鲁斯小王子的形象唱出了曹操的自信和力量，演绎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势和洒脱从容的态度，唱得淋漓尽致，堪称完美。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说走就走，由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曲充满了对自由、对爱情以及对年轻的向往和追求。通过歌词中的描写，让人仿佛置身于美好的旅途中，感受到了自由和快乐。

0: 起是由歌手周深演唱的一首充满诗意的歌曲，以其空灵婉转的嗓音和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表达，传递出对自然、生命与希望的礼赞。这首歌延续了周深一贯的仙气风格，同时融入了国风与流行元素，旋律悠扬动人，歌词意境深远。
1: 我心雨下的胸，也相信过了雨总有好风，心白首，心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心哭完又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这首《空山灵雨》诞生于彭磊与旅行团乐队成员三年来的每周登山日常。当落日余晖下，山雨化作灵感，彭磊即兴拨动吉他，写下如诗般的词句。此刻请闭上眼，跟随旋律偶尔放空，倾听内心的声音。

炎炎夏日，当汗水浸透衣背，你是否渴望那一丝清凉？成想的给我一杯冰水，如同那夏日里的甘泉，用歌声驱散你的燥热。在这首歌中，成想以其独特的嗓音将清凉与舒爽带给每一个听众。随着旋律的起伏，我们仿佛置身于清凉的水世界，感受着那冰凉的舒适和宁静的愉悦。

0: 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张伟、张炳君和谭笑演唱的《再次与你同行》，轻松愉快，充满了青春和阳光的味道。现在和熊大、熊二、光头强一起，开启欢乐的森林之旅吧。

1988年，华纳唱片发行了一张纪念张雨生的精选集《未来》，这张有纪念深意的专辑收录了由张雨生创作并弹唱的经典歌曲。你一定会惊叹张雨生那种清新脱俗、激昂又略带抽象的独特风格。作为一个个性鲜明的歌手，我想他在创作上的成就要远高于演唱成绩。下面请听专辑中的一首歌《跟得上我吧》。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给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给山，把色彩送还给清晨。一傍晚，我张开耳朵，听过去重复过。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么样的场合演奏什么样的乐，都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1: 西周以礼乐治天下，透过考古发现的大量青铜器，我们得以窥见那个礼乐灿然的时代。1993年，在河南平顶山英国墓地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名为坐伯轨，其形貌酷似现代体育竞赛奖杯，而其铭文告诉我们，它的确与竞赛有关。八月的一天，周王举行大赦礼，参加大赦礼的人员分为两组，王悬赏10块红铜板，要求两组队员在比赛中互相尊敬，谁射中则取走赏金。坐伯10次举弓，没有一箭脱靶。王不仅赏赐他10块红铜板，还把现场演奏的乐器赏赐给他，坐伯因此筑起纪念。从铭文中可以看出，举行赦礼的时候，现场有乐舞相伴。虽然很难知道那次赦礼使用的是哪些乐歌，但《诗经》中的确有一首用于宴礼和赦礼的乐歌《大雅行尾》。宴礼是周代至汉代的一种重要宴饮礼仪，常在君主犒劳臣下、他国使者来访或者祭祀礼和大赦礼之后举行。行尾以极富画面感的诗句描述了宴礼和赦礼的场面。只见筵席开处，一道道美味佳肴轮流上桌，有肉酱、烤肉，还有牛胃、牛舌。主人按照礼俗先清洗酒爵，再斟酒献客。觥筹交错间，射手们射箭献计，按照成绩排座次。礼仪有条不紊，宾主其乐融融。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和成熟，一批又一批仪式乐歌被创作出来，结集成册，成为官方认定的歌词本以及公卿大夫子弟的教科书。这就是诗，所以《诗经》不单纯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和载体。
0: 我们的文明最伟大的地方呢，就是一方面我用行为的语言的方式来实践，另一方面呢，我还把它转化成文字的形式给它记录下来，用来教育国子，让每个人都能懂得这个礼乐背后的这个意义。
1: 孔子非常重视诗的教育，曾经对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认为学习诗有很多益处，可以抒发情志，观察社会与自然，结交朋友，甚至懂得怎样去讽谏不平之事。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知道鸟兽草木之名。那么孔子是如何教授学生诗的呢？上播讲《孔子诗论》为我们还原了孔子讲诗的情形。孔子或讲解诗的特性和主旨，或用提问启发学生思考，又或者组织学生讨论，而他最强调的是理解诗中的情。实际上，诗歌的情

0: 是其具备礼乐教化功能的基础。
1: 毛时序里头说的，说是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世，所以呢先王才用诗呢以示来经夫妇成孝敬后人龙美教化仪风俗。像管子里头我记得有一句话就说到了，止怒莫若诗，诗也确实承担起了这样的功能，发挥了这样的作用。
0: 古代典籍礼记认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通过诗的教化作用，可以培养人们温和柔顺、朴实厚道的品德修养，

0: 不仅如此，《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之一，其现实主义特色、叙事抒情相结合的风格，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格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至深至远。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交界处北部，有一处商周时期的超大型遗址——周原遗址。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商周之际建造、西周末期仍在使用的三重城垣。城内外发现了高等级建筑、手工业作坊和青铜器窖藏，揭示出周原都邑的繁华。
1: 周原里面有大量的不同家族的青铜器窖藏，这些都是很高的贵族，他们是一个什么样一个生活状态，高等级建筑非常讲究的，甚至有贴的有这个御史的这个装饰，看到的那个宗庙落都是用石子铺的，跟花一样铺出花来，非常精美。那这些就可以看到当时都城里的灌溉云集。
0: 周原遗址迄今出土了2000多件青铜器，其中有铭文者众多，并且不乏长篇巨制，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资料。西周时期只有士及士以上阶层才有资格使用青铜器，用于祭祀祖先的青铜器不能购买，也不能借用，只能由周王赏赐或者用周王赏赐的铜料自行铸造。这样制作青铜器就成为贵族彰显身份、财富和荣耀的风尚。
2: 我因为什么而获得奖赏？是因为我打仗去了，是因为我立了战功了，所以就是王要奖赏我，或者是公要奖赏我，得到奖赏以后我光宗耀祖了，所以我要造个器告给我的祖先。
0: 商代晚期已经出现在青铜器上铸铭文的现象，但通常字数较少，作用也比较单一，或记述祭祀对象，或记述拥有者等等。迄今已知商代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是这件小子冯友，铭文48字，记载了宗族长对小子冯的一次赏赐。
2: 从这里边我们看到的商代的文字使用，我们从出土文献的材料来看，它使用的范围是比较窄的，基本上是限于这个占卜啊、祭祀啊，就人生之间的交流。到了西周里边，我们看到了一边就是那种开国气象。铜器铭文里边你就完全可以看到它叙事不一样。
0: 周人非常重视文字记录的政治功能，周礼在解说宰夫这个职务的时候讲到8种职责，第6条就是史官的功能，即掌管官府文书的起草而协助治理。周人对官书的重视奠定了文字记录在政治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大量官方文书能够被记录和保存下来的基础。
3: 在上书的多事里面啊，周公就以一种非常羡慕的口吻来看待刚刚被他打败的这个商人，他说为殷先人有特有典。他这个最着急的不是接收这个物质层面的遗产，而是把这些典籍文献都收入囊中了啊，所以说这个周人啊是非常重视文献的。
0: 周人不仅重视殷商典籍，对殷商王朝的史官也不计前嫌，继续重用。1976年，考古人员在陕西扶风发现了装柏1号窖藏，它属于

0: 的美德或工业，文辞华美。周人对文字功能的拓展以及对史观的重视，促进了周代文学的发展。其表现之一就是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大大超过商代，而且许多铭文篇章堪称文史杰作。这件铸造于西周宣王时期的国际紫白盘，只用111字就将一场战争的过程、结果以及周王的赏赐记述得清晰准确。其诗歌化的语言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独树一帜。记功记赏类铭文在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较多，与其相当的是册命类铭文。册命制度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册命可以明确官员的政治义务。册命仪式上王的训告会成为官员践行的准则。西周册命类青铜器铭文的巅峰之作是毛公鼎铭文，其字数接近500字，不仅是目前已知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也是世界范围内古代金属铭文字数之最。而要论世系类铭文，则当推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的来盘，铭文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征战、理政、管制临泽等历史，印证了《史记·周本纪》中所记载的西周诸王名号。随着青铜铸铭风尚的兴起和发展，铭文内容涉及西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洋洋大观的青铜史书，是人类青铜时代的文化瑰宝。而在同一时期，周人还在创作整理另一部旷世之作《尚书》。
1: 《尚书》一般被我们看作是上古历史文献的一个汇编，因为它所记载的内容主要是跟国家治理，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治相关啊，所以有人把它称之为中国的一个政典。当然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档案的一个汇编，它的最终的编撰和整理它还是有它的一些目的。
0: 那么尚书的编撰体现了什么样的目的，贯穿着什么样的思想呢？这件雄伟华丽的青铜器名曰大禹鼎，由西周康王时期贵族禹所铸造。鼎上铭文291字，记述了周康王对禹的册命。周康王是西周第3代君主，在位期间国力强盛，社会安定，但是铭文却透露出周康王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殷殷告诫禹，命令你于辅助荣、敬德、勤勉的朝夕觐见，享有为王奔走服务的权利，敬畏天威。
2: 为什么这个周人他有如此强烈的这样一个未雨绸缪的认识呢？其实也是由于啊，他是这个在西部崛起的这样一个，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小邦周。那么他们是亲眼目睹当年非常辉煌的大邑商或者天邑商一触即溃啊，所以呢他们也始终担心自己会重走商人的老路啊，所以这个想各种办法要给自己做提醒。
0: 这件青铜器名为晋，2012年出土于陕西宝鸡石鼓山墓地，是西周贵族祭祀宴享时摆放酒器的案几。摆放酒器的案几为何被称为晋？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对此解释为：名之为晋者，因为酒戒也。在大禹鼎铭文中，周康王如此训诫禹，殷商之所以失掉天命，是因为从边远的诸侯到朝廷的各级官吏都沉湎于酒，故丧失了民心。这体现了周人对大邑商一触即溃之原因的认识。因此西周建立之初就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禁酒行动。尚书九告

0: 为当时周公颁布的禁酒令，明确指出大小官员只有在祭祀时才可饮酒，并且要注意德行，不能喝醉。对于聚众滥饮的人，周公的手段也十分强硬，与其杀。商周政权更迭带给周人的震撼是巨大的，尽管他们是胜利者，但内心深处充满了忧虑。如何以阴为鉴，如何永久地保有天命，周人沉重的思考淬炼出了一种全新的天命观。
1: 他把这个民心和天命给他关联起来，所以说皇天无情，唯德是父，只要有德，我能够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2: 在尚书里面有一句最有名的话叫做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就是上天能够听得清楚看得清楚，上天是通过人民来考察这个君主做得好坏。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所以引出了尚书第二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就是一定要爱护老百姓。
0: 左丘明所著的《左传·桓公六年》中更进一步写道，福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治理于神，意思是民是神的主人，因此圣王应先团结百姓，而后才治理于神明。
1: 所以这个观念就实际上特别鲜明地表达了这种人文的这种理性精神，在春秋初年就已经非常的觉醒了，不再匍匐于这种神域的意志之下，然后人的思考，人的精神对于社会事物的发展这种推动力的认识，到这个时期实际上已经是非常深刻了。
0: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敬天保民，以阴为鉴，是周人思想意识的底色。不仅在尚书的字里行间有迹可循，在青铜器铭文中同样清晰可辨。铸造于西周中期的《岁公许》，其铭文总共98字，德字出现了6次，论述了人间一切活动的初衷都是为了明德。《岁公许》铭文中的6个德字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德字比较接近，都有心字，而这种带心的德字较早出现在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和尊上。甲骨文的德字是由四通的道路、眼睛和直线组成，代表看见了就直着走过去，有得到之意。而和尊铭文中的德增加了心字底，这一变化表明周王朝在治理国家时不仅强调德，更强调心德，即内心的道德和修养。尚书中满篇的德字印证了和尊心德的思想根源，奠定了后世以民为本、敬天保民、以德治国、崇德尚德的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而强烈的历史忧患意识也是周人对中华文化思想的重要贡献，唯其居安思危，中华民族才得以穿越历史的惊涛骇浪，始终屹立绵延至今。
3: 《史记·孔子世家》中讲了一个关于孔子读书的故事，说他读书读得太勤，致使编连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后来人们用“围编三绝”这个成语来比喻读书勤奋、刻苦治学。那么究竟是什么书让孔子这么痴迷呢？这部书就是《周易》。有人说《周易》是一座神秘的殿堂，有人说《周易》是一座智慧的宝藏。就让我们跟随考古学家的探索，去领略《周易》的奥秘。
0: 1976年，考古学家在对陕西岐山凤雏甲祖建筑基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卜用甲骨17000多片。其中几片甲骨上有一些奇怪的符号，当时还不知道它们的含义。不过类似的符号人们并不是第一次看到，早在宋代湖北孝感出土的周昭王时期安州六器的中方鼎上就有几个类似的刻画符号，因无人能识，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天下奇字。这些奇字

0: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1978年12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古文字学家张正朗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这些奇字是用数字表示的易卦符号。
1: 为什么是石破天惊呢？因为近100年来，学者们就一直猜测，这个周易的卦爻画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周易卦爻画它是怎么形成呢？它代表什么东西呢？
0: 对于周易中的阳爻和阴爻符号的来历，学者们曾经提出多种看法，但未形成一致意见。张正朗最重要的发现是将这些奇字符号断定为数字或世数，而且将它们和阴阳爻符号建立了联系。对照甲骨文和金文的数字写法，我们可以把中方鼎上的奇字翻译成数字，然后奇数归于阳爻，偶数归于阴爻。那么中方鼎上的第一串奇字其实是一个周易的波卦。同样操作可以解出另一个奇字，对应周易的比卦。随着马王堆帛书、清华简、上帛简等文献的出土，数字卦演变成阴阳爻的过程也逐渐被揭示出来。多数学者基本认同了周易卦爻画是来自于数字卦的观点。周易原本是一部占筮之书，经过孔子等人的悉心整理和阐释，其所包含的哲思逐渐凸显出来。周易系辞传中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点要，为变所事。意思是世界不断变化转化，永不静止。对于这样一个变动不已的宇宙，人不可以定立死板的公式去对待它，一切必须随变化而适应。周易为中华文明确立了这样的宇宙观，整个世界都处于永恒的生发和转化之中，而这种宇宙观也为自强不息的中华文化精神提供了世界观的基础。
1: 内行见君子自强不息，我们要效法这个天道，效法这个地道，效法这个天道什么呀？你看刚健运行，你永远不止息，我们要不断的开拓，不断的奋进，从德广业，就是推崇这种道德。然后同时也要说呢，我们要广大我们的事业。
0: 在周易的观念里，天与人是统一的整体，观察天地运行的规律，以明察四季的变化，观察人世的伦常规律，以教化成就天下的人。宇宙运行的规律，天下治理的道理，《诗经》《尚书》《周易》《金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探索着同样的主题。周人的思考方式与给出的答案奠定了中华文化文以化人的基本特征，闪耀着那个时代璀璨的思想光芒。
2: 夏商周这三代以来的这个积累文化到了一个大积累大丰富的时代，周人他的文明发展的高度也到了一个大整理的阶段。如果没有周的前期的这种铺垫，没有周人的对于这种礼乐文明的这种德性的追求，就不会有后来的儒家文化的繁荣。
0: 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000多年前，大思想家孔子的这句赞叹穿越时光依然回响。他向往的不仅是西周的礼乐典章，更是那个将德注入青铜，把和谱进音律的时代。金石竹帛皆为华章，礼韵乐风文脉绵长。考古是触摸历史的方式，更是更续文明的征程。人们对西周的认识正随着考古发现不断刷新，不断丰富。周人的迁徙与奋斗，思索与理

0: 想，他们的治理作乐，分封建邦，他们的崇德尚文，术史作典，他们的城市与建筑，他们的祖辈与编钟，甚至他们的面目与情感，都日益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后人眼前。
1: 今天，当我们探寻曾经的历史过往，溯源周人在物质、制度、思想等方面的许多创制，仿佛能看到周代先民望向未来的目光，他们的智慧和思想奔腾不息，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

0: 张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受到多国媒体高度关注。
1: 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达了人工智能发展应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观点，并强调要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俄新社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表示应当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成立将推动各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及经验与技术交流。肯尼亚主流媒体星报报道说，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表示，要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报道说，对于肯尼亚等非洲国家而言，这意味着未来有望获得更多人工智能培训、技术合作等，有助于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并减少获取先进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聚焦中国关于加强全球南方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举措。报道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英国路透社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各国要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法国24新闻台报道称，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受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就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提出的愿景。习主席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
2: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召开，依托世界人工智能大会8年深厚积淀打造的首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正式亮相。
0: 这是一个由中国发起、面向世界的开放学术公共平台，为全球 AI 学者构建一个回归学术本质的创新舞台。
3: 记者在活动现场了解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会议对学术评审机制进行了重构，首创 AI 辅助初筛加全程序委员会委员开放点评加多方协同裁定的3维评审机制，以解决传统顶级学术会议采用双盲匿名评审带来的评审质量方差大、偏见难以根除等问题。在初筛环节，本地部署的 AI 系统对投稿进行格式合规性、数据可靠性、逻辑一致性校验，有效过滤低质投稿。进入正式评审后，全部评审工作由程序委员会委员完成，从机制上保障评审的专业性。在反驳阶段，会议向全体程序委员会委员开放所有论文，任意程序委员会委员均可对非自身评审的论文发表点评，以集体智慧补充单一评审的视角偏差，让每一篇论文的裁决有据可查、有疑可辩。据了解，首届会议共收到符合规范的有效投稿282篇，最终录用57篇，录用率约20.21%，处于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常规严格区间。录用论文作者覆盖全球12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此外，会议所有录用论文均会正式出版，并被权威检索数据库收录，可支撑学位申请、项目申报、职称评定等学术确权场景。
4: 过去 AI 领域的大部分成果还是发表在国外的这些国际的会议上，那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大会这样一个本身就非常国际化的平台，打造一个我们自己的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会议， 能够发挥我们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引领的作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各类人工智能终端令人目不暇接。但是记者注意到，行业关注的焦点呢，已经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展示转向相关技术如何更好地应用在生产和生活当中。
1: 专家指出，数据规模、评测标准、网联协同，这些幕后工作决定着 AI 能否从展台真正走进工厂和家庭。
2: 这家参展商告诉记者，他们不生产机器人，而是为具身智能提供数据燃料。记者看到，通过工作人员佩戴的头部和手部传感设备，人类在制作咖啡过程中的每一个动作和细节被采集加工成机器人可以学习的数据。这些人类数据和仿真数据一起用于模型训练。
3: 我们构建的是一家学校，再给这个学生去提供教材，就是我们的数据，同时还在给他提供考试，就是我们的这套评测能力。构建的是一整套的从数据、仿真、评测到落地部署的整个链路，形成一个持续的学习和提升。
2: 针对具身智能机器人本体算力存在局限性的问题，电信运营商聚焦发挥网络连接和云计算优势，重点开发具身智能的云端大脑和远程算力支持技术。
4: 很多复杂的一些作业需要云端的算力来支持，所以我们依托我们的算网大脑，进行边端的一个协作，给机器人每个人里面搭载一个三合一的一个模块，那支持通信、导航，还有这个 AI SIM 的身份证呢，能让我们每个机器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识。
2: 专家指出，具身智能整体技术仍处于初期阶段，目前很多具身智能应用演示任务还属于演示阶段，能达到90%以上的成功率，但真正进入应用场景需要达到99%甚至99.9%以上的成功率，小数点后每增加一个九都需要指数级的能力提升。
5: 全行业目前机器人量产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那么机器人的数据包括这个数据采集场众包式数据采集这种方式，今年预计也能为全行业积累百万小时的高质量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相信未来具身智能的模型呢，也能够在明年和后年这两年期间呢，有一个质的一个飞跃。
1: 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18号，王毅在上海会见来华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莱索托外交大臣陶、多米尼克外长亨德森。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发布。中试平台是指产品在实验室研发完成后，正式投入大规模生产前进行较小规模生产试验和工艺优化的中间阶段试验平台，也常被称为从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此次平台落地将促进国产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集群发展。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位于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总面积约6900平方米。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向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中试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
7: 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相当于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在这几个维度下呢，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去提升产品的质量，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未来面向更大规模的量产会有更大的助力作用。
2: 目前浦东新区的人工智能产业规模逐步达到了2000亿元左右，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8: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了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9: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

0: 酸货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面对储层条件复杂、勘探开发难度持续加大等挑战，西南油气田常规气领域、安岳气田、蓬莱气田等主力气田高效建产，一批老井通过精准上市重获工业气流，老气田焕发新活力。非常规气领域，深层页岩气、致密气开发技术持续迭代，单井产量和采收率稳步提升。
2: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区域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3: 7月17号，已列满载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的中欧班列经阿拉山口口岸办理完通关手续，驶往波兰马拉舍维奇。此次班列顺利出境，标志着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今年以来，属地海关持续压缩通关时长，进口货物整体通行时间由2至3天压缩至16小时内，同时实行7乘24小时通关机制，建立即到即查、即办即走服务模式，大幅提升通行效能。
4: 记者从国航了解到，8月12号起，国航北京首都至乌兰巴托航线将启用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每天一班，这是 C919 飞机首条常态化投入运营的定期国际客运航线。去程的航班为 CA723，北京首都15点至乌兰巴托17点15分；返程航班为 CA724，乌兰巴托18点30至北京首都20点35分。
3: 昨天，河北秦皇岛北戴河机场迎来了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国际包机航班，这标志着时隔6年，北戴河机场国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通航。
5: 昨天，一架来自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航班平稳降落在北戴河机场，该航班搭载了98名俄罗斯籍旅客。
6: 我们根据不同的俄罗斯游客的出行特点和游玩需求，精准地打造了4类特色的旅游线路，全方位地提升俄罗斯游客的整体游玩体验。
5: 据介绍，为了迎接旅游高峰，北戴河机场还将陆续开通至伊尔库茨克、布拉戈维申斯克、雅库茨克、弗拉迪沃斯托克4条俄罗斯航线，持续吸引境外客源。为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边防检查站优化勤务部署与流程，增设俄语服务窗口，推行线上预申报、现场快速核验模式，有效压缩免签旅客候检时间。海关同步启用智能闸机和自助设备，实现无接触、无感通关。
4: 近期全球多地的持续高温带动多国消暑家电需求爆发，作为国内小家电核心产业基地，深圳生产的风扇、空调等清凉家电是加速出海，依托差异化产品与高效通关服务抢占海外市场。
7: 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电子企业，记者看到工厂装运区内作业繁忙，一箱箱电风扇正在有序装车，准备发往海外市场。
8: 我们也在紧急的备货当中。

0: 最高就是可以达到一天装十多个柜子，大概20000台左右的样子。
1: 除了生产提速、保障订单交付外，针对海外用户差异化的支付习惯，企业还创新推出了一款 PayGo 即付即用模式的风扇。用户选购风扇时可先支付定金，后续分次充值使用，不仅满足用户消费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量。
2: 充值相应的天数，他就得到相应的密码，他来拿回家输入密码之后呢，他也可以使用相应的时间。只要他使用到我们设定的时间，比如说365天之后呢，这个产品就属于他了。
1: 消暑家电销售季节性强，窗口期短，生产提速之外，通关物流效率成为抢单关键。深圳海关推出多项便利化监管措施，畅通海运出口通道。
3: 针对企业赶订单、抢时效的出口需求，我们积极畅通海运物流通道，实现了港口作业和海关监管的高效协同。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5: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钟，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湖南西南部和中东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西中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6: 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的汛情和雨情，
6: 要求各地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
7: 会商指出，近期主雨带再次南压至西南、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等地，降雨量级依然不小。华北、东北地区中南部、黄淮及内蒙古东部等地近期多阵雨或雷雨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会商要求各地要时刻保持警惕，把灾害的严重性考虑得更重一些，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落实落细防汛救灾责任措施，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和险情征兆，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全力做好东北地区、辽河、牡丹江等超警超保河流洪水防御，严防退水期，提防垮坝决口，

0: 要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并险水库、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特别是督促高水位运行水库调洪后及时降低水位，为应对后续洪水腾出库容。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及时恢复通电、通水、通信、通路，加强消杀防疫，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一是做好重要隐患点巡查排查，二是要做好重点风险区的巡查盘查，三是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四是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
2: 自然资源部要求，对已查清的隐患点和划定的风险区，要责任到人、任务到人、管控到人，强化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对群众报灾、巡查排查等发现的变形迹象和灾情险情前兆信息，要责成有关单位及时派出人员进行核查，并针对性落实防范管控措施。
1: 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市多地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随着积水退去，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加紧开展清淤和灾后恢复工作。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持续多日的内涝导致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等场所被淹，教学设施不同程度受损。
2: 洪水退去后，多支救援队伍、志愿者和学校师生分片作业，对重点区域开展清淤，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记者从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贵港市累计清淤淤泥约2.3万吨，各类垃圾约3万吨，基本完成受灾区域清淤工作。
1: 进入到汛期之后，北京已经出现了多轮强降雨过程，城区河道涌入大量的漂浮物、垃圾，水环境受到影响。
2: 为此，水务部门展开了雨后河道专项保洁作业，全面清理整治城区河道。
0: 在北京西三环外的昆玉河上，水务工作人员正乘船打捞杂草、漂浮物，同时多台智能无人船在进行机械化割草作业，通过人机协同作业，高效清理河面各类垃圾杂物。
3: 人工智能比传统的作业要高65%。
0: 与此同时，水务部门还加强了水资源调度。在位于西二环永定河上的引水渠，工作人员开启闸门，持续补水，改善河道水体质量。
4: 雨后及时加大新水补水量，24小时之内约补水100余万方，来补充河道新水水体，来改善13条河道的水环境。
0: 目前所有河道保洁清理工作已完成，城区河道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1: 水利部近日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
2: 行动方案提出，至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3道防线耦合贯通范围进一步扩大至有防洪任务的主要江河流域。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4/5期间，我国推动水文监测能力的数字化转型。
2: 8790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了提档升级，大江大河洪水预检期从3天延长到10天。
5: 随着我国水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提升，各类水文测站达13.3万余处，基本实现大江大河及其主要支流有防洪任务的中小河流全覆盖。
6: 14/5期间，通过水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新建水文测站2121处，提档升级8790处，推广应用卫星遥感、雷达、GNSS 面雨量监测仪、无人机、无人船、声光电等新技术、新设备，降水、水位、伤情基本实现在线监测，流量、泥沙自动监测率显著提高。
5: 截至目前，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全力支撑水旱灾害防御等水利业务决策管理。

0: 热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我国极端暴雨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洪水等自然灾害，水利部门加快构建由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测雨雷达网、雨量站网、水文站网及预报模型构建的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
1: 第一道防线是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水利测雨雷达网，加上相应的预报模型，负责监测预报云中雨，目的是在降雨之前就对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出预报。第二道防线是雨量站网，负责监测落地雨并开展洪水形成演进预报。第三道防线是水文站网， 负责监测河中水，并向下游水文站传递洪水演进信息，实现滚动传导预报。三道防线层层递进，联动发力，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和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为防洪调度提供雨水情支持。记者在河北省水利厅看到，10部测雨雷达分布在不同地域，昼夜不停地监测空中是否降雨。
2: 我们这个雷达的这个覆盖范围，每部雷达呢，它的半径是45公里，它通过这个扫描周边的0到2公里范围内的空中的这个液态水。
3: 测雨设备无论处在何地，即使是在没有常规网络的情况下，一样能把数据上传至雨水情监测预报平台。
1: 这是咱们这个雨量计的一个控制终端。你看，这边这个小家伙，它是一个连接咱们的北斗卫星。在这个极端天气情况下，手机没有信号怎么办？就利用这个北斗卫星，它能直接连上卫星，实时的给咱们发送这个雨量的信息。雨水情预报平台将三道防线获得的数据经过耦合，最终得出一个更加科学准确的数字，以此提供给决策部门。记者在河北省雨水情预报中心看到，
3: 一张张屏幕上显示着全省各地的三道防线数据，工作人员再将这些数据分门别类输送到一个个大模型。平台内置了水文模型、水动力模型、水库调度模型、数据智控模型等等50多个专业模型，可以生成20余项水情数据产品，为全省洪水调度和防汛决策提供精准及时的数据支撑。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开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
5: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6: 民族匠心品牌。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
0: 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妈妈开心。朝闻天下，
7: 我们新闻继续。每年暑期，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等中外儿童戏剧团体都会为小朋友们带来丰富多样的儿童戏剧。今年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举办期间，中外艺术团体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
8: 以超百场精品剧目巡演以及系列特色戏剧活动的形式，丰富少年儿童暑期生活。本届戏剧节汇聚来自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场次预计达181场。本届戏剧节还将打破剧场边界，通过一系列沉浸式互动活动，将戏剧魅力延伸至城市街巷、百姓身边。
9: 我们不仅仅是把孩子们请到了剧场来去看演出，还有市集，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的这个巡游。孩子们不仅仅是看到台前的优质的作品，还能了解到幕后的一些故事。
8: 作为本届戏剧节的主会场，嘉兴市还创新推出聚游秀周特色模式。 推出配套文旅优惠、戏剧主题研学线路与亲子游玩套餐等文旅项目，实现文化艺术与城市旅游的双向赋能。
0: 我们目前已经联系了有80多家单位和我们共同来推进给周边城市亲子游，给他们相对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来嘉兴看一部剧啊，能在嘉兴住一晚，看看我们啊嘉兴的啊美好的风光。
2: 时代交响全国优秀民族管弦乐作品展演本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拉开帷幕。
3: 展演期间，全国11家民族管弦乐团、32个民间乐种组合将在鄂尔多斯开展14场演出，集中展示近年来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创作的丰硕成果。
8: 首场演出大型民族管弦乐音乐会《新国门唱响》是民族管弦乐领域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以丰富的民族音乐元素深情讴歌伟大祖国与新时代征程，
4: 让我们真的领略到中华这个乐器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真的是特别震撼。
8: 本次展演期间还将开展民乐行业专题研讨、公益惠民巡演等活动，让优质的国家级文艺资源走进基层，切实满足群众高品质文化需求，又以音乐为纽带串联当地文旅资源，拉动文旅消费，
7: 让更多不能到现场看的观众呢，也能共享这场民族音乐盛会，真正实现艺术惠民、文化惠民。
3: 第25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北京开赛。
8: 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126所高校、423支代表队、1600多名师生报名参赛，其中33所高校首次参赛。赛事设人形功夫搏击赛、具身智能灵巧手挑战赛、四足机甲挑战赛等多个项目，聚焦人形机器人、柔性触觉感知、多模态运动控制等产业核心技术。
9: 每个队伍、每个学校都有自己各自的技术有特长，这么多大学生然后就在这一个赛场里面去进行自己各自技术的比拼，不断去学习更新的技术，就解决更困难的问题，也是一次非常深刻的学习和锻炼。
8: 本届大赛共举行278场竞技比赛、35场机器人作品展示活动，将于7月21号决出各项目冠军。
2: 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昨天在河北丰宁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专业骑手、马术爱好者来到草原，在体验马术文化当中享受盛夏避暑游的乐趣。
8: 位于丰宁坝上草原的天马飞行小镇，暑期以来客流量持续升高。这两天，随着2026年中国马术耐力赛的开赛，小镇更是吸引了来自全国数十家马术俱乐部的200多名骑手参赛。在平均气温仅20摄氏度左右的草原上，骑手们上演了40公里和80公里2项长距离耐力赛，为游客献上一场马术盛宴。
10: 这块特别凉爽，然后这个一看着这个满身的绿，就感觉到心情特别的舒畅。
8: 近年来，丰宁坝上草原依托举办各类马术比赛，融合草原餐饮、低空飞行等特色项目，吸引全国各地马术爱好者夏季来到草原观看比赛、体验骑马，每年游客超200万人次。
11: 体育加文旅，体育加服务，体育加消费，通过这些赛事呢，搞这些活动呢，就实现和文旅产业的相融合。
2: 入夏以来呢，全国多地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各大医院因为急性胃肠道疾病入院的患者数量呢是有所增加，患者多伴随着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甚至是发热等等的症状。
3: 专家提醒，夏季高温高湿，饮食要格外注意安全。
12: 夏季生腌海鲜、刺身和捞汁小海鲜等美食销量显著上涨，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认为高度白酒、料酒浸泡、陈醋腌制、蘸芥末就能消除寄生虫风险。专家介绍，生腌无法彻底灭活寄生虫虫卵与幼虫，无论是淡水水产还是海水水产，都有寄生虫急性感染的风险，食用时要格外小心。
13: 那么其实这些生腌和捞汁小海鲜里面呢，这个淡水水产具有一些风险的啊，容易感染什么病呢？叫肝吸虫病。因为它在人体寄生以后呢，肝脏的肝胆管系统里面 啊，造成肝脏的损害、胆管的损害。那还有一些螃蟹，说蟹里面呢，其实它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典型的啊，最常见的就是这种肺吸虫，它

0: 药呢引起来我们人体呢肺脏结构的一个损害，我们的红烧、我们的清蒸、我们的炖煮，这些方式对于啊这种寄生虫的杀灭来说，效果是最好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同时，夏季天气炎热，很多人都会喝冷饮、吃冰激凌。一旦过量，不仅会刺激肠胃黏膜，造成屏障功能下降，还会打乱肠道正常菌群平衡，让致病菌有机可乘，进一步提升感染风险。老人、儿童因自身免疫力较弱，是肠道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需格外注意合理饮食。
2: 一些轻度的腹痛或腹部不适，可能是一些轻度的这个胃肠功能紊乱的一些表现，我们自己在家里可以吃一些简单对症的药物，比如一些益生菌缓解腹痛的功能性药物。但是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烧，甚至恶心、呕吐，还是需要及时就诊，不要拖延病情。
3: 面对夏季高发的胃肠细菌感染，做好日常预防呢，比事后治疗更为关键。
4: 专家提示，肠道致病菌感染绝大多数遵循病从口入的传播规律，只要从食材选购、储存、加工到食用的全流程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感染风险。
1: 食材选购与储存是守护胃肠道健康的第一道关口，选购时要优先选择正规商超与市场，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新鲜度达标，存放时切勿放入冰箱长时间储存和冷冻。
5: 冰箱的话，它只是提供一个相对来讲温度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环境，然后实际上冰箱应该只是将病原体让它进入到一个我们称之为休眠的这么一个状态，它并不是把它给杀灭掉，然后类似于像李斯特菌啊，所以说在这种冷藏0度到4度之间这种环境吧，它可能还在不停的生长。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它放置时间很久，再拿出来再去烹饪，再做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有可能还会感染。
1: 在食材加工环节，家庭烹饪应配备生熟两套刀具与砧板，处理生鲜食材后及时洗手，再接触即食食品。
0: 切了生肉以后，肉里面那些汁水就可能会沾到这个菜板上，你要再去切熟食的时候熟食呢会被这个菜板上的汁水所污染，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所以我们建议切生食的是一个菜板，切熟食的是另外一个菜板，这样的话更安全一些。
3: 冰箱是不是无菌保险箱？封好保鲜膜的隔夜西瓜能不能够放心吃？在常温放置的卤味会不会变质呢？
4: 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夏季饮食安全疑问，专家来为您解答。
2: 这些凉拌菜或者是卤味的熟食，在常温甚至高温情况下暴露的时间过长，那可能会出现致病菌的大量繁殖，人体进食之后可能会诱发急性胃肠道的感染，所以要新鲜的情况下去就餐，尽量不过夜。
1: 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很多人都会一分为二，吃不完的西瓜用保鲜膜包好放在冰箱里储存。专家提醒，西瓜尽量现切现吃，保鲜膜并不能隔绝细菌，只能起到防尘作用，密封后反而会在食物表面形成高温高湿的小环境，加速细菌繁殖。
5: 西瓜一旦打开，西瓜瓤这个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区域就跟外界空气接触了，有时候空气中的一些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一般来讲，西瓜如果我们对半切开之后，我们通常建议是在24到48小时，就1到2天我们就尽快把它食用。当然有的人说我这个时间放得相对长一点了，可以用那个刀再把表面薄薄切一层下来。
3: 一到夏季关于护肠胃治腹泻的民间偏方呢，在社会平台、在社交平台会广泛的流传。
4: 专家指出，很多认知存在明显的误区，不仅起不到防护作用，反而可能加重肠胃损伤。
1: 误区一，拉肚子吃抗生素好得快。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消化科门诊几乎一半以上的病人都是功能性胃肠病，可能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或者是大便次数增多、大便习惯改变这样的症状。那么这样的话，也容易让咱们在日常生活中误以为是肠道有炎症了、发炎了，在没有确诊有急性感染的情况下去服用抗生素的话，可能会加重肠道功能紊乱，导致黏膜屏障进一步的破坏，加重症状。
1: 误区二，剩菜剩饭只要蒸透热透就可以放心。

0: 吃。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蒸熟蒸透啊，指的就是指这个食材里边的核心的温度啊，达到一定程度啊，持续时间比较长。这个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不能否认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这个。

0: 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可能疑似急性胃肠感染的情况下，还是不建议去喝一些酸奶或者其他的乳制品去改善肠道症状，或者是去治疗急性胃肠道感染。有的病人可能会症状加重，加重肠道功能紊乱，还是需要到医院去就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2: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照文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8号的消息表示，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当天已经遭到了美军的三轮空袭。霍尔木兹干省通信管理局表示，美军空袭已经导致当地116座通信塔中断。
2: 据伊朗政府网站18号报道，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和污水处理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卜杜勒哈米德·哈姆泽普尔说，本级海水淡化厂的海水抽取泵站和相关电力变压器被彻底摧毁，导致周边20个村庄约10000名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这些村庄正在面临缺水危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17号在约旦境内遭到了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而身亡。声明表示，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外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的医院接受救治，现已出院，其他受轻伤的人员已经重返岗位。
2: 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
1: 连日来，美伊持续互相打击，局势不断升级。
2: 18号，伊朗方面针对约定双方临时停火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密集发声，称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穆杰塔巴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再次遭到破坏，也再次证明霸凌、极权主义与野蛮行径是美国意识形态和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穆杰塔巴强调，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人民和抵抗阵线将给美国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加里·巴巴迪在回答有关与美国谈判前景的问题时说，伊朗一直在进行谈判，但不幸的是，美国人违反了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采取了侵略性行动，伊朗也不再履行在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驻巴基斯坦大使穆加达姆1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曲解伊美谅解备忘录内容，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部分区域，以图获取其在战场上未能获得的利益。伊朗不会接受美方对备忘录内容的肆意解读。穆加达姆说，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长达数月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包含14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美方无视备忘录内容和国际原则，发动战争，破坏了伊朗的基础设施。
2: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石油部宣布，伊拉克和叙利亚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将重修一条从伊拉克通往叙利亚地中海沿岸的原油出口管道。
3: 据多家媒体报道，这条输油管道原建于1952年，东起伊拉克基尔库克，西至叙利亚巴尼亚斯，全长约800公里。这条管道在两伊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受到严重损坏，长期被弃用。伊拉克石油部表示，该项目有助于实现伊拉克原油出口路线多样化，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能源安全，为伊拉克原油通往全球市场创造一条新的战略走廊。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伊拉克原油出口大为受限。

0: 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95%的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政府财政90%依赖石油收入。据英国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统计，伊拉克海运石油出口量在今年五月一度暴跌至去年同期的8%。为打通出口通道，伊拉克把目光投向这条年久失修的管道。多家媒体报道称，由于管道长期被弃用，需要全面维修，修好可能要花2-3年时间。据美国彭博社此前报道，美国能源巨头雪佛龙和其他美国企业可能叼走这块肥肉。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16号在美国休斯敦会见了雪佛龙公司的高管。据美联社17号报道，美国雪佛龙、摩根大通等17号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价值约600亿美元的协议和合作项目，其中包括为波斯湾石油运输开辟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协议。
1: 根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8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造成了8人死亡。以军尚未对此发表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8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44人死亡，3703人受伤。
2: 目前，以军仍然在黎巴嫩南部保持军事存在，并不时地在黎南部发动空袭。近期，一些黎巴嫩南部地区的居民返回家乡，尝试收获在冲突过后残存下来的小麦。
0: 斯里法位于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军在冲突中频繁对当地发动空袭。在被毁坏的住宅前，黎巴嫩农民哈米德正在和其他当地居民抢收仅剩的小麦。哈米德说，因为战火，这次的下收被迫推迟了近2个月。哈米德说，由于黎以冲突尚未平息，他们的农田和收成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今年夏天的收成只有往年的1/4，种下的作物大多数都只能当作喂牛的干草料。即便如此，哈米德和邻居们对于能重回家园仍然感到庆幸。
1: 日本时事通讯社日前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扫描内阁的支持率连续第二个月大幅下滑，降至49.0%，这是自2025年10月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其支持率首次跌破50%。
2: 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何不断下滑？支持率的走低会有哪些影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研究员刘军宏的解读。
3: 主要是他的经济政策，应该说选民对他的经济政策有所不满。第一个呢，就是说当前的物价比较高，然后高市早苗好像是并不把物价放在首位来考虑。另一方面呢，就是年轻人原本是支持高市的，那现在看的话，年轻人的支持比例开始下降。那这一块呢，主要是年轻人呢，他多数是一个是没有股票，另一个呢，就是说派遣制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派遣制这一块呢，实际上在工资上涨和股票产生的资产效果这方面看的话是没有办法产生获得感，所以年轻人希望的是呢，比如说能够有现实的补贴比如说直接发钱这样的一些政策。而高市扫描呢，他一直在考虑的是说要削减或者是降低这个消费税率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通货膨胀，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跟选民的期待是有所差距。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对他的执政的这种风格，比如说应对国会的一些态度等等，类似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以及政治姿态表示不满，所以呢他的支持率下滑，这2个月尤其突出。

0: 无党派这一块的话，跟他的政策的倾向啊，政策的利益啊等等，应该说并不是非常契合无党派这块的政策的期待，和所谓早苗经济学它所反映出来的这个政策的实施，彼此之间应该是有差距的。所以这方面上看的话，这个无党派的支持下滑的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些。支持率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不会直接反映到就是说下台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会反映出执政内部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支持率下降的话，执政体本身的这个矛盾会暴露，可能内斗这样的一种情形会向一个比较严重的方向发展。那样的话，明年的总裁选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这个应该是有影响。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舒尤克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之所以签署该修正案，是因为在宪法框架内没有方法阻止这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违反宪法原则，但由国会通过合法程序予以通过。舒尤克2024年经国会选举当选匈牙利总统，他被认为是前总理欧尔班的政治盟友，其任期原本将持续至2029年。匈牙利4月大选后，新任总理毛焦尔多次呼吁舒尤克辞职，并威胁称如果不辞职，就会通过修改基本法结束其总统任期。
2: 联合国大会2009年通过决议，决定从2010年起将每年的7月18号定为曼德拉国际日。在南非，人们通过志愿服务历史教育来纪念这位为国家民主和民族和解做出重要贡献的前总统。
3: 当天，在开普敦市政厅面向公众开放的曼德拉主题展览上，一群来自马什纪念之家儿童公益机构的孩子，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陪同下，上了一堂特殊的历史课，从曼德拉争取自由平等的奋斗历程，到南非民主转型的重要节点，孩子们在展品中了解国家历史，也切身感悟当下和平包容局面的来之不易。
4: We have to teach kids about the history, you know, what we came from, you know, and how did we even conquer, you know, so that they know whatever that they also gonna come across maybe a challenge, they can also conquer.You know, because conquering started from our elders.
3: 不少开普敦市民专程前来观展，在他们看来，在曼德拉国际日重温历史是极具仪式感与现实意义的纪念方式。
5: And we just carry on, and it's important that we remember these people, people like Nelson Mandela, people that the youngsters of today, you know, our new generation, they don't have the same struggles that we had when we were maybe growing up.But like I said, it's important that they know where they're going to by understanding.
1: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6: 谢宇、商亮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最近重庆以及周边一带可以说是酷热难耐哈。那么不少网友称呢，出门就像进了蒸笼一样。详细的情况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网友形容的还是很形象的。我们从这个昨天的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啊，重庆上空有小范围的晴空，那么使得昨天重庆最高气温又一次突破了35度高温线。7月5号以来呢，当地已经连续14天出现高温天气了。今后几天，重庆的热度还将持续升级，预计这轮高温至少将会持续到25号前后。当地连续高温日数至少已经达到20天以上，那么这也将打破当地7月连续高温的最长日数记录。其实不仅是白天热，夜晚的暑热也会持续再现。我们可以看到，重庆下周最低气温都会达到，甚至是超过30度，也是提醒当地的朋友们，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常备不懈了。除此之外啊，今后几天新疆一带的高温也将继续发展增强，像是吐鲁番今后几天最高气温都将维持在45度上下，体感呢是干热炙烤为主，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以免中暑。二位，
1: 那除了高温，今后几天还有哪些天气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6: 那除了高温降水，也格外需要大家注意哈。那么预计今后三天副热带高压东退，我国的主雨带呢将会。

南亚到云南、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多地呢将会陆续下起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由于长江流域前期高温高湿，那么降雨的这个对流特征会比较的显著，下雨同时会伴有些强对流天气。另外，今后几天呢，华北、东北一带也多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仍然需要警惕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留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安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21到30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7到34度。通辽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33度。西安晴，22到35度。成都晴，24到39度。贵阳阵雨转多云，19到27度。昭通多云转晴，14到27度。曲靖多云，16到26度。太原晴转小雨，18到31度。威海多云，22到27度。东营多云转晴，24到31度。郑州晴，23到33度。南京大雨转中雨，26到32度。泰州中雨，25到32度。武汉小雨，26到31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宁中雨转小雨，25到31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5到32度。

0: 知音湖北，欢迎您。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1: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0: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阅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黄河岸边，宋与辽西夏的榷场贸易。辽朝先于北宋建立政权，在北宋建立后，为了夺回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幽云十六州，北宋和辽发生了军事对抗。但随着宋太宗979年和986年两次北伐的失败，在面对辽这个强大的对手时，北宋由攻势转为守势，采取了消极的防御政策，实行守内虚外的政策，不再和辽交战，辽却一直持续南下袭扰宋朝边境。公元1004年，辽萧太后和辽圣宗带领大军南下攻宋，逼近东京。宋朝朝野震动，一部分大臣提出迁都避难，而宰相寇准反对迁都，并且主张要坚决抵抗。他努力劝说宋真宗率军迎敌，宋真宗在其劝说下同意。辽军攻至澶州，今天河南濮阳，宋军死守澶州。在澶州之战时，宋军射杀辽军将领萧挞岭，而此时宋真宗已率军到达澶州，宋军受到极大鼓舞，士气高昂。相反，辽军却士气低落，丧失进攻的锐气。萧太后在情势对辽不利的情况下，采纳了王继忠的建议，派人到宋军处表达了议和的意愿。宋真宗同意了和解，并派出曹利用前往辽营进行谈判。双方在公元1005年1月签订了合约。合约约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宋朝每年给辽岁币和绢。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各自守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在澶渊之盟后，宋朝与辽朝结束了战争，维持了长期的和平局面，促进了宋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在澶渊之盟后，宋辽之间设置了榷场，榷场与敌国互通之所，皆设场关，严厉禁广乌语，以通两国之货。所谓榷场，是指辽宋西夏金政权在各自疆土接见的地点设置的互市市场。在宋太祖时期，辽宋之间其实就已经有榷场的存在，但其没有官署，也因为宋辽之间的冲突时开时关，很不稳定。在澶渊之盟后，宋朝设立了河北四榷场，分别是雄州、霸州、安肃郡、广信郡榷场这四个榷场，而辽朝在涿州、新城、保州等设立榷场。在内蒙古黄河流域地区设置有镇武军榷场，今天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土城子。此时的榷场是官营形式，由朝廷派遣的官员进行

行管理、征收税收、有固定厂址、贸易规制等。交易的物品及数量也受到限制，主要交易的是一些双方的特产及奢侈品，宋朝输入的是诸如茶叶、犀角、香药、漆器、增帛、书籍等。辽国输入的包括驼驼、羊、马、银钱等。在宋辽对峙的160多年中，特别是在澶渊之盟后，双方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种贸易虽然也有朝廷之间往来聘使和馈赠酬答等变相的贸易往来，但更为广泛的是通过榷场贸易进行文化经济上的联系。党项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唐朝后期迁入陕甘宁地区。公元883年，其首领拓跋思恭平定黄朝有功，被唐僖宗封为是夏国公，统辖夏、隋、银、右四州之地。还有一说夏、银、右、隋、靖州有五州。内蒙古黄河流域的鄂尔多斯南部地区为平夏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唐朝灭亡时，鄂尔多斯南部和陕北西部的大片土地都被平夏部所控制。党项与中原地区的经济联系一直十分密切，到了宋朝时期亦是如此。司马光曾言，西夏所居，低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他国贸易，其三面皆敌人，欲之不受，为中国者羊马毡毯之所书，而茶财百货之所自来也，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如哺之。由此可以看出，党项因其自身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畜牧业，因此对于中原各类物产的依赖性很大。宋初时，宋夏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政治关系极不稳定。这样的局面到了李德明成了西夏政权继承人后才得以改善。公元1006年，宋真宗景德三年，宋夏签订景德合约。第二年，宋夏之间设立保安军榷场，后又在镇戎军设场。宋仁宗时期又设立了三处榷场。宋夏榷场的交易，北宋用增帛和罗绮役西夏的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用瓷器、姜桂等役蜜蜡、麝旗，还有柴胡、从容、红花等。特别是茶马贸易，对宋与西夏都至关重要。宋夏榷场的贸易十分茂盛，直至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定都兴庆府，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宋夏关系破裂，榷场关闭，北宋对西夏实行经济封锁。虽然后来宋夏榷场又重新开放，但因宋夏之间频繁发生战争，关闭频繁，很不稳定，甚至一度被废止。公元十世纪以来，在今内蒙古黄河几字湾地区，先后有辽、北宋和西夏在此建立过割据政权，并留有各历史时期不同政权建立或沿用过的建制遗迹。这时在辽、北宋、西夏境内，黄河河套地区大多为草原牧场，也有农耕经济与城镇贸易，
多个政权在这里对峙。

汉、契丹、党项、女真等民族已在这里交流、交往、交融。在黄河两岸设有许多榷场，北宋与辽、西夏在榷场里进行广泛的经济和贸易活动。榷场是宋辽夏时期的特殊历史产物，对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进一步加速了民族的融合。榷场贸易的繁荣充分证明，政治上的暂时分裂不可能割断各族间经济文化的紧密联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灿烂夺目的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各个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鄂尔多斯这处古墓藏着多少西夏往事，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棋盘井镇黑龙贵煤矿附近的荒漠中，有一处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的贵族墓地。在近千年的历史更替沉浮沧桑岁月中，它历经风雨侵蚀以及人为破坏，被发现时封土已毁，地表仅残留部分石刻残件。那么这处墓地的墓主人是谁？是哪个朝代的人？有什么功绩？要想弄明白这些问题，只能在残留的墓碑石刻上解读和寻找。1963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曾对该墓葬做过初步调查，残存石碑碑额为螭首，以残为不能坠合的残块，碑身仅存中段，碑座较好，为磨角长方形。墓前有石狮两对，石羊一对，石马一对，石首呈白色，大都完整，均形态逼真生动，雕工粗犷传神。有武将石像三尊，断残，缺一上身。其中两尊武将石像造型相似，为立姿，面相略显长圆，头戴盔，身着窄袖战袍，外披铠甲，腰佩带，双手抱于腰间，一尊手中佩剑，另一尊手中执斧。武将雕像体量高大，应是突出了党项武士的崇高英姿。铠甲、剑斧等配置具有写实性，同时武将以巨大的体量造型显示压倒之势的威力，以展现西夏社会生活中的英雄人物。有文臣石像三尊，其文臣立像头戴文臣官帽，面相方正，身着宽袖朝服，衣袖着地，后身腰系细长带，足蹬方头护头履，双手持玉圭，持玉之器表面此尊文臣为执祭祀礼器，崇中原汉礼的文官。雕塑文臣立像比武将矮小，显示其地位不如武官尊贵。还有石柱和葵花纹柱各一件。碑座近旁散落有龙身纹碑额残块，碑座与内地流行之龟夫式迥异，为四腿蹲式龟颈人面之兽形座，兽脚四指，座上雕刻菱形纹，中间有方形榫眼。1973年，经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陈国灿先生考证，这里是一位古代重臣的墓地，其残碑现存30行文字，约400字。根据内容可知，这是一通祭功碑，立于墓葬地表，其碑基座与西夏王陵所存双手扶膝、五指伸开之人像石座虽有所不同，但同属于类似的文化系统。据考证，此碑立于西夏仁宗天圣7年，公元1155年7月3日。墓主人姓名不详。从残碑文字中可得知，墓主人与碑文中所写的 麻奴氏、尹玉和、武清和七顺等西夏党项部族氏族或有姻亲关系，或关联密切。墓主人的曾祖为灵州节度，应当是李元昊初见西夏国后不久所任此职务。由此推测，墓主人为西夏人，属西夏上层官僚贵族，其族属也应是党项羌人。当李元昊建立西夏国后，墓主人所在的这支党项氏族成为西夏皇帝的左膀右臂，墓主人应是西夏建国后的人物。另外，通过碑文和文献，并对墓主人的事迹加以探讨，可以得知，他参与了维护皇权的一场斗争，得以在御座左右成为常侍皇帝左右的侍奉官，充任车常使，曾经驻守朔方边城和西征，是一位曾驻守朔方边城又做过某州团练使，参与西征的武将，最后升职到参知政事，掌任副宰相，曾与天子对话谈论政事，是一位出入宫廷的党项显贵勋爵。通过对石雕像等规模的考辨，也印证墓主人应该是西夏仁孝时期三品以上的官员，因此这块石碑被称为西夏参知政事碑，同时也是现存西夏时期仅有的一方汉文碑。通过这块石碑，我们可以复原出这样一段历史：碑主为党项祖贵族，世代贵胄，年轻时以兵马为伍，活跃于西夏李乾顺、李仁孝父子两朝，成住于朔方，耀武于河西，任过某州团练使，还可能担任过观察使或观察使下之某职务，最后官至参知政事，属三品以上高官，位高权重，在西夏属于上层官僚贵族。参知政事应该就是碑主人的最高官职了，因碑主参与维护皇权的斗争，得到西夏崇宗皇帝李乾顺的信任，建立密切关系，是一位能征善战的武将，进行过河西征战。在西夏崇宗正德二年（公元1128年），参与了攻打三秦的战争，一生战功卓著，最后辞世于西夏仁宗天圣年间。这位显赫的参知政事去世之后，仁宗皇帝命西夏某位吏部侍郎撰写碑文，并有王室亲王前来驻葬于族丈故里冯营。因其最后归葬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鄂托克地区一带，说明这里很可能是其族丈故里之地，同时这里既为其故里，则一定有军兵驻守。

还会有百姓屯田并生活于此，可见他常年的驻军之地也在河套一线。此墓的发现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景象，同时也表现了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和地位。参知政事作为官名始于初唐，事务纪元云：唐宰相有参知政事，宋朝以为执政官，宋承唐制，以同平章事为宰相之职，参知政事掌副宰相，皮大政，参庶务，其除授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御奏事，不升政事堂，于宰相后即斥为属衔，降宰相一等。由此推及，参知政事在西夏也应是副宰相，属三品以上官员之列。正因如此，所以墓地才能有人臣的最高规格陈设。西夏参知政事墓地价值重大，弥足珍贵，展现了西夏高级官员在鄂托克地区做官生活的生动画面。这些西夏文物都见证了党项人丰富多彩、轰轰烈烈的生产生活状况，成为党项文化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墓主人故里在鄂托克地区，长期驻军于河套，此墓与西夏国都中兴府毗邻，有力地证实了鄂托克地区曾是西夏国故地和腹地。从历史上来看，西夏国盛时地跨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据《内蒙古历史地理》一书介绍，唐朝末年，党项李氏家族取得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地位，割据于今鄂尔多斯南部和陕北地区。经过李继迁、李德明和元昊祖孙三代的经营，到李元昊建国大夏时，他的疆域已包括内蒙古鄂尔多斯、巴彦淖尔、阿拉善盟及陕北、宁夏、甘肃广大地区。西夏较金朝早七年亡于蒙古，长期与辽金两朝对峙于我国西北部。内蒙古西部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在西夏统治之下，这也充分说明鄂尔多斯鄂托克地区确实是历史上中国北方多民族相互争夺、征战，又相互融合、和平共处的边关要塞。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鄂尔多斯历史故事，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散落在草原。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2: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 1.5

0: 1.6万，
1: 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啦！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啦！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0: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0: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0: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0: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0: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5: 七月高温持续，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上午11点到下午4点，尽量减少户外长时间活动，补水要少量多次，不要猛灌冰水，空调也不要开的温度太低太冷，要定时开窗通风。如果出现头晕、浑身发烫，要立刻转移到阴凉处，擦拭脖颈、腋下降温。高温昏迷务必马上就医，警惕热射病。
1: 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7月24号，菜篮子车展了！
0: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菜篮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1: 百余款品牌，豪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菜篮子惠民车展了。
0: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菜篮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

0: 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挚的生活感悟，贴心的生活提醒，实用的健康贴士，
5: 倡导最健康生活品质，提供最全面健康信息，获取最新生活资讯，唤醒一天的美好生活，
4: 一起向健康出发。
6: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7: 衣食住行贴心提示，健康生活全新理念，欢迎收听健康来了。
8: 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我是孟兰。在节目当中，每天都会和各位分享生活当中的健康话题。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克里斯托弗·卡拉汉是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衰老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呢在给年老的病人做检查的时候，常常听到相同的重复的话，我很累呀，医生，我起床很困难啊，我想到处走走也力不从心，我感觉呢我的身体每况愈下，但我知道我是老了，以后啊都是跟疲倦和无力为伍了。你看，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宿命的想法，但是呢，实际上疲劳、虚弱和抑郁等等不是年纪增大的必然后果。卡拉汉说，实际上呢，你有了这些症状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出问题了，要去看医生了。尤其是以下的4种情况和各位来介绍一下。第一就是疲劳啊，总是觉得很累，没有精力。这个是根据老年病学会月刊2010年的研究，51岁以上的人有过1/3的人群经历过疲劳。长期疲劳的老人可能会失去独立能力，被社会隔离。造成疲劳的原因很多，像血压不正常啊，睡眠问题啊，疼痛和胃肠反流的用药，还有关节炎、甲状腺机能低下、营养不良、酗酒等等都有可能。但这些呢都是可以治疗的。那么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想说，哎呀，我老了，我走路慢呐，在这时候就要告诉自己要多走动，接受物理治疗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治疗，保持身体的活跃性。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如果你总是觉得疲劳，没有精力，总是很累，不要认为哎，这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有可能你是有了一些疾病了，这需要及时的去就医。第二个现象呢，就是觉得没有胃口，不喜欢吃，体重减轻了。在生活当中啊，15%-30%的老年人被认为患有厌食症、衰老等等相关的疾病，这会使得人体营养缺失，变得虚弱，增加死亡风险。这个一方面呢，是因为岁数大了，视觉、味觉和嗅觉也在逐渐的退化，使得食物啊没有那么吸引力了。第二呢，是因为老人啊还会面临各种问题，比如说唾液减少，像有1/3的老人就会有这种问题。另外像便秘，有2/5的老人会有这种问题。像抑郁、社交孤立啊，像老人不喜欢自己吃东西。另外有可能是一些牙齿问题、疾病和感染、药物副作用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引起恶心呢，让味觉和嗅觉退化。所以呢，积极的治疗相关的疾病，调整用药，善于使用调料，然后呢跟其他人一起吃饭等等，都可以帮助老人找回胃口。第三个现象就是抑郁。如果说接连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都难过呀、冷淡呐、烦躁易怒啊，这个就要小心了。像晚年生活抑郁呢，往往是和糖尿病、癌症、 关节炎、中风等

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么第四个现象，那就是虚弱。如果说不能够轻松地站起来，打不开瓶盖，拿不起餐具，这个就有可能患上了肌肉衰减症。那60岁以后的人的肌肉变少了，力量减少1/10，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不及时治疗肌肉衰减症，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平衡、运动、耐力，会增加摔倒的风险，使其丧失自理能力。这是一种与年龄有关的肌肉萎缩，一般40多岁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发生，到70岁的时候会加剧。那么引起肌肉萎缩的其他原因包括发炎、激素变化、感染和神经系统等等问题。那么规律的进行阻抗锻炼和力量锻炼，咱们摄入充足的蛋白质，能够帮助缓解肌肉萎缩。那么我们说到身体啊，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生变化，但是这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如果你突然发现，哎，思维模糊，记忆不可靠，感觉到头昏眼花，站立不稳，或者走路的时候呢有点飘，晚上要多次上卫生间，不要说想当然的认为，哎呀，我老了啊，这是正常现象，不要这样想当然，要及时的去看医生。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有这样的一个词叫焯水。哎，这个焯水呢，时间短而急，是在烹调之前啊处理当中的关键的一步。它不仅有助于去除草酸、农药残留、亚硝酸盐等等有害物质，也能够让食物呢保持鲜艳的色泽。像菠菜做之前要焯水，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呢，其实除了菠菜，好多食材烹饪前也都需要焯水，这一步啊千万省不得。像一些草酸高的一些蔬菜，像菠菜啊、苋菜、马齿苋、鲜竹笋、苦瓜、茭白等等。另外呢，叶菜草酸含量一般高于瓜茄类的蔬菜。那草酸不仅会在肠道中和钙结合形成沉淀，影响到钙的吸收，那么被吸收之后也容易在尿道与钙形成结石。焯水这样的一个步骤可以去除掉部分草酸。国内外研究发现说，焯烫处理之后弃去菜汤，草酸可以降低30%至87%。所以呢，在这里建议啊，叶菜尤其是草酸含量高的菜，烹调之前呢，最好用100度的沸水焯那么5到10秒，时间记得不要太长啊，因为时间太长会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的流失。另外呢，不要用60度到82.2度的水，容易导致叶绿素的严重损失，颜色变暗，增加维生素 C 的氧化。那我们说捞出来之后最好立刻烹调，如果你暂时不烹调，可以过凉水之后分装到冰箱来储存。这是第一种，就是草酸高的蔬菜。第二种是容易产生亚硝酸盐的蔬菜，像香椿啊、像菠菜啊、西芹啊等等这种绿叶菜。刚刚采摘的新鲜蔬菜，亚硝酸盐含量微乎其微，但是你在室温放那么3天，或者冰箱放5天以后，它所产生的亚硝酸盐含量会达到最高。建议蔬菜现买现吃，亚硝酸盐可以与蛋白质的中间代谢产物胺作用，形成致癌物质亚硝胺，长期少量的摄入的话，也有可能对您的健康不利。那么因为亚硝酸盐它是溶于水的，所以呢，咱们通过沸水焯，可以去除70%以上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绿叶菜焯水5到10秒。还有一种呢，是含天然毒素的蔬菜，像芸豆、扁豆、长豆角、鲜黄花菜等等。我们说到芸豆、扁豆等等含有皂素和植物血凝素，如果说没有煮熟烧透，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四肢麻木等等食物中毒的症状。建议呢，将豆角两头的尖和丝去掉以后，用水泡5分钟，然后沸水焯5分钟，使它失去原有的这种深绿色。另外，鲜黄花菜中含有的秋水仙碱也是容易引起中毒的，建议呢沸水焯5分钟之后炒熟了来食用。
另外一些不好清洗的蔬菜，像西兰花啊、菜花啊这种蔬菜特别不好洗，你又不能

去皮儿，哎，这时候用沸水焯就可以更好的去除农药残留了。像我们国家常用的有机磷农药，像氨基甲酸酯类农药都是具有热不稳定性，就是随着温度升高它的降解率增加。建议呢在烹调前用沸水焯一到两分钟，不要时间太长，以免破坏掉其中的抗癌成分。再来说到肉类哈，不同的肉类呢其实焯水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鱼虾建议呢焯水焯一到两分钟之后捞出，再用盐啊料酒等等腌制，这样不仅有助于去腥味，还可以保持鱼虾鲜嫩的口感，也能够让鱼在炖煮的时候更加的完整。那么质地不太嫩的肉建议用凉水焯，比如熬汤的大块排骨或牛羊肉、鸡鸭肉可以和凉水一起下锅，大火烧至水开，撇出血沫后捞出。如果用沸水焯，容易让肉表面的蛋白质变性凝固，那么在熬汤的时候啊，不但不容易入味，口感也会发柴，所以说这个应该是用冷水来焯。再来说到豆腐，很多人都喜欢吃豆腐啊，却很排斥豆腐的豆腥味儿。那么在烹调前焯水就可以去除部分豆腥味儿。建议也是凉水和豆腐同时下锅，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等到豆腐浮到水面后捞出。焯水还能够让豆腐不松散，烹调的时候不容易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一锅水焯不同的食材，应该呢先去焯那个气味小的，再焯气味大的，先焯浅色的，再焯深色的。此外，用菠菜、苋菜等等草酸高的菜做汤或面条的时候，应该先把它焯水，等到汤要出锅的时候再放入，也避免汤里边含有过多的草酸。好，关心每个人的健康生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接下来和各位说到喝酸奶，哎，其实现在喝酸奶已经成为不少人的习惯了，但是具体怎么喝更健康，很多人却迷迷糊糊。那么弄清楚以下四件事情能够帮助您明明白白的喝酸奶。首先，发酵乳、优酪乳都是酸奶，它们都是发酵后的乳品，有可能用来发酵的菌种不同，组合形式不同，但是都是酸奶。之所以会被叫做优酪乳，那是因为它跟酸奶的英文名字啊发音是很相似的，但并不是说有一个优就表示更好啊。所谓的优酪乳，其实它只是发音很相似，是一个谐音。第二，酸奶的黏不是增稠剂，我们说酸奶是牛奶经过乳酸菌发酵而成的，那么在发酵的过程当中，牛奶自然会变黏，并不需要增稠剂。乳酸发酵会使得牛奶变酸，那么在酸性条件下，蛋白质分子之间的输水基团会连接起来，形成巨大的网络，然后呢，把乳糖啊、水啊、脂肪啊都网在一起，也就形成了酸奶的粘稠。像有的酸奶呢，加了淡奶油、乳清蛋白粉，哎，这样也会让酸奶的质地更浓稠，口味更香醇。那么市场上的大部分酸奶为了改善口感或者保证每个发酵批次质量均一性，会增加一些增稠剂，比如说明胶、黄原胶等等。不过呢，正规厂家都会是在国家食品安全法规允许的种类和剂量范围之内添加，大家可以放心的喝，但是呢不要买三无产品。第三个和酸奶有关的话题就是饭前还是饭后喝，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比如说你如果想减少进食量的朋友，您就可以选择在饭前喝，哎，代替食物提供一个饱腹感，那您就可以饭少吃一点。消化能力比较弱的，那最好您就是饭后喝了，免得酸奶当中残存的乳糖增加额外的消化负担。还有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的话，建议隔开两个小时再喝酸奶，对于缓解抗生素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调有一定的帮助。再来说到活菌酸奶，不要用微波炉加热，冷藏的活菌酸奶怕热的，一加热容易导致乳酸菌失活。如果说您怕凉，哎呀，实在说这凉了我喝不下去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把酸奶整瓶的放在温水里稍微热一下，水温呢控制在40度以下，也就是说热度最好不要超过体温。酸奶切忌用微波炉加热，

0: 微波辐射会杀死酸奶中的活菌，从而就达不到异常的效果了。好，关心每一个人的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来了。在生活当中啊，咱们会发现一个现象，用微波炉去加热馒头，往往这馒头呢就变得又硬又有韧性，吃的时候啊要费好大的劲儿才能嚼烂呢。这是因为微波炉是表面加热，馒头表面的水分被高温蒸发了之后，表面就会变硬，但是微波还没有到达馒头的内部，所以呢里边还是凉的。如果说咱们在加热的时候啊，能够把馒头封闭在一个空间中，再加一点水，既能阻止馒头皮儿当中的水分蒸发，又可以促使热量在馒头内部传递。像一些微波用具能够蒸热馒头，其实就是这个原理。家里如果没有那种微波用具，咱们可以把馒头放在碗里，同时呢放一张打湿的纱布啊，然后再用可以供微波加热的保鲜膜把碗口封好，这样就能够热出软馒头了。咱不妨可以试一下。好，这里是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说到90后的小王，他呢休息时间啊喜欢宅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现在啊这个电脑一捧手机一捧啊，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这个隐形眼镜啊也总是忘摘。于是呢最近段时间发现经常的眼睛啊酸胀干涩，不自觉的就揉眼睛。这两天啊出现了一种现象，眼睛的疼痛加重，伴有红肿流眼泪，不得已到医院去就诊，医生诊断他为结膜结石，眼睛炎症也很严重，可能跟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和揉眼睛有关的。我们来说到这个结膜结石啊，俗称叫眼结石，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石，是由结膜脱落的上皮细胞和变性的白细胞凝固而成的，多见于中老年人，特别是有沙眼、慢性结膜炎、睑缘炎等等慢性眼病的人。像年轻人或者青少年儿童啊，如果不注意用眼卫生，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经常的用手去揉眼睛，容易患上慢性结膜炎，也有可能会引起结膜结石。那么这个结膜结石呢，上下睑都可以出现，翻开眼皮你可以看到结膜上有致硬的黄白色小点状的凸起，有点像碎米粒儿一样，大多呈散在点状，也有的是密集成群，初期的时候位置比较深，一般没有什么自觉的症状，此后会逐渐的往外排，露出表面，这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异物感，会出现眼球的红肿啊、刺痛啊，严重的还会引起角膜的擦伤，这时候可以去医院将结石剔除。需要注意的是，剔除结石的同时应该对眼部炎症进行规范治疗，否则还有可能再会复发。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长时间的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这个都是不可取的。好，带给您健康新感觉的健康来了，继续来关注到以下的一条消息。来说到15岁的小青，他呢初中毕业就踏入社会，下班以后经常是应酬喝酒，每次喝完身体都很难受，他觉得自个儿年轻啊，身体好啊，扛扛就过去了。最近一段时间他的肝区出现频繁持续的疼痛，去医院一查，竟然是乙肝合并肝癌晚期啊。这名患者的接诊医生告诉记者，这个乙肝和酒精它是肝癌的重要诱因，这两个因素一叠加会加速肝脏变性和坏死。像正常的男性呢，每天白酒的摄入量如果超过40克，女性每天超过20克，就可以判断为过量饮酒。不过呢，这个标准对于乙肝患者来说已经远远超标了。乙肝患者的肝脏本就受损，如果再喝酒，那么酒精对于肝脏形成二次的伤害，使得肝细胞发生变性和坏死。而人体肝脏它一个小时只能解酒10毫升，如果你长期超量的饮酒，肝脏呢是不堪负荷，势必来不及分解，这个会持续性的对咱们的肝脏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医学界有这样的一句话，说乙肝患者喝酒 等于在喝砒霜，不管是白酒、啤酒还是红酒都要远离。在这里提醒一下，以下人群尤其是要注意：一个有慢性肝炎病史的，长期酗酒的，长期食用腌制的腊肉啊、霉变的食品啊等等，经常熬夜或长期精神压抑、压力大的。一旦你像这些人群出现以下高危症状的时候，叫及时就医了。什么症状？第一，就是肝区的疼痛，多为持续性的钝痛、刺痛或胀痛。第二，就是全身和消化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乏力、消瘦、食欲减退、腹胀等等。部分病人还可伴有恶心、呕吐、发热、腹泻等等症状，出现黄疸、下肢浮肿、皮下出血等。第二，就是上腹出现肿胀或包块。那我们说到乙肝患者时刻都不能放松治疗，应该尽早的开始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另外呢，无论是肝硬化还是肝癌，它的早期症状都不太明显，所以呢，建议最好每半年做一次彩超和血清甲胎蛋白来检查。肝硬化的患者这个频率应该缩短为3个月做一次，如果发现异常状况，应该立即听从医生的意见，进行有针对性、规范化的治疗。好，今天的健康来了就到这里，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4: 7月24号，蔡澜子车展浪。7月24号，蔡澜子车展浪。7月24号，蔡澜子车展浪。
5: 鄂尔多斯惠民车展，7月24日，铁西蔡澜子开展了，享受鄂尔多斯地方新购补贴，至高1.6万。
4: 百余款品牌，跑车、新车、底价车聚会来了，买车、买实惠车、买底价车，就到铁西蔡澜子惠民车展了。
5: 别忘了7月24日至7月26日，铁西蔡澜子车展了，继续享受鄂尔多斯地方购车补贴。东盛汽车商会车展就是车型多，价格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